0: 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警方暖城路况啊。8月13号到9月23号，对东胜区的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的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的北路口雨水管网要进行改造，然后呢会采取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在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啊。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请大家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另外，8月5号到31号，对 G210国道至博中物流园区公路 K0至 K5路段、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将会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10号中午的1点左右，星巴高速达奇到临河方向丢失了一个黑色的腰包，里面装有行驶证、身份证，还有摩托车的钥匙等等。如果说有拾到者的话，请联系152-4777-7172，152-4777-7172。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9号的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包括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1: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

0: 就是一种心情。
1: 而新闻，
0: 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他的声音。名观点，正视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清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宛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立秋褪去了三伏的烫，晨风吹透了沿街的巷，早餐铺飘出了豆浆的香，行人步履各自匆忙，白日的余热还未散场，入夜的微凉就浸透了衣裳。养生切忌避寒凉，清淡饮食护胃肠，朝暮往返走城乡，一半烟火一半光，顺应时节借日长，平淡岁岁皆安康。立秋之后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早一晚比较大的温差，另外这个养生方面也切记需要注意啊，就三个字儿，叫做避寒凉。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我想好好睡一觉，
4: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5: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好，各位，8:11，我们送出这个时段的有奖竞猜的问答题目，还有这个奖品啊。今天的奖品依然是10张听友节的抽奖卡。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汇报啊。昨天呢，跟领导聊了一下这个收音机的这个事情啊，现在呢，暂时还是没货的。啊，我说领导，我说那人家那个听友反映了，说竹寒秀的节目当中在发这个收音机，那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没货了呢？啊，领导说他的节目是他的节目的预算，你的节目呢是你的节目的预算，两档节目是分开的，你不能从他的库房里面拿啊。我说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收音机这个事儿，我们还得稍微先等一等，等有了货之后，给大飞读报这个库房里面分进来之后，我再给你们发。感谢各位啊，这个领导啊，就不愧是领导，人家一碗水端的可平了，一点都没洒出来呀，这真是。来吧，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今年准备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啊，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变得更快了。另外呢，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就变得更加方便了。同时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您的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厂家家。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今天的题目，各位注意听好了，说为什么电动车没电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快了？

这个好像是有点儿，有点违突破常理啊，这有点。为什么电动车没电之后它反而更快了呢？有人说，什么地方卖这种电动车呀，我去买一辆。哎呀，那没电之后更快，那感情倒好了，那不用充电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车，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车。啊啊啊为什么电动车没电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快了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选择依然是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说为什么电动车没电之后反而变得更快了呢？您需要给出原因。来吧，各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哎呀哈！我这一瞅啊，不发收音机，这答题的朋友立刻就少了。你看看，咱们这么多年的相处，一台收音机就测验出了真实的感情状态。你们的表现，你们的表现，太让我伤心了。我把这个题目再来重复一下，为什么电动车在没电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快了呢？抓紧时间开始答题吧，您答您的，我读我的啊，来吧，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因为一条横幅的更换，一场爱心接力呢，就变成了一场事关署名权的舆论的风波，就变得不太好了。这个事儿是澎湃新闻报道的。最近有30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网友呢，一共是众筹了16万余元。全国各地啊，308名爱心人士一共是筹款16万余元。这16万余元是要捐给谁呢？是捐给广西横州市洪灾重灾区，它是定向捐赠的生活物资啊。16万余元买了很多东西，捐赠给广西横州市的洪灾重灾区。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两家广州企业随行配套捐赠，然后的物资，他们捐了买了这个物资之后，是谁负责往广西横州市去运呢？是有一家公司叫广州国汇绿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而且当时说好的是无偿运送，就是说，哎呀，你看你们做好事儿，捐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生活物资，我们负责给，就是往广西这边我们给运啊，我们是免费运。就大家一起做好事嘛。这家汽车有限公司叫国汇绿源新能源啊。你看这个全国各地308名网友众筹16万余元，这个汽车公司呢免费去给运，

个网友就自己挂了一个公益的横幅，意思就是，哎，你看我们这个车上拉的东西啊，是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我们一起集合在一起，大家共同出力啊，就是买了这么多东西，我们是支援广西的洪灾的。本来一开始挂的是这条横幅，然后呢，这个运输公司国汇绿源呢，运输过程里面就把这个横幅给换了，换成了什么呢？换成了国汇绿源驰援广西啊，意思就是这一家运输公司挂的是他们运输公司自己的这个横幅。把横幅换了之后还不要紧，而且呢，有自身的名义发布了宣传视频，就拍视频说，哎，你看我们国汇绿源公司呀，我们驰援广西呀，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他在这个拍摄视频当中，他就没有说车上这些物资是全国各地的308名网友众筹买的东西，他没说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拍的这个视频就是，哎，这一车的东西都是人家国汇绿源买的。后来捐赠者就知道这个事儿，捐赠者表达了特别大的不满。

面对公众的质疑啊，运输方辩称说我们没有收到禁止商业宣传的书面约定啊。啊，而且我们在更换横幅的时候，现场也没有人阻止啊。这样的说辞啊，或许能够找到法律上的模糊地带，但是在道德和情理上完全站不住脚。尽管警方以未达刑事诈骗立案标准不予立案，但是这个事儿仍然触碰到了公益领域的敏感神经，虽然它不违法，但是容易让人感觉特别反感。首先我们讲做公益，做好事儿，它的内核是什么？公益的内核是纯粹性，署名权天然归属于真实的捐赠主体，就是谁捐的。这一车的物资，这个到底是谁买的呀？谁掏的钱？这个署名权天然就归赠于捐赠主体。那你说308位网友大家在网上众筹真金白银，广州两家企业的配套物资，这是这一批救灾物资的本源呐。你这个广州国汇绿源运输有限公司，你作为运输方提供运力服务，而且你是无偿不收钱，那你也是做好事儿，是不是？大家一起做，他们买了货你给往过运，都值得肯定。但是你作为运输方，你仅仅是运输方，你不能替代捐助物资的本身，就是说这车东西是我们往过送，哎，就相当于这车东西是我们买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运输企业可以宣传哇，我们免费承运了救灾物资，但是你不能把我们运的变成我们捐的啊。即便这个横幅内容没有直接说是我们捐赠，但是从网络的传播效果来看，国汇绿源驰援广西这样的表述，它很容易就让公众产生误解。大家一看就是很容易认为，那99%的人都会觉得啊，这是国汇绿源做的好事，他不会知道其还有308位网友买的东西。所以说这是让捐赠者感到自己被冒犯的根源。308人和广州的另外两家爱心企业的这个爱心不应该被这个横幅给遮蔽了，这是一个啊。另外运输方说没有书面约定禁止商用宣传，这或许是事实，但口头约定虽然说难以举证，它不代表未禁止就可以自行其事。实际上这也暴露出了民间公益运行当中常见的一种契约的缺失。至于以播放量极低来淡化宣传动机，强调宣传效果不大，更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他们说了说，哎呀，我们发了也没有多少流量，也没有多少人看，这个事儿它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这个避重就轻和轻描淡写，308位网友不同意，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啊，因为它存在主观刻意的扭曲，它不会因为传播

播范围的大小而改变本质。不管多少人看到了，不管你有几个点赞、几个评论、几个转发，你的行为都让大家感到不满意了。作为这个运输公司来讲，无偿运送啊，当然是爱心的释放，但是应该遵守爱心的伦理，不应该随意的越界。真正的企业担当应该是在成全他人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展现自己。你可以写一个什么呢？308位网友众筹啊，广州两家爱心企业驰援，然后呢，这个国会绿源无偿运送。你把这三行字往那儿一写，你说大家都照顾到了，多好啊！你还非得把自己一个人摆在头里，你说？公益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说谁先挂横幅谁就说了算啊！这起事件呢，也为所有参与公益的主体敲响了警钟。民间互助同样也需要提前以书面形式明确宣传归属、署名规则，包括违约的后果，用规则守护善意不被截胡。谁出的钱、谁出的物、谁出的力，应该说清楚。谁捐的，他就是谁捐的，不能含糊。随意的模糊捐赠主体，就是抹杀善意的归宿，它也是在截断爱心的水源地，更是在消解基本的社会信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在灾难面前，任何形式的爱心输出都值得鼓励和尊重，这也是我们的社会守望相助的基石。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参与方有点小心思，他可以理解。善举和商业并不必然它就是对立关系，完全可以并行，但是前提它一定是边界要清晰，彼此尊重，共同成就。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开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刘玉儿他说了，说大飞哥，不管你的节目当中发什么奖品，不管你的节目当中发不发奖品，我都会全力以赴答题啊，支持你。哎呀，真是啊，感动啊，真是。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们平时那些啊冲着奖品来的，一听说没有收音机就不答题了，你看你们忠诚度为零啊，你们这个。来吧，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说电动车没电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快了呢？脑筋急转弯，电动车三个字儿，没电它就变成了动车了。啊，没电之后变成了动车，动车就跑得更快了啊！平台上十位中奖的朋友：王仙仙、清晨、那一抹阳光、欧德拜、Sister、想念那片海、秘制小汉堡、木楠楠、葵葵、赵元，还有征服一生。这十位朋友，大飞一巴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了各位，在平台注意查收一下。如果说已经看到了，那就在平台上告诉我一声，我就知道了啊。

怎么样，各位，这首歌带劲不带劲？这才叫歌曲啊，这是一首老歌，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星辰墨月他说了，说大飞，演唱会的门票啊到底在哪儿买？你问的是什么时候演唱会啊？那演唱会8月8号那不已经唱完了吗？你现在买了票谁给你唱啊？我那不能我跑在体育场我给你唱吗？这孩子，你说大早晨你们那是刚通网啊是咋的？

大飞刚才说，听你说天桥路和平安街那部分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俄罗斯交警啊，在这个昨天我们给出的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天桥路和平安街目前施工的这部分啊，历时将近一个月的施工改造，在8月15号，就是再过4天以后，将会正式恢复通车了。就是这段路呢，4天以后就可以正常来走了啊，将会大大提高大家的通行效率啊。今天早晨有小雨啊，而且昨天晚上下的好像比较大一些，有些路段可能会有积水出现，希望大家能够小心驾驶啊。遇到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本届的全区运动会上啊，鄂尔多斯市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424名运动员参与35个大项、806个小项的比拼，参赛规模位居全区各盟市的前列。8月9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站，即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系列，在伊金霍洛奇开幕。开幕当天呢，同步开展了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群众骑行活动，吸引了大约500余名骑行爱好者的参与，真正实现了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同频共振。8月8号，武动暖城第7届全市群众广场舞大赛的决赛在鄂托克前旗落幕。赛事呢，历经层层选拔，170支团队、5000余名群众参与，最终啊，东胜区鄂托克前旗文化馆获1等奖。优秀队伍将代表鄂尔多斯市来出征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广场舞大赛。赛事线上线下联动，线下服务3万人次，线上直播覆盖了31万人次。今年内蒙古在全区推行企业研发准备金的制度，推动企业研发投入从临时支出转向长期战略储备。鄂尔多斯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储备金后补助将近3000万元。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件首批次产品的拟认定名单，鄂尔多斯市3家企业的3项产品入围技术装备首台产品的认定名单。8月8号，达拉特旗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风光无限达拉特蹦道追风竞少年的表演赛在新建的蹦道公园激情开赛。那么，达拉特蹦道公园也同步面向了广大群众正式开放。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的调查结果，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了5.4%。中国海油8月9号

0: 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的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的油气当量超过了5200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过了2.33亿，总场次超过了3041万。8月8号，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评委会主席谢林·克莱迪和 IBBY 的主席巴萨拉特·卡奇姆共同为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颁发国际安徒生奖章和获奖证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早间的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啊！继续来关注8月13号到9月23号对东胜区的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的北路口雨水管网的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 另外呢，从8月5号已经开始了，到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另外，8月5号开始，对10月4号一直到10月4号，对 S24星芒高速公路的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段的公路进行占道施工。这个期间呢，占用应急车道以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周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天的风力呢依然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麦什呢是中雨转晴，15到23度，东胜是中雨转晴，14到22度，树林赵镇中雨转晴，17到26度，悉尼镇呢是中雨多云转晴，14到24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3到24度，昂勒昭奇镇多云转晴，14到27度。另外呢，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到26度；阿勒腾席勒镇中雨转晴，15到24度；还有薛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的天气。
4: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生活的烦恼、工作的压力等等，时常会让人感到焦虑，心情不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商家就开始瞄准了我们的情绪健康赛道，将一些普通的食品呢包装成可以调节焦虑和稳定你情绪的解决方案。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多个商家以情绪益生菌、情绪平衡片为噱头，借助肠脑轴概念、菌株科研理论等包装产品，宣称能够舒压、对抗焦虑、稳定情绪。随着心理健康问题不再是难以启齿的话题，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啊。所以说商家呢也嗅到了商机，将普通食品贴上了改善情绪和缓解焦虑抑郁的标签。律师和食品专家也提醒大家了，普通食品没有保健食品的认证蓝帽子，它一律不能宣称调节情绪和减压，包括改善睡眠，很多都是忽悠人的啊。最近呢，澎湃新闻马上测工作室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有一些线上的网店和线下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那个睫毛的胶水啊，部分产品使用了不合规的工业胶水，部分的成品当中还检出了含有致癌物的成分。精致的嫁接睫毛是当下女孩子备受女孩子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呢，它没有被纳入化妆品的监管品类啊，导致专属行业的标准缺失。所以说个别企业呢借机规避监管，肆意添加高风险的成分。要知道我们眼睛周围这些皮肤的屏障啊，应该说是极为薄弱的，胶水长期低剂量的挥发和渗透，如果说这个产品质量不合格，它一定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要让大家用得放心，不光要依法追责问题产品的生产者，还应该加快研究制定 睫毛胶水强制性的产品标准，为监管工作提供坚实依据，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8月10号

那李先生向新京报反映，他在飞猪平台退飞机票的时候遭遇到了高额退票费。李先生表示说，他7月10号买了4张郑州往返西宁的机票，7月22号因为临时有事退票，发现退票费竟然高达65%。记者联系飞猪客服获悉，退票的比例呢由航空公司来决定，特价机票的退票扣除比例比较高。那么记者联系了祥鹏航空的客服获悉，退票是按照规定比例扣除票款。根据祥鹏航空的相关规定，特价机票提前14天退票，收取购票金额65%的费用，相当于就是1000块买的这个机票，650呢就没有了。特价机票高额退票费看起来是有规则支撑，实际上暗藏消费痛点。65%的扣费比例近乎是折损了大半的票价，消费者临时有变就要承担过重成本。平台与航空公司虽然说名列条款，但是却也该兼顾合理容错空间，平衡经营和旅客权益，让票务的规则更有温度。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大飞都骂，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支持、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都骂，明天早间7:30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今天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8月5号到10月4号，对 S24-星8公路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路段呢，要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在路过施工点位的时候，提前观察路况的变化，做好降速和观察，安全通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在8月1号的晚间，在康巴什湖区广场到呼能广场，遗失了黑色的双肩背包，挂有一个煤球式的一个挂饰哈。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8504776023来取得联系，宋慧呢必有感谢。再来看一下8月10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型的车钥匙，现在已经送到暖心驿站了，请事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道路设施方面，有相关问题想要交流和沟通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啊、来分享就可以了。
3: 天四个季节，
0: 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如果还没有搜索关注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平台呢是在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在关注成功之后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啊，那下雨了，朋友们啊，非常非常的凉快，那14度到22度这样一个温度来讲呢，凉爽而又舒适，但是呢，伴随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环节呢要小心和谨慎一些了。今天来讲呢，局部地区啊，也就是东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而且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的天气，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那这样天气行车也要谨慎啊。如果您那儿啊降雨量稍大，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做以提示和提醒，我会及时的分享给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那还有哪些路况啊在实时的变化，您遇见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反馈，也再一次感谢您啊帮助和帮忙。再来关注一下8月11号早间6:51啊，看到了相关平台发布了东胜区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哈。那今天来讲，东胜区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雷电的活动，那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及时的啊关注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所以今天天气啊变化还是挺多端的哈。那这里也再一次提示行车的您，好好开车啊，打起精神来。这样的天气呢，温度虽然凉爽啊，但是容易走神和犯困哈。因为烟雨蒙蒙的天气好像就适合回忆，也容易陷入思考。所以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不要溜号啊，不要走神啊，千万不能分心驾驶啊。 那如果发现前方路面啊有一些积水，千万不能轻易的啊涉水过这个区域哈，一定要确保安全才行。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欢迎美猴王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同时呢，美猴王也是点赞了直播。那近期呢，在出行上的一些小事情，再和各位来敲敲黑板啊，做一些提示和提醒。首先一点来讲啊，就是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啊，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选择共享系列的单车啊，或者自己骑电动自行车，那这方面来讲，一定要提示一下关于带人方面的事情了。那对于共享系列单车啊，虽然是叫一个共享，但是呢，千万不能两人共享一辆车型，那这个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安全的。再有一点提示呢，就是排除这一方面之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一定要佩戴好头盔。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来讲是切勿逆行啊。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单位楼下啊，就是文化西路是吧？那沿着文化西路由北向南直通湖区啊，也是大型活动的主会场。那这两天呢也是特别的热闹，在湖区广场啊有舞台啊，每日来讲也有精彩的演出分享给大家。而且呢这一区域呢也分布了美食啊，是。昨天观察到的就是提到的三个方面啊，一个来讲呢，就是共享系列单车有共享的这样一个情形啊，就是两人共享一辆；再有呢，就是啊未佩戴头盔；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有逆行的一个情形，就是心态呢特别的这个平稳啊，就是从路口逆行过来。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对于整个交通流量啊这方面也是有影响的。一方面是您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其他车友行车的安全。所以说呢，涉及到安全都是大事儿，一定要啊遵守交通规则啊。再有就是关于啊这两条路，文化东路和文化西路。那我觉得文化东路还好啊，那它是由南向北这样一个单向行驶的一个状态，那沿途我觉得还好。那但是呢，在文化西路这方面来讲，各位如果是行车环节，那由北向南行驶往湖区方向走的话，那在路过太阳广场的时候，因为就是商圈嘛，是吧？路过太阳广场的时候，路过这个金城的时候，那希望大家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那一定要注意观察啊，沿途的一些情形和情况啊，随时呢做好应对和准备啊。在路过路口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车型啊会形成一定的盲区啊，因为有临时停放的一些状况。那千万啊不要速度过快。那即使前方是绿灯啊，那也不宜速度过快，一定要做好路口啊相关环节和行车环境的观察。确保安全，确保无任何啊视觉盲区隐患的情形之下，那在通过路口，那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还有哪些各位在行车环节近日积累的啊一些行车经验和观察到的一些情形，想要及时的做以提示提醒和分享，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美猴王说到了，主播你们的地址在哪儿哈？我去领答题的礼品。导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在康巴什，就在这个双居广场的西边，紧邻文化西路，和双居广场。导航的话就可以导航新闻大厦也是可以的，导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也是可以的，如果还有哪些想要咨询，咱们继续交流哈。那恭喜你啊，获得了相关环节的礼品啊。再来看一下 H 还有甲一。还有美猴王继续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感谢点赞的朋友啊，谢谢，辛苦了啊。那刚刚说到的出行环节呢，都我觉得都是小的一些事情哈，但是呢，无数的小的一些事情啊，那被 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来进行反馈和体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大的事情了。这叫什么呢？聚沙成塔。但这座塔来讲，朋友们那好的习惯让它成塔，不好的习惯就让它随风飘散吧。

0: 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和各位出行啊分享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宜。那近期来自于城区方面啊，也有很多点位，想和大家来做一分享哈。那首先来讲，就是部分路段啊有恢复通车的一些情形，我们来先分享啊这样一则消息，那就是啊8月13号啊恢复通车，那也就是后天，那届时呢途经啊华容商厦以南啊相关路段的市民朋友们就会发现啊这一路段是有变化的了，但是呢这一路口啊也就是达拉特路啊与乌审街交叉路口。和鄂尔多斯街与达拉特路交叉路口，那雨水管网啊，2026年8月13日恢复正常通车，然后啊，紧接着又要对于这一区域啊有相关的一些动作了，还是涉及到雨水管网的改造，所以呢，届时从8月13号开始，临近的路口和路段又将涉及到施工的一些情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广告回来和各位做一分享，不要走开。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7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就是车驾管有方面，还有其他啊，各位想说想分享的一些事宜，都可以通过互动方式啊，咱们进行交流就可以了。也再一次的提示各位路上行车啊，一定要安全驾驶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千万不要灵机一动哈。聪明起来了，一定要相互体谅啊，考量各个车友啊在行车环节当中所承载那份压力和责任。来看一下，美猴王说到了，谢谢哈，重在参与，有个礼品呢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好的，那过来领取吧啊。那领取的位置应该从这个东门进啊。我昨天遇到了前来领取奖品的朋友，应该是从东门进啊。按照您获得的回执信息前来领奖就可以了啊。欢迎锦涵白哥啊，欢迎大家。同时呢，看到了这位朋友啊，是拓鸟客拓客哈、啊。说到了一个事儿哈，各位是否也同样遇到过，也可以分享一下后续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哈。他说到了前一阵儿，应该是在广厦医院西侧路口啊，这个位置，他说平时路过的时候，我解读一下哈，正常是20到30秒绿灯的时间啊，但您没有说是哪。

个方向哈。那前段时间呢，因为信号灯故障，这故障是从哪儿了解到的？有故障，你要告诉我。括号里我看到了，但是你要告诉我详细情况。就是谁啊告诉你是设备故障？成了3到5秒钟的绿灯时间了，因为灯

也发送在这个信息上，然后我和指挥中心来沟通和交流一下，那看看您所说的情况和前一阵的这个情况是否吻合，那从哪儿了解到的是故障，您方便的情形之下也告诉我一声啊。我帮您来了解一下，因为一般情形之下呢，是因为故障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记分啊、抓拍呀、啊，那这些来讲是可以进行这个申诉的，是吧？行政复议是吧？是可以的，按照正常的流程和渠道。那刚刚我需要的两点信息啊，您再告诉我一下，一个是您的手机号码，另外就是您说到了是告诉你是故障，是谁告诉您的啊？您告诉我一声，然后我和指挥中心来进行对接这样一个事儿啊，通过电话的方式或信息的方式把结果再告诉您啊。那这里面也要再一次的提示大家，就如果行车环境当中遇到了路口，信号灯出现了一些您判断的非正常工作的一些情形，那车上如果有行车记录仪的话呢，它会记录下，那为后续的这个复议啊，它会留有一个现场情形的这个记录，是不是？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啊，一定要拿出这个记录设备。那简单来讲，就手机也可以呀，啊，你可以简单录一个小视频，是吧？说确实这路口啊，这信号灯来讲，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黄，是吧？那这个完全您可以录下来。那在不影响其他车友的这个行车环节的大前提之下，您通过了路口，如果后续有抓拍的话，那这个都可以拿出来作为现场啊当时情况的一个佐证。嗯。好了，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美猴王发来了这个信息，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您来领奖品啊。在刚刚一节广告之前呢，说到了城区啊，有相关的路口施工结束了，恢复正常通车了。但是呢，紧接着啊，延续这一路口又有后续的施工啊，还是关于雨水管网方面的，咱们再来强调一下啊，那就是按照施工的进度。东城区鄂尔多斯街与达拉特路交叉路口至达拉特路与乌审街交叉路口这一地段来讲，平时车多人多，是吧？那雨水管网改造呢，预计是8月13日恢复正常通车。那后续啊，后续需要对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就继续往前推进了，是吧？那进行施工，所以呢，8月13号。一方面是通车，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华荣这儿啊，那又要进行施工了。它是分两个阶段哈。那第一个阶段呢是达拉特路这个达拉特南路啊，区一中初一年级部啊，这个到天骄大酒店路口的北路口。第二阶段呢是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区一中初一年级部门。初一年级部门口哈，是这样两个阶段，工期是从8月13号到9月23号，希望各位啊继续支持。那对于管网改造啊完成之后呢，对于特殊天气啊这个强降水之下，它的排涝功能啊会有一个充分的体现，是不是？所以说呢，短暂的啊行车方面的绕行，那是为了后续啊行车更加安全和顺畅。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的心，这是其中的一则哈。那另外呢，在城区方面啊，还有一处位置啊，涉及到了东城区天骄路和平安街，现在呢施工路段啊，于8月15号恢复正常通车，但是呢后续。需要对平安街啊公安局东向北口处管道碰接施工要进入到施工的阶段了。那大概呢是8月15号啊这样一个日期进行碰接施工作业。那具体的公告内容，各位可以翻看一下平安鄂尔多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解读，是有图，而且呢有配文。那涉及到啊刚刚提及的施工位置，东城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东30米处道路，那北侧小区居民呢需要绕行天骄路、辅路或者是吉劳庆路进行通行了。工期10天啊，8月15号到8月25号，希望啊得到您的支持、配合和理解。拓客啊，希望把刚刚的两点您再发送过来哈，也方便我们的指挥中心对接嘉宾和您进行线下的这个相关事宜的核实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我们也再次把活动类的。

的信息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就是2026年我们听友节的一个事情。如果您的手上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提示我，然后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呢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就可以了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继续为您送车是名爵四一台哈。猛士817这辆车型呢也是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吉姆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啊。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欢迎婷，欢迎莫窗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还有哪些大家想咨询的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托克还在等待您的信息哈，如果是准备好了，可以继续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这样呢咱们就建立起联系了啊。那我会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就是具体从哪儿了解到的故障信息，一通啊发送给指挥中心，然后呢进行核实，帮您来处理这事宜。因为对于六分来讲，啊这个一共就啊12分的啊这样一个分值，已经记了6分了，是吧？那如果说啊通过复议的流程啊，还是无法解决这事宜的话呢，我要建议您啊，不是您是 C1 还是其他的这个资质的驾驶证哈，那您可以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来减出相应的分值，这后续处理的一个事情了哈。咱们先来按照正常的渠道啊来进行解决这样一个事儿啊。好的，各位，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啊。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31，现在你所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广告时刻了，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成都天府飞往鄂尔多斯的3U6813次航班，将于9:37到达。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不能是散装自酿酒，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了，各位，9:33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晴，东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而且白天风力较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5度到23度，东胜14度到22度，树林昭镇17度到26度，悉尼镇14度到24度，乌兰镇13度到24度，奥拉朝奇镇14度到27度，噶鲁图镇16度到26度，阿拉腾希尔镇15度到24度，徐家湾镇16度到26度。

0: 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36，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感觉此时此刻好像天气啊好转起来，真的是转晴的样子哈。那如果您那儿还有降水啊，还在下雨，那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一下，说哎这儿还在下雨，希望各位车友小心谨慎驾驶哈。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一则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的一则通告哈，涉及到了奥特克旗棋盘井镇启用一处电子违停抓拍的一则通告。那具体的位置就是具体抓拍路段涉及到了棋盘井迎宾大道与棋盘井东街十字路口向北棋盘井政务大厅西沿线这一段路。设备启用的时间是以上路段的电子违停抓拍系统将于2026年8月26日正式的启动。那11号从今天开始到25号为公示期。那具体涉及到的抓拍主要的行为涉及到了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就是停的不是位置那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是呢驾驶人拒绝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那凡在上述路段违反规定停放的，鄂图克旗交管大队将依法予以处罚。也希望各位哈，那这个抓拍不是目的目的呢是让交通真正的动起来效率提高起来，是不是？各位的行车安全有保障是这方面的目的和意图。所以希望大家遵规守纪，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共同维护每一处位置的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环境刚刚呢和拓客发了信息请把您的联系方式和车牌号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这样呢我发送给对方对方才能帮您去查询一下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形和情况，是吧？然后呢线下可以和您对接等待您的联系方式和车牌号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呢做一些提示和提醒。因为近期呢在交管的平台上看到了有逾期未检验的车辆进行了集中的曝光。那这些车辆里面有私家车有营运类的车辆。这里面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时刻关注您和爱车的状态。通过哪一平台去了解呢？就是交管12123的这一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两者的状态了。说驾驶证什么时候换证，是吧？那车辆什么时候检车，哪一年需要上线，那这些呢都是一目了然的。那来看一下吧，这个信息所涉及到的一些情况。那车辆定期接受检验呢是安全行驶的重要保障。那部分车主来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未做及时的

上线检测，或者是申请检验合格标志，是吧？那接下来呢，是有一些车辆被曝光了，这个信息呢，大家可以到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去查看就可以了。那有 SUV 车型，是吧？那还有营运类的大货车啊，就是拖挂车啊，也有皮卡车，也有面包车，也有。那各位呢，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同时呢，也看一下自己啊，交管亚一二三的状态是否需要检车了。那对于啊，逾期未检验的车辆上路行驶了，那目前来讲是我看到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一分。但是呢，200和记一分啊，这还是在处罚的这个内容当中，我觉得啊。那比较轻微的一个环节了。那其实呢，机动车未检验啊，上路行驶，那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有朋友说，这车开得挺好嘛，只是没有上线嘛。那这有啥隐患？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啊，是车辆逾期未检验啊，其实没有通过上线检测这个环节，不知道这车辆到底怎样一个状态，是吧？那这是一个方面存在。啊，安全隐患。那第二个方面啊，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车辆逾期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那上路行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状况和情形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可能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那车主呢将无法获得理赔。那这个方面来讲，也是啊，希望得到大家的重视。再有一个就是连续3个周期未检验啊，将被强制报废。那这一点来讲呢，轻易我觉得不会达到3个周期，但是有没有呢，我看到过这个相应的平台上也发过类似的一些情形，那确实有车友3个周期啊未做啊相应的操作啊，就或者上线啊，或者是通过在线的方式申请检验合格标志没有操作，那结果导致啊车辆正值壮年，是吧？但是呢，已经达到了强制报废的条件。那第四点呢，就是上路将被查扣啊，这是一目了然的一个情形了。所以呢，暖城交警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各位车友，逾期未检验的车主朋友们啊，对于车辆来讲，一定要及时年检啊。如果说啊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要及时报废。那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那对于3个周期这事儿来讲，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一下哈。有朋友说，这仅仅关注说上线检测这一次，说申请检验合格标志这个那么简单，肯定也不算在3次里面。那如果说您要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是有偏差了。啊，有误会了。那无论是在线申请的方式和环节，和上线检测就花钱啊，上线检测这一次都算在3次里面，明白了吗？无论怎样积攒啊，达到了3次，都是让您的爱车达到了报废的条件，而且是要强制报废的条件了啊。对于咱普通的私家车来讲，目前执行的是10年啊，10年2检，包括第10年。所以呢，在10年以内，包括第10年，您需要上线检测2次。那哪2个年份啊需要上线检测呢？就是您的爱车的第6年和第10年，要找就近的检测站啊，要上线检测，明白了吗？要上线检测啊，这一定要去啊。那第2年、第4年啊和第8年。那需要做什么呢？就是通过交管1123的方式，或者您就近窗口哈，非要去窗口也行，那做这个检验合格标志的这个申请啊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攒够3次啊未做理会的话，比如说您第2年啊，在车辆的第2年，那第4年那都没有做任何操作，那2次您就攒齐了。而且呢，在这两次啊用车的期间，您将冒的风险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4点啊，有4点的风险。那如果说第6年您又想起一句话来说，哎，6年免检啊，这个话来讲又想起来了，那发现您爱车正值第6年又什么都没做，那第2年没做，第4年没做，第6年您又没有上线检测，那3次就攒全了。所以刚刚说到了为什么有些车型来讲正值壮年，但是呢已经达到了强制报废的标准，那3次就是这样攒下的，明白了吗？欢迎发城，欢迎四才，欢迎 LHY， 欢迎方刚老师，欢迎幸福安康啊！感谢各位的点赞和直播。还有哪些想交流的
事宜啊，咱们继续的互动起来。

0: 也再次提示拓客啊，请把您的联系方式和车牌号码发送在微信上，线下呢帮您来核实一下当时的情形和情况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稍后呢，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啊，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48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那托克也是发来了信息了，而且呢，我也是接收到了指挥中心的信息，因为刚刚一直在对接哈。那您的事宜呢，正在处理当中，正在处理当中，是不是？您昨天去过了，然后今天的流程也走上了，我们等待结果哈。我把这个信息也发送给对方，他应该是留下您的相关联系方式和车牌号码了啊。那我们等待这个结果，好吗？那刚刚指挥中心也给我做一回复了，正在啊对接啊和解决您反馈的事宜，好吧？
5: 就算雨后没有彩虹，你我都懂有。
0: 但是有一点哈，有一点就是作为这个信号啊，作为这个路口，大家通行的一个参照吧啊，或者是相互的一个遵守的一个规则。那作为路口通行来讲，对于信号灯，我们也反复强调，就一定要尊重它啊，一定要尊重信号灯。那有的时候呢，在一些比较偏的一些路啊，还有就是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一些路口啊。那信号灯它是正常工作的状态，但有些车友来讲觉得，哎，这处位置比较偏僻，那车辆也比较少，那可能就会选择，哎，一下子就过去了，可能也结合他的经验啊，说这路口不拍什么的。那各位呢，一定要尊重信号灯啊，安全都是在尊重的基础之上，那不断的延伸开花结果啊，长成参天大树，是不是？所以对于路口通行，红灯行啊，红灯停啊，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啊，不闯黄灯。

0: 那一定要坚守啊，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保障的啊通行规则了啊。等有了结果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节目的方式咱们再来对接啊这个结果的事情啊。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啊，最后呢在出行方面啊有一些提示的内容哈，分享给各位，那就是近期来讲呢，过来旅游的朋友也比较多，是吧？那如果说对于路况方面不太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导航的方式，来进行寻找停车的位置。就是沿啊文化东路和文化西路两侧呢，停车的区域和位置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如果是未有大型活动举办的话，那正常来讲啊，都是可以找到就近的停车位置的啊。那再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啊广场之上哈，那朋友们啊，如果是选择共享系列单车，那在广场范围内呢，尽量啊是避开广场的上面来进行骑行，因为呢上面来讲呢，游览的人群会比较多，那电动自行车来讲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是吧？那这样是有安全隐患的，可以选择啊到广场两侧文化东路和文化西路来进行通行就可以了啊。然后一人一车啊，戴好头盔啊，做好自身的防护。到路口的时候呢，看好信号灯。那另外一个方面啊，近期也看到天气比较热，是吧？啊，虽然立秋了啊，但天气仍然很热。有部分的家长朋友们在携带小朋友出行的时候，会让小朋友啊探出天窗，或者是将身体的上半部啊，是吧？头部啊探出车窗。那这两个方面来讲，均不可取。那一定要做好啊自身安全的提示和提醒工作，千万不要哎说天很热啊，小朋友爱玩啊，然后呢也很活泼，他想这样让他尝试一下吧。很多尝试来讲，它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咱们可以去尝试。但对于以上啊，以上两个环节，一个是探出天窗啊，一个是探出车窗，那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现在来讲呢，你看绿树成荫是吧？那很多的这个垂柳啊，它的这个离地面的高度也并不是很高。那如果说小朋友探出天窗啊，您在开车的时候未注意啊。路两旁的这个树木，那这时候来讲是有安全隐患的，就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各位都会明白和知晓，为了大家的安全啊，一定要想到细节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各位来到康巴市区啊，沿文化西路向南侧啊，向南行驶的时候，会路过这个图书馆这个位置哈。那很多朋友呢，会在道路两侧就近停车，然后呢人员上下。那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这一区域的行车安全。首先来讲呢，就是啊临时停放是吧？那再不要起第二排，再停第二排呢。路来讲就剩一条了，那再有就是脱离停车区域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后方来车。那再有一个就是不要停行驶到这一区域的时候，突然间降速，在寻找停车的位置，那这都是啊不智慧的选择。希望大家啊，让我们共同努力哈，营造啊大家所期待的美好环境啊。行车环境来讲啊，也靠各位的努力了啊。好了，各位啊，欢迎动静，欢迎逍遥哥，欢迎幸福安康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哈。那还有哪些啊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来互动。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一下啊，就是关于听友节的事情哈，如果手上还没有听友节抽奖卡的话，可以在每一天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各档直播节目都可以和主持人来进行互动，他们会以各自的啊互动方式给各位做信息的回执的，按照回执信息的提示和提醒啊，就可以到指定位置啊过去领奖了啊。
1: 也不必说个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
0: 对对对，不客气哈，兔哥说谢谢。对对对，我了解到了啊，这个事情来讲已经进入到这个相应解决的流程了。那他们会以路口通行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到底啊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那您也稍安勿躁啊，咱们等待结果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那节目尾声阶段，刚刚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这个检测，说时间节点没记住哈。那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您就记住第六年和第十年需要上线检测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年第四年和第八年需要申请啊，这个难记嘛啊，如果是比较难记，记在本上啊。同时呢打开交管1213 APP 也可以看到具体的

提示和提醒，而且呢，如果说无需上线检测的一些年份，这个短信息就来了啊，无论是短信也好，还是说通过交管1123的方式提示的信息就来了。有的时候你点击一下，这事儿就办完了啊，就申请完毕了，就无需上线的一些年份。那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各位呢，如果说当初做这个注册登记的时候，就是车辆登记的时候，那留的电话号码已不再是您现在使用的号码了。那这个时候来讲，建议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定要变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那这个来讲，变更有朋友说啊，那这么忙，还得去车管所或者去服务站什么的，这不用啊，朋友们。这个变更联系方式呢，很简单，就打开您的交管1123 APP 就可以了。就是打开您的交管1123 APP， 那在屏幕的左上角啊，有车辆。啊，就是哪辆车您留的联系方式，那有变化，您就点击哪辆车就可以了。点击完成之后呢，有一个下拉菜单，那关于车辆的抵押状态呀、注册登记日期、检验有效期、还有强制报废期啊、交强险终止日期，那这个都有啊，都有。所以呢，包括联系方式也在上面。那如果说您想变更联系方式，在联系方式后面有个小铅笔的这样一个图标，点击一下啊，进入到修改。就可以了，就非常简单。那这样修改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相关的提示和提醒会以正确的渠道传递到你那儿啊，您可以及时的了解到啊，就信息呢是没有差的。好了，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事儿啊？想要交流互动，可以锁定明天9点交广有话说节目，东明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啊，我们再聊，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魏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南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爱玲的《我不疼》是一首充满坚强与自我宣泄的歌曲，歌词中的以为要爱到泪水都耗损才能将幸福拉长至永恒，表达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所持有的错误观念。而《我不疼》则是歌曲的主题，表达了歌手对自我的宣泄和坚强。

黑屋乐队演唱的《所以遇见你》以遇见为主题，通过描绘主人公在异乡的星空下渴望看到某人身影的情境，传达了对于遇见的珍惜与感慨。

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是华晨宇为所有普通人创作的一首赞歌。他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我们过着看似平凡的生活，也有属于自己的不平凡之处。

0: 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游人贤奇与几位歌迷共同创作的歌曲《想你啦》，表达了对过往时光和青春里重要之人的深切怀念，唱出了一种珍藏回忆、各自安好的温柔情感。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每个

0: 李克勤与谭炳文携手用30克谱写音乐诗篇，歌曲里藏着30年的情谊，30克的重量，承载着无数温暖回忆与深厚情感，快来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音乐魅力。
1: 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身仔舞稳下电视剧演

0: 点解上计照无法子一首歌扭转改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

0: 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咪9是民谣歌手宁夏演唱的方言叙事歌曲，以其浓烈的市井气息和醉意盎然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小酒馆里的众生浮世绘。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吹吹风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线，摒弃了繁复的电子音效，通过留白美学展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人采用了气声加真声混合唱法，凸显了鹿晗嗓音的空灵特质。

放是一首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歌曲，由陈奕迅演唱，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词中的放开形象，跳出约束的框框，表达了对于束缚自己的规矩和限制的不满，想要展现真实的自我，这种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亮以后说分手这首歌由信乐团演唱，歌曲通过简洁的歌词和抒情的旋律表达了爱情的复杂和矛盾，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爱情的酸甜苦辣。

庾澄庆在演唱《春泥》这首歌曲时，情绪爆发力强劲十足，唱出了新形态的诗意曲风。他像在吟唱诗句一般，把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唱了出来，由声音延伸出浓郁的相守之情，

0: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爱与思念在音乐的空间里交织，陈慧琳用她深情的嗓音娓娓诉说，空间感中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深情，旋律婉转悠长，如潺潺流水，触动着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人为之动容。

送给大家一首温柔治愈的歌。这首银河快递的《日月同辉》舒缓动听，轻快编曲包裹温暖情绪，瞬间就能让人放松下来。爱不必轰轰烈烈，而是安稳长久的陪伴，如同日月永远同在。放下疲惫，跟着旋律感受这份平和浪漫。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

0: 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警方路况，来看一下2026年的8月13号到9月23号，对于东胜区达拉特的南路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的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另外呢，在8月5号到8月31号，对于G210国道到博众物流园区公路 K0 公里加00段以及 K5 公里加018段马王庙互通到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路呢，这个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的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

0: 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8月1号晚上，在喀巴什湖区到呼能广场，遗失了黑色双肩背包，挂有这个煤球挂饰，如有捡到者，请联系18504776023避谢，里面只有点吃的啊，但是包对于我来说呢是有特殊的一个意义的。另外，在8月10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呢是捡到了丰田车钥匙，主动交到了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自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大家好，我是一斌。好，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啊，继续呢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另外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好，今天前两位的听友呢，依然可以获得2026年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年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817配备这个后龙随动转向呢是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817会被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我们来关注啊最新的这个环节，买房换房，观望楼市行情。不管大家是刚需安家，还是说改善换大房子的，今天我们拿着最新的全国居民的一个置业调研的报告。

0: 结合我们本地来聊一聊当下老百姓真实的一些买房的心态，以及后市房价的一个预测，那么还有大家期盼的一个楼市的利好一些政策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关注这一份报告啊，这次研究的基础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本。这份报告呢是中指研究院在2026年的7月底来做的一份这个问卷调查，全网回收了近1000万份的有效问卷，那么调研覆盖全国30个省份、262座城市，受访人群呢特别有代表性，基本上呢就是现在买房的一些主力军，27岁到41岁的85后、95后的一些青年，工作生活集中在2线、3、4线城市，刚好呢和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些主流购房群体高度契合，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的一个价值的。你像广东、四川、内蒙古这些省份问卷参与量呢都不低，全国大中小城市全覆盖，能够真实反映普通人的一个置业的想法。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关键的这个买房意愿的一个数据。七月底呢，觉得当下买房时机比上个月更好的受访者呢，是占到了15%，环比这个跌了0.8个百分点。反过来讲呢，就是觉得现在不如上个月适合买房的人呢，是占到了30%，环比涨了0.4%。简单来讲呢，就是愿意马上出手买房的人变少了，抱着再等等再看一看的想法的购房者呢变多了。市场整体呢还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买房信心修复的速度呢不算快，但是分城市来看，分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一线大城市买房心态呢还算稳，二线城市信心轻微的下滑。那像我们这个3、4线城市呢，购房者的置业信心呢回落速度是最快的，这也是很多俄罗斯朋友最近啊可能看房迟迟还定不下来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入市的一个节奏，半年之内打算买房的人呢稳定在了16%，半年到一年计划置业的是34%，数据波动很小，楼市买卖双方呢都在博弈，然后呢买家想要蹲更低的一个价格，更好的优惠，而卖家呢不愿轻易的降价，直接导致了大家买房做决策的这个周期越拉越长。以前可能看个2、3个月就来订房了，现在很多家庭呢要大半年才能够最终来敲定。那么报告里有一个特别的实在的一个调研，就是大家最盼着出台哪些买房的一些利好消息呢？排在前三名的诉求高度统一，也特别贴合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难处。第一名呢就是货币化的一个安置，购房补贴、以旧换新，占比是达到了39%。说白了就是直接给买房省钱，旧房能够顺利卖掉，新房能够拿到实打实的一个补贴，是所有人最迫切的一个需求。第二名呢是贷款。政策宽松，下调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占比呢是26%，想减轻每个月的还款压力。第三名呢才是大家以前很关注的限购放开，落户宽松，诉求占比明显偏低。能够看出来，现在购房者呢不再单纯的追求这个买房门槛的一个放宽，更看重实实在在的购房成本降低，手里的老房子能够顺畅的流通，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改善换房家庭最头疼的两大问题，旧房难出手，新房预算压力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的这个收入信心。七月份觉得自己未来收入会上涨的人占到了36%，虽然说比6月份小幅上涨了1.7%，但是依旧没有回到之前乐观的一个水平。43%的人觉得收入基本不会变，18%的人呢还担心收入会减少。整体呢就是大部分人收入求稳，不敢对于增收来抱太高的一个期望。另外呢，花钱买房自然就格外的谨慎了。我们再来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房价。七月份呢，仅有10%的人预判房价会上涨，53%的人觉得接下来的房价呢会保持平稳，还有32%的人依旧担心房价继续下跌。对比前几个月呢，看跌房价的人群呢占比已经是在回落，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楼市价格基本触底，不会出现大幅的降低，而城市分化依旧 存在。一二线涨跌看法分歧大，三四线城市普遍觉得房价会慢慢的走稳。还有二手房市场的一个好信号，之前很多房东呢怕房跌价，着急低价挂牌甩卖，现在这种恐慌的抛售心态呢大幅的减弱。七月份呢挂牌卖房的这个业主呢占比持续下降，选择暂时不卖继续持有观望的一个业主呢越来越多，大家不愿意盲目的在割肉降价，二手房市场的供需呢紧张局面也会慢慢的来缓解。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就不再多说了啊。以上就是我们结合七月份全国置业这个意愿，然后给大家拆解的一些本市的楼市快报。楼市正在稳步的筑底，那么买房回归自住本质才是核心。后续有最新的楼市政策、本地楼盘优惠，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和大家来共同的这个分享。好的啊，以上就是本期的楼市快报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稍后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呢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可以继续来打热线，可以通过微信来参与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3: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我们的热线呢已经畅通了，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来发布你的房源，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布房源。然后呢，微信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热线呢可以直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先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新源文明小区欢乐谷旁边有一套92平米的三楼，想要出租，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9688，13310319688。好，另外在民生小区呢，还有一套2楼95平，年租金是20000到22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好，另外还想出租金域豪庭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恒信中央花园的房子，想要出售，

二万，电话是133-2706-9889，133-2706-9889。好，继续来关注一套东市区万盛西小区134平电梯毛坯房想要出售，13947792348，13947792348。好，另外听友还想求购一套离机场附近的房子，或者是在康巴什的这个东区中心院附近购买一套130平米左右的房子，想要求购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房子。如果大家有这个位置的房子呢，可以来联系到他。他的电话呢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好，另外在康巴什的恒信小区呢，有一套150平米的5楼西户，精装修，实验中学康一小，价格是200万，可以议价。然后电话是13847378862，13848378862。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康巴什北区东方蓝郡125平米的2楼，精装修，房板满2，价格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15904786647，龚先生。好，再来看一下东胜区世纪城河苑2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是6300，联系方式是18647960501，18647960501。好，还有铁西鲸鱼豪艇有一套186平米的12楼想要出售，毛坯房每平报价是7000，房板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新亚荣小区136平米的1楼精装修，售价是45万，电话是13704777552。好，另外还有东胜区的加盟小区66平米的这个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软小，这个新校区的学区学位，然后电话是15149790009，15149790009。

去吧。好，继续来提示各位，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这一环节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来发布您的房源。直播热线859-2421、859-22、8242，还有859-2423都在空线当中。另外微信平台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房源。还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是位于东胜区的嘉泰B区6楼71平，2室2厅一卫，刚做了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电话是153-3477-6828。另外还有康巴什祥和嘉悦电梯5楼133平出售，康巴什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没有用，价格是198万。联系电话是1329477423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信息。还有一套这个东煤公司院内的房子想要出租，65平，13019578341。还有在喀玛什北区的星城 F 区有一套367平米的复式楼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是200万，电话是13904。

另外，在奥城国际富盛苑有一套130平米的16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85万。电话是153-2698-9299。还有想要求租乌兰镇2居室或者是3居室，包水电暖，或者是一大二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电话是13500672241。还想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105平，然后呢是房本满2，济宁小学满是中学，学位没用，电话是13704773521。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还有这个东胜云锦园有套120平米的5楼精装修，价格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都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

0: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

0: 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9: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2026年的8月5号到8月31号，对于 G210国道到博中物业留园区的这个公路 K0+000段以及K5+018段马王庙互通道萨拉乌苏路段的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呢，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的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另外呢，这个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反馈。江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在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天风力较大，我们来看具体预报。这个喀麦什呢是中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15度到23度。东胜中雨转晴14度到22度。树林昭镇中雨转晴17度到26度。西泥镇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3度到24度。好了，昭且镇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6度。阿勒腾喜若镇多云中雨转晴15度到24度。徐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26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了，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到后半段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讲讲家居收纳的一个本质啊。我们说不是扔东西，其实要弄清楚你和物品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明明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啊，然后衣柜里呢也整整齐齐，然后呢柜台上呢空空荡荡的，可是每次找东西呢还是翻半天，衣服塞满了一个衣柜却总觉得没有衣服穿，书堆啊堆在这个书架上从来没有翻过第二遍。这个就是收纳的一个误区，把收纳当成了整理而不是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教你来叠衣服，也不教你买收纳盒，而是聊一聊收纳的底层逻辑，你和物品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好，所以我们先来搞懂到底这个收纳的本质是什么。收纳不是说把东西藏起来，而是搞清楚什么值得留下来。一个真正整洁的家呢，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每样东西都有它该在的位置。第一层，整理，把东西分类筛选丢掉。第二层，收纳，把每类东西找一个固定的位置。第三层，维持，用完的东西放回原位，保持习惯。很多人只做了第二层，东西没少分类，只是换了地方堆着，这个就是为什么收纳完又乱回去。所以我们在收纳之前呢，一定要先做减法。收纳的第一步不是说买一个收纳盒，而是扔东西。这五类东西呢，扔得越早越轻松。第一类就是两年没有穿过的衣服，每年换季都在想，这件明年还穿吗？然后叠好放回去，第二年还是同样的。两年没穿过的衣服，以后穿的概率低于10%，别心疼，它陪伴过你就已经足够了。第二类就是功能损坏的电子产品，抽屉里的那个充电宝，电池早就鼓包了，那根数据线接口早就松动了。旧的手机、旧的键盘、坏的耳机，能修就修，修不好就扔，留着也不会再用了。第三类是过期的护肤品和药品，化妆台上瓶瓶罐罐，有些已经是分层结块了，然后药箱里有过期药，还在想着万一用得上呢。其实我们说过期的东西呢，不仅没有用，而且呢还有害健康。第四类呢就是积攒的一些塑料袋和包装盒，这个袋子以后装东西用，然后袋子越来越多，柜子塞满了，留2到3个大袋子应急就 OK 了，其他的扔掉。
1: 让我们回到那一秒。
0: 第五类就是不再看的一些书和杂志，书架上那些看了一遍再也不会翻的书，那些已经过期的杂志占着空间，也占着你的注意力，送给需要的人比放着积灰更有价值。那我们说减法的判断标准呢，是一年没有用过就考虑扔。这条标准呢是简单粗暴，但是非常有效。一年没有用过的东西呢，以后用的概率基本上是极低的，留着也不会真的用啊，只是可能会用得上，焦虑在作祟。所以说克服可能用得上的心态是收纳的第一关。第二个就是收纳的核心，让每一个东西都有家。扔完了东西，下一步呢就是要给每样东西呢找一个固定的位置。首先收纳的一个金字塔原则就是高频的物品，就是你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要放在最顺手的地方，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呢放在视线平齐，手一伸就能够够到的地方，比如说牙刷、洗面奶、茶杯、遥控器。中频的物品呢放在腰部到膝盖的高度，每周用几次的东西放在中间层，比如说季节性的衣服啊、工具箱啊、药品箱啊。低频的物品呢放在高处或者低处，然后每年用几次的东西放在柜子的顶层或者是底层，比如说行李箱、节日装饰、换季被褥。一句话，

0: 高频的东西位置要最方便。好，另外还有一个收纳的反面教材，就是随手放，将它给它放回去，这就是物归原位。习惯比工具更重要一些。你可能买了100个收纳盒，但是用完东西随手放，家里还是会乱。第三个就是空间的一个收纳，每个区域的一个黄金法则。你比如说这个客厅，少即是多。客厅呢是家的脸面，也是最容易乱的地方。原则上，茶几上只摆放3样东西：遥控器、纸巾、一盆绿植。电视柜不要摆放，留白才有呼吸感。沙发旁边放一个收纳筐，随手放遥控器、毯子。客厅收纳的关键呢，是不是塞更多的东西，而是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宽敞。卧室呢，就是让衣柜成为主角儿。卧室的整洁80%靠衣柜，衣柜收纳原则挂起来比叠起来实用。然后呢，裤子叠不如挂，T恤叠不如卷，包包不要叠放，一个一个的立着放，能看见每一个包。床头柜原则呢，就是只放手机、书、一盏小灯，不要把床头柜变成杂物堆。还有就是厨房这个台面没有物品啊，厨房好不好用，不要看多少厨具，要看台面有多干净。原则上台面上只留正在用的东西，其他全部进柜子。调料放进调料架，不要散落在台面上。锅具挂起来或者放进柜子，不要叠在灶台上。厨房收纳的关键，台面越空，做饭越顺手。每次做完饭，顺手擦干净这个台面，比周末大扫除轻松10倍。卫生间干湿分离加壁挂，卫生间最潮湿的地方，东西放在地上，这个柜子里面容易发霉。原则上呢，能上墙的都上墙，牙刷杯、护肤品、洗漱用品、毛巾挂起来，不要叠放在洗手台上。还有镜柜里放常用的护肤品，外面只留每天用的一两件就 OK 了。还有就是书桌呀，包括这个书房、办公桌，垂直收纳。因为桌面是工作区，不是堆杂物的一个区域啊。原则上就是桌面只放电脑、鼠盘啊、鼠标、键盘、水杯。文件呢用文件夹收纳，不要散落在桌子上。笔筒呢只放3到4支常用的，其他收进抽屉。然后书架呢用这个竖向收纳，书籍朝外，一目了然。别害怕，既然出发，就不负芳华，首先要快乐。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收纳的一个心理学，为什么你总舍不得扔？不扔东西的3个心理，第一个就是沉没成本。这个东西花了300块钱买的，扔了太可惜了。问题是你花300块钱买它，是因为当时需要还现在不需要了，那就已经完成了使命，继续留着，不会让那个300块钱回来的。第二个心态二就是情感依赖，这个是前任送的，舍不得扔。物品本身没有情感，情感是你赋予的。如果说这个东西让你想起来不是美好，而是负担，放手其实是对自己更好的一个选择。心理三呢，就是恐惧心理，万一以后用得上呢？万一是个伪命题啊，你能囤的那些万一用得上的东西，95%这辈子都不会用得到。与其为1%可能留100%的东西，不如内空间换一个清爽的家。万物都会为你转身。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

0: 022881910772288，地址鄂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4: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5: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4: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6: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5: 密码错误。
7: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8: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9: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0: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9: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1: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2: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
1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你享受品质加生活。
14: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断舍离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其实说不是让你变成这个极简主义者，而是让你和物品的关系更健康。因为好的状态就是东西不多，但是每样都是你真正需要的，真正喜欢的，那空间要有留白。家里才有呼吸感，找东西不用翻，因为每样东西都在它该在的地方。所以说维持整洁的习惯呢，比收纳技巧其实更重要一些。我们说收纳做一次很容易，但难得是一直保持。所以呢，每天5分钟维持整洁，每天晚上用5分钟的时间把东西归位，不用大扫除，不用彻底的整理，只是把白天乱放的一些东西放回原位。然后呢，每天5分钟，比周末花2小时来收拾，效率要高10倍。还有就是每周要有一个小习惯，比如说周一整理床铺，把被子叠好，枕头摆正，床整洁了，房间就会看着干净。第二个就是清理一个抽屉，每周清一个抽屉，扔掉垃圾，补上缺少的东西。第三，擦灰，用微湿的一些抹布擦一遍台面，灰尘是家里显脏的元凶。第四，检查冰箱，扔掉过期的一些食物，擦干净内壁。周五洗衣服，加晾衣服，加收衣服，不要让脏衣服堆3天。周末地面清洁，扫地拖地，清理地面杂物。还有就是换季大整理啊，1年2次，春季拿出来的冬装啊，收起来冬天的这个厚被子、厚衣服，先这个洗净晾干，然后再来收纳。秋装呢拿出来，夏装收起来，夏天的薄衣服然后洗好了，然后收进收纳袋。收纳工具的选择呢，够用就好了啊，并不是说越多越好。买太多收纳盒反而会有一些这个越堆越放啊，越太多了啊，没地儿搁。然后呢，必备的一些收纳工具，比如说收纳箱呀、收纳袋呀、真空的收纳袋，因为它节省空间。还有就是书架、文件夹啊，这些厨房就是调料架呀、锅盖架呀，这些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卫生间就是壁挂的一些收纳架，上墙不占地儿。

不推荐的一些收纳工具，比如说过多的一些收纳盒，买了10个盒子，可能里面装了几样东西，盒子本身就成了新的一个杂物。透明的塑料收纳盒看起来整齐，但是东西塞进去你就看不见了，反而容易忘记里面有什么，导致重复购买。功能单一的一些收纳工具呢，比如专门放围巾的架子，专门放包的架子，如果没有很多的围巾和包就不要再买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收纳这件事儿呢，你记住三句话就够了。第一句呢，就是收纳的本质是选择，不是整理。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值得留的，什么是该扔的。东西少了，收纳自然轻松。第二句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家，用完东西放回去。这些是最重要的一些习惯，比买100个收纳盒要管用的多。第三就是每天5分钟，比周末2个小时，可能会更有效。养成习惯，而不是突击整理。持续的微习惯，才能够让家一直保持整洁。你在哪一方停留？还是那句话，收纳并不是说把东西藏起来，而是弄清楚你和物品之间的一个关系。东西呢，不在多，而在于每一样都是你真正需要的，真正喜欢的。你的家应该为你服务，而不是你为他服务。

好嘞，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和大家不听不散，我们明天见啦，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

0: 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你吃，
4: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3: 爸爸，
5: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6: 妈，你别搬了，我来。
4: 没事儿，妈不累。
5: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4: 明天你爸生日，哦，你最近忙啊？
5: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7: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4: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5: 没有用，别买了。
4: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5: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8: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9: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以东30米处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

0: 阮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此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请谨慎驾驶，互相礼让，安全出行。转乘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R10 国道至众博物流园区公路 K0+0米处到 K5+18米段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进行段落半封闭施工，半封闭交替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阮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星巴高速公路 K265公里处至 K679公里+924米路段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呢占用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阮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阮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10号中午1点左右，邢巴高速公路达祁到临河方向丢失了一个黑色的腰包，内有行驶证、身份证、摩托车钥匙等。如有拾到者，请联系1524771172。重新播发一遍刚才的这则寻物启事的联系方式：1524377172。下面有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以及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与此同时呢，小丁要为您透露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内容了。就在昨天晚上，在康巴什区的乌兰穆伦河畔边上，奇瑞艾瑞泽8 Pro 这辆车全新发布上市了。当然咱们交通广播呢也受到了邀请，第一时间赶赴到了发布会的现场。那么这辆车具体怎么样，有哪些参数和信息，接下来小丁将在节目当中连线鄂尔多斯地区的乔经理，一同为各位解答一下。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目前呢，我们正在连线来自于奇瑞官方的乔老师，他是咱们鄂尔多斯地区门店的相关经理。接下来小丁将要邀请他一同为我们带来艾瑞泽8 Pro 发布会现场，以及艾瑞泽8 Pro 它的相关参数，甚至是这个惊喜的价格。不过我可以跟您小小的透露一下，因为昨天小丁也在艾瑞泽8 Pro 的发布现场，从小丁目前拿到的资料来看呢，艾瑞泽8 Pro 它是一个燃油车型，但是它达到了同款或者同级别电动汽车的智能化水平。怎么说呢？您想要在新能源车上实现的智能驾驶、智能服务，在这款燃油车上都能够撞到，或者说都能够见到了。所以呢，在昨天的新车发布会现场呢，就有了一句口号，叫做油电同质。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您一定会特别好奇，那油电同质同样智能化的都有哪些方面的功能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连线咱们来自鄂尔多斯奇瑞店的乔老师，请给小丁一点时间，小丁正在努力的打通他的电话当中。

0: 好的，感谢各位的耐心等待。北京时间的12:17，我们连线上了来自于奇瑞相关负责人经理强老师。强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得了啊，首先呢，我得恭喜一下咱们奇瑞车队啊。您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吗？
1: 因为他得了亚军。
0: 哎，您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觉得这个亚军呢，最后是因为他被罚时才导致的。如果不罚时的话，他就会实至名归的冠军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小丁是全程在跟 CTCC 包括相关的赛事的啊，包括那天咱们艾瑞泽霸王龙车队在现场的时候呢，小丁也是全程在跟踪采访和跟踪拍摄的。令我比较疑惑的一点啊，尽管我是第一年跟这样的赛事，但是我记得去年在鄂尔多斯夺冠之后，有一个品牌叫做上汽大众，他们的333车队呢立刻就发布了他们的冠军车型，叫做零度 LGTS， 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嗯，零度 LGTS 在发布之后呢，尽管有这个333车队赛事用车的这官方背书，但是他在大众当中，包括咱们群众当中的反应也是比较平平的，更何况今年大众33车队在比赛的收官之战，也就是第六回合最后一圈的时候突发起火，就仪表盘有火苗冒出来了，不得已只能宣布退赛。但是这就给咱们番茄炒蛋车队啊，请原谅我这么称呼咱们，因为咱们的配色实在是太有特点了，红色和黄色相间在一起，给咱们这个奇瑞霸王龙车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昨天呢，我也在赛场当中采访到了咱们的孙正老师。孙正老师说今年就是有点可惜，没有注意到相关的规则，但是啊，在下一站里面奇瑞霸王龙会出现，包括艾瑞泽这款车型会带着更好的成绩来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我得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霸王龙车队为什么会选择艾瑞泽这款车来做官方的指定赛车呢？
1: 因为这款车的话，它主要一个是它的发动机以及这个咱们整体的一个车身，是整体的话，对于咱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油车和可以和电车同质一样，就是所有的基本上电车的配置也可以加在这个油车上，而且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啥，咱们油车也可以实现咱们电车所有的功能以及它的这些性能。
0: 哦，您说的是艾瑞泽8 Pro 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也注意到了，今年奇瑞霸王车队他们用的车型呢是艾瑞泽8，还是老还是去年那一款艾瑞泽8，都没有用到最新款的这个车身。但是我觉得啊，这侧面也说明出来艾瑞泽8它里面有几大可以选择的一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百公里加速6秒的 2.0T 的发动机。
1: 对
0: 对吧，这款发动机呢已经给到咱们艾瑞泽8 Pro 身上了。
1: 对，是的，
0: 更小的油耗，更快的油门响应，6秒左右的零百加速，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冠军车队首选艾瑞泽来作为他们的这个赛事用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件事。您看

0: 都会在底盘和这个不少的车型，例如说我们举几个这次赛车场上见到的运动品牌吧，本田的雅阁，对吧？本田的思域，这些车型在上弯的时候呢，他们不敢给全油。车手在后来跟他们车队经理分享这个事儿的时候，一来就是觉得，因为车身的这个声音，他在过这个弯道的时候，高速过弯的时候，车身有异常的响动。同时呢，他们的底盘也不支持他们通过非常高的速度边提速边过弯，或者是边下坡边急转弯，都会给车手带来不少的压力。而对应的来说，我昨天跟这个孙正的采访啊，人家完全很自信，人家说我这次敢在这个弯道里面抢夺进攻，甚至是超车，很大程度上源于啊奇瑞这次的艾维泽8的车身的刚性。然而在昨天我在现场，就是发布会现场也了解到了艾维泽8 Pro 的车身强度进一步加强了。
1: 是了，达到29,000牛米。
0: 29,000牛米。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们讨论赛车呢，一方面是激情，另一方面是我们拿到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日常选车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车身的刚性和强度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因为昨天我看到咱们单独的把前防撞梁拆出来展示了。
1: 嗯，
0: 它是涂了一个绿色的油漆，而且咱们的前防撞梁上甚至还设计好了这个一个凸出来的部分，我猜测那应该是排水孔。
1: 是的。
0: 嗯，对，整体的这个前防撞梁的厚度呢，已经可以达到3毫米的这个木字形结构了。我敲上去、摸上去，质感是非常坚硬的。据我猜测呢，应该采用的不是纯钢结构，应该是复合材料，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没问题。
0: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它的这个冲击性，在该弯折的时候它可以弯折，但是没有那么强大的碰撞的时候，这个前防撞梁能够给予车这个。算是驾驶员吧最安全的保护。
1: 是。
0: 嗯，以上呢就是我对车身昨天简单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在本次的发布会现场呢，小丁还注意到，就是咱们的奇瑞的应该叫总裁助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故事。
1: 嗯，
0: 说是咱们网上有一个网友开车呢，正好被两辆大货车给夹在中间了，然后还不慎的发生事故了。但是最后他又把这个车开回 4S 店进行相对应的维修。您能方便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1: 嗯，他这个主要故事是因为啥？车主人公他的话是把车外借用给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啊造成这件事故的时候，当时就是。一点的话就是离的 4S 店比较远，而且他这个发生的事故地点，而且离 4S 店就是很长一段距离，所以第一时间 4S 店打电话的时候问他人身安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他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个车还能启动正常行驶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他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把这个车开到就是就近的 4S 店去维修的时候，然后产生了这一个网上的一个轰动。
0: 对
1: 对，
0: 很轰动。我昨天在现场也看到那则视频了。这个车呀、我印象当中一般在拆车厂报废车厂见过这种类型的车，真的那个车面目全非。这个 C柱已经弯折了，然后呢前脸全部都是损毁的状态，车屁股呢也凹进去一块凸出来一块的，但是依然在路上啊，拿胶带贴了贴，接着往前跑。
1: 是了，是了。
0: 所以，
1: 您
0: 先说没
1: 关系。所以说，咱们这个艾维泽八现在的话，基本上的话，以及咱们奇瑞的啊，对安全这一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奇瑞，因为它的整体的话，第一个，比如说昨天咱们上市的艾维泽八 Pro 这个2027款，以及咱们之前的25款的车，基本上全部配备了10个安全气囊。然后再加上咱们是29,000牛米的一个刚度，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安全。
0: 实话实说啊，老师，我昨天您一说到安全这字儿，我立马想起来了。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号的安全气囊。
1: 是了，是了。
0: 因为各位可能听得一脸糊涂啊，什么最大号的安全气囊？昨天呢，我在现场见到了艾维泽8 Pro 的这个气囊展开的状态。基本上是能从前挡风玻璃的 A 柱到 C 柱全进行包裹，一个2米长的安全气囊。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侧帘的安全气囊。然后呢，主驾驶的位置呢，气囊的大小是完全可以涵盖到这。

0: 这个我从我的直观感受是，我的肚脐到我的头部是一个非常庞大，
1: 全部包裹。
0: 对，在这一点上，我始终是比较佩服这次发布的27款的艾维泽8 Pro 的，这个安全真的是成为了首要考虑的前提。而且最重要的是，您千万别忘了它的这个价格。我昨天在发布会开始之前呢，拿到了资料，但是上面没有给我标注清楚价格，说等待发布会开始。我猜测啊，这样的这么一款车，怎么着它得，就是用成本价来计算的话，怎么着它得17万到18万这个区间，我觉得是合理的。而且17万到18万，这应该是一个低配的，对吧？就搭载 1.6T 发动机，然后呢，不带这个 NOA 的城市领航这种功能，18万差不多了。因为一个燃油车，你要好的性能，你要 B 级的这种，好看的前脸、行政的气质，但是你还要有相对应的这个速度，还要有安全，差不多。以往的车定价也都是这个价位了，对吧？
1: 对对对。但是
0: 没有想到。
1: 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时是13.99万元左右就完全能够包裹住了。
1: 是因为它这个车它从咱们 1.6T 和 2.0T 两个版本，然后的话它的变速箱的话基本上都是 7DCT 湿式双离合的，这个是跟咱们之前25款也是没有什么任何区别的。然后主要一点是啥，它上市价格咱们以舒适型最低的起步价格是104,900，
0: 104,900元、
1: 啊，
0: 看到了吗？这个、
1: 对，104,900元。然后的话，咱们2.0T 就是最顶配带智驾的这个车，就是跟电车一样的话，它起步价格才是136,900块钱。
0: 13万6,900块钱，13万您能买到一个带新能，跟这个新能源车一样智能，然后呢？和赛道车一样拥有强派用澎湃的动力，然后加速非常丝滑，甚至坐起来非常享受的这么一款，我个人愿意把它定义为 B 级的家用轿车，甚至有点偏行政的那个味道了。
1: 是
0: 我在现场除了那个赛队改装版的这个涂装之外，我还看到了纯黑色的这么一个，就是咱们的艾瑞泽8 Pro。 我真的会看它的前脸，觉得这个车拿来做行政轿车也是特别合适的。
1: 是了，
0: 而
1: 且最主要一点是啥，咱2027款艾瑞泽8 Pro 上市还带来了将近于7重好礼。
0: 对，我们差点忘了这件事了，但是车老师您能不能忍耐一下，我们等半点的广告之后一起为大家揭露这个7重好礼，其中包含了各位意想不到的惊喜啊！不少的媒体呢尽管已经在网上更文了啊，但是您在这儿听小丁给您好好唠一唠。乔老师，咱们此时段的连线告一段落，您给我3-5分钟的时间，我做一个路况和天气的说明，紧随其后我再给您打过去，怎么样？
1: 好的，
0: 也辛苦您去喝口水，简单的休息一下，您先请挂断。
1: 好嘞。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29，接下来我们将迎来天气和路况信息。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

0: 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接下来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出口以及东30米出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请您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R110 国道至众博物园物流园区公路0公里起始处至5公里加18米段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实行分段的半封闭半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行驶。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星巴高速公路 K265公里加679公里至924米路段进行占道施工，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行驶，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中雨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东胜区今天中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中雨转晴，17到26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14到24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13到24摄氏度，敖勒肇旗镇今天多云转晴，14到27摄氏度，嘎勒图镇今天小雨转晴，15到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

0: 今天终于转晴，15到24摄氏度。水峡湾镇今天终于转小雨，16摄氏度到26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14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乌沈照今天小雨转晴，14到24摄氏度。河南镇小雨转晴，13到27摄氏度。接下来一同关注一则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11号上午7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深安盟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3: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甘四省区5个地级市，乌沈旗全境身居其中，漫漫黄沙无情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风沙的侵袭，乌沈旗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之要，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82年成立乌沈旗绿化委员会，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乌沈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沈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4: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2: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沈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毛乌素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5: 绿色是乌沈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乌沈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沈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沈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招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沈旗的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到近 33%， 植被覆盖度达到 80% 以上，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毛乌素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乌沈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信念深植沙海。
2: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陈老师，那乌沈旗又是如何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探索创新治沙模式，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乌沈经验的呢？
5: 乌沈旗绿化委员会切实将绿色发展融入全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乌沈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宝热带带领农牧民群众探索出穿宣戴帽、前挡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到尹玉珍、盛万忠等造流大

0: 阿霍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毛梭沙地三元套嵌精种治理模式和灵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乌闪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1: 陈老师，我们了解到一代代治沙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乌闪旗的治沙奇迹，也积累了宝贵的治沙经验。那么在此基础上，乌闪旗是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治沙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0: 近年来，乌闪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灌木饲料、生物质燃料、有机堆肥等产业，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惠民举措，引导鼓励企业和农牧民做大做强林沙产业和生态农牧业，精准落实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打造毛素黄枣、博染祥和园蜂蜜等一批林沙产业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民族和睦、团结稳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1: 乌闪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3: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链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4: 好的，欢迎回来。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4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有请乔老师一同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乔老师你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哎，乔老师，您的声音出现了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刚才呢，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关心东胜有一条路况的这个通路的这则信息啊，所以小丁呢及时更新了一下，和交管部门取得了这则联系啊。在这儿呢，小丁在忙完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需求之后呢，赶紧接着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乔老师，咱们刚才说到了有七种好礼，对不对？
5: 对，
4: 哎，没错啊，项羽正在这问七种好礼呢。没错，我们接下来就该揭露一下七种好礼了，是您讲还是我讲呀？
5: 都行，
4: 您来吧，您来吧，您是这个官方的。
5: 咱们这个27款的艾瑞泽8 Pro 啊，七重专属购车礼遇啊，第一重咱们是交的1000块钱，享的1万块钱的一个购车现金红包，也就是相当于咱们是。在咱们的现实指导价上的基础上优惠的9000块钱。
4: 嗯
5: 嗯，对，然后这是一个。第二重礼的话，咱们是轻松置换礼。轻松置换礼的话，咱们购车至高享受20000元的一个厂家置换补贴，但是咱们这个置换补贴的话分为，咱们不是有两个咱们的动力配置吗？然后2.0T 的本品置换是最高20000，然后他品就是你，咱们不是奇瑞本品车型的话啊，咱们是置换补贴的，给的是12000块钱。
4: 等会儿，意思是在14000元的这个，假设我要买个高配的车，14000元的基础上，14万的基础上，我还可以再减免上10000多，拿一个车来置换，是这样吗？他品。
5: 对对对。
4: 哇，
5: 对，
4: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是到手就是13万大几，我就可以开走一辆。带这个智能驾驶的燃油车，百公里油耗6个油，2.0T 6秒加速的 B 级行政轿车。
5: 对对对对，是。
4: 您先接着讲吧。
5: 嗯，然后的话，咱们 1.6

0: T 的版本的话啊，奇瑞本品置换啊给的15000元，然后他品置换的话给的是8000元，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的话，咱们就是买最顶配的，然后带猎鹰500支架，这个车基本算下来的话，这个车如果他品买 2.0T 的话，大概就是刚刚咱们丁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13万左右，你已经就是拿到一个咱们现在的一个 2.0T 版本最高配置带支架的一个车。
1: 真的很香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充满诚意的。
0: 对，
1: 得嘞，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新车置换的福利。除了这则
0: 对，第
1: 福
0: 二
1: 利之
0: 重，
1: 外，我知道还有第二重的。
0: 然后咱们第三重的话，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是金融礼。金融礼的话，咱们这个车可以享受3、6、7、8万元定额的一个零息。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5年贷款，3年免息，然后2年的话需要咱们可以提前还款。然后做这个，本金就只还本金就可以。
1: 哦，有这个金融方案里边的让利，
0: 对对对，给大家去让一部分的利润给大家。然后的话，第四重的话，咱们有一个安心质保礼，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所有奇瑞车型，也包括咱们即将这个上市的这个2027款的吧，已经上市了。然后这个车的终身质保，而且它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月开始，如果说你要是下定，然后去购买这辆车辆的话啊，在8月31号购买，然后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个1999元的一个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这个是给到咱们客户的。然后第六重礼的话，咱们就是有个无忧第五重礼的话是无忧礼，就是咱们终身免费基础流量，然后娱乐流量的话是2年免费，每个月给的是10个G 的流量。
1: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确实油车变成跟电动车一样智能化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有很大的流量开销啊，是每个月都送10个G 吗？
0: 是每月10个G，
1: 这样一听也是比
0: 送的
1: 较
0: 是
1: 划
0: 两
1: 算的。
0: 年。
1: 送2年，那2年之外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通过手机上 APP 进行充值消耗了，是吗？
0: 对，
1: 好。
0: 这是一种，二一种的话可以直接打开，咱们现在不是方便吗？手机你自个儿的流量让它去用也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决定。那除了这三重、四重好礼之外呢？
0: 然后还有咱们第六重礼，就是终身免费24小时道路救援。然后咱们这个就是只要在50公里之内啊，你只要是在50公里之内的任何 4S 店，全国啊，然后24小时随时打电话，我们都是上门道路救援。
1: 这个我在昨天的事故，不能说事故，就是有的车有遇到事故之后，它的处理方案里面我看到了，我听到了，这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因为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了车在路上抛锚的这种情况，不得已我打电话给 4S 店，他们是没有办法提供救援的，不得已最后用的保险公司，然后呢他们在拖车，我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啊，最后才解决了这则问题。
0: 对对对，然后最后一重礼的话，就是咱们维修保养免费上门取送车，1年2次，啊，
1: 1年2次保养可以上门取送车，我怎么没有听到您说的那个车衣呢，老师？
0: 车衣，
1: 对，这个应该是昨天晚上限时下定的一个福利，就是如果您可以当天下定的话，还是最近这段时间下定，提前付定金的话，好像是有2个特别漂亮的同款赛车车衣，是吗？
0: 是的是，这个有，这个有，
1: 这一点很诱人的。第一个就是您买了车之后呢，您可以自己花钱去贴车衣，但是我们现在拿我们相关了解到的内容来举例吧，如果您自己去贴车衣的话，它的这个费用呢，大概是到2000到3000元。而
0: 对，
1: 且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东西它可能会刮了碰了，您随时可能要更换。但是他们厂家提前给您贴好，还是个非常个性、非常漂亮的车衣之后，您一方面可以享受到赛道级别的这种漂亮的车衣，番茄炒蛋配色；另一方面呢，对车的原漆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哪怕咱们将来这个车呢要做一个二次的售卖呀，或者说是哎呀我不想开了，我想换个车，

0: 那这层车衣都可以很好的保护漆面。你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漆面对应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存在的啊，乔老师。
1: 对，是存在的，存在的。
0: 嗯，
1: 这个也给到咱们所有的客户。
0: 嗯、
1: 啊、
0: 是的，是的。那以上呢，就大概是咱们的七重好礼了，对不对？
1: 嗯
0: 嗯。最后呢，我想再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这次搭载的这个猎鹰五百的这个 NV 的领航系统啊。
1: 嗯
0: 嗯，它这个系统很早之前也是咱奇瑞自研的吗？
1: 是的，都是奇瑞自研。
0: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是在风云系列身上见过，对不对？
1: 对对，是它的初步的话，因为咱们之前的话叫风云再起、
0: 嗯、
1: 然后用的是以这个些为主，然后它主要用作于充电、增程、插电，然后的话当一定成熟过渡时期的时候，咱们又用在了燃油车上、
0: 嗯，确实啊。但是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不少的博主，包括现在啊、
1: 嗯、
0: 就在此时此刻，咱们奇瑞汽车正在实测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系统，就在我想今天上午的几点，十点多那会儿我还进去看了一下。因为昨天因为正在车里面进行直播的同志呢，是昨天发布会现场我们的直播老师，和前两天在 CTCC 中国杯的赛场上为咱们奇瑞带来直播的老师，所以我就全程关注着他们直播近况。目前呢，可以看到他们跑得非常的平顺平稳，而且超车啊动作啊都非常的果断啊。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燃油车也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智能系统，核心在哪？是它的芯片好，还是它的设计好，还是它好在哪儿了？
1: 它主要一点就是所有的智能辅助方面，咱们这个猎鹰五百这架辅助系统啊，采用的话就是一段式，然后它这个整体的话就是这个大规模大模型都是属于奇瑞自己研发，然后经过了咱们是一些实测以及各方面的所有车型，以及咱们现在的路上看到的咱们所有的车，然后他去进行一个无人驾驶，以及他们去依托这个规划算法以及这个所有的预判精准去造的这个猎鹰五百支架，而且它经过了300多场的一个实测。
0: 是的，这个数据我是相信的。而且猎鹰智驾它还分为500和700，对不对？
1: 对对对，是了。
0: 因为这是我昨天跟咱们奇瑞相关的工程师也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那么未来哪些车型会搭载是这种猎鹰智驾的700啊，甚至是900，这个有预告吗？
1: 嗯，这个基本上的话现在是能知道的，就是纵横的话是以700为主，猎鹰900的话基本上的话是以咱们星途啊，就是高端一些车型啊，以及咱们就是现在马上要上市的后续的还有什么瑞虎，还有艾瑞泽、风云 T7 这些陆续马上就上，它基本上的话是以700和500为主，然后900的话大型的车是以这个续航以犀牛电池跟它同步会上市这个900。
0: 太棒了啊！我们期待着早日能够尝试到咱们奇瑞旗下的猎鹰系统，能够给我们带来不同的驾驶体验。老师，今天咱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可能要告一段落了。北京时间12:55，小宁还要插播一则45分的广告。咱们今天到这儿，好嘞，感谢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和您接着再聊。乔老师，您先挂断。
1: 好，
0: 嗯，好嘞。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

0: 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刘艳芳，杭锦旗人，教育工作者。今天播出的三篇美文，扎根乡土，落笔日常。即使岁月留不住，感怀流年，体悟生活暖意。顶棚上的报纸，以旧物寄情，追忆过往时光。村子里的水塘，描摹乡野风物，深藏故土乡愁。文字质朴细腻，平淡中见真情，书写岁月感悟与乡土情怀，朴素动人，耐人回味。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即使岁月留不住，以前发生的人和事，在时间的稀释下，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只留下一些若有若无的轮廓，但那些让我快乐的感觉依旧历历在目。初中时的我格外要强，心中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学会倒立，我独自来到家门外的土墙边，开始了坚持不懈的练习。那一个小时里，我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的爬起来，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有一次，不小心把自己窝在墙根，难受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我咬着牙，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成功学会了倒立。那一刻，自豪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还和班上几个男同学比赛倒立，看谁立的时间长，输了的人就买饮料。每次比赛，我都全神贯注，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最后，让那些男同学对我刮目相看。那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班上有几对同学悄悄谈起了恋爱，而我没有勇气向心仪的人表白，只能把那份懵懂的喜欢悄悄藏在心底。当初那个让我心动的男孩，有着一头飘逸的头发，每次与他对视，我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砰砰加速，仿佛有一只小兔子在里面乱撞。好多女孩都喜欢那样帅帅的、酷酷的小伙，我也不例外。这份青涩的暗恋，如同春天里悄然绽放的花朵，带着一丝羞涩和甜蜜。上学时，早餐基本上都是素面。别看我个头小，吃起面来却好。

不含糊，每次都能在几分钟内吃完。为此，有些男同学还专门和我比赛吃面，输的人要请吃好吃的。那些热气腾腾的素面，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更承载着我们之间纯真的友谊和欢乐的时光。我也积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在跑道上尽情挥洒汗水。有一次，跑步途中，我不小心摔倒了，膝盖和手掌擦破了皮，疼痛瞬间袭来。但我顾不上这些，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坚持跑到了终点。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青春的肆意和张扬。初中时，我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体育课，与三俩好友一起在操场上漫步，一边走一边唠嗑，聊着班级里的八卦，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偶尔还会买点冰棍，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那清凉甜美的味道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我们住的大宿舍是由闲置的教室改造而成的，一个宿舍住了20多人。当时我挺喜欢唱歌，时常会在宿舍里一展歌喉，舍友们都是我的忠实粉丝。每当我唱完一曲，大家都会欢呼着让我再来一曲，那场面就像是我的小型演唱会，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欢乐。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带我们去3楼多媒体教室看电影，当时看的是《暖春》。我被小花和爷爷之间那感人至深的剧情深深感染，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从头哭到了尾。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点感动就容易哭，难过了也爱哭。但那一次的哭泣是因为心中充满了对真善美的感动。以前的塔拉沟中学承载着我无数的青春回忆，后来我逛街经过校门口时，发现学校翻新了，把过道以前开放的窗口安上了窗户。再后来，学生越来越少，村上的小学都关闭了，以前的小学变成了杂草

就是在那里上的。他们当时的宿舍上铺没有栏杆，有一次我弟睡觉时从上铺掉了下来，两颗门牙磕掉了。学校没有给说法，我妈也没有去学校据理力争，母亲言语少，也从来不会给别人找茬儿。她时常提起此事，有点后悔，明明自己站里的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去为弟弟力争一下权益。现在我弟的两颗前门牙是补的，我之前问他补的门牙感觉如何时，他说还是偶尔有些隐隐作痛，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补一下。每当听到这些，我的心里都是一阵心疼。在老师眼里，我是尖子生，他们曾笃定我可以轻轻松松考上县一中，然而中考时我却发挥失常，考了杭锦旗二中。中考那两天，我爸顶着炎炎烈日在校外等我，考了两天他就等了我两天。爸爸的爱就像那炽热的阳光，温暖而又坚定，从来没有缺席过我的成长。如今初中时光过去十几载，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顶棚上的报纸，小时候有许多回忆如繁星般在记忆深处闪烁，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我们住在东边那座用土块砌成的房子里的日子。那座土房子承载着我童年无数的欢乐与温馨。屋里的顶棚是父亲用细铁丝打造的，先是将细铁丝一行一行钉在木头上，稳稳地固定好，就像编织一张细密的网一样。接着母亲把烫好的浆糊涂在报纸上递给父亲，父亲把报纸一张一张地用浆糊贴上去，简易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吊顶就做好了。看着简单，贴报纸其实挺有难度，报纸歪了皱了都不好看，父母亲贴得很用心，顶棚上的报纸被贴得很平顺。那时候村上家家户户几乎都是这般模样，有的人家还在土墙上也贴上报纸，既能防尘，又能让昏暗的房子亮堂几分，透着普通人质朴的智慧。依稀记得小时候我们最爱玩的游戏便是在顶棚的报纸上找字和图，找到了就算赢，找不到就算输。仰着头看一会儿顶棚，脖子就发酸，所以我们大都选择躺在炕上，除非躺在炕上找不着，才仰着头苦苦寻找。仰望着顶棚上密密麻麻的字和黑白的插图，一个人率先发现其中一个字，便兴奋地喊其他人来找，大家睁大眼睛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让对方找的时间越长自己就越得意，那股子小得意劲儿至今仍历历在目。在简单的找字游戏中，让我无形中学到了不少不认识的生字，也学会了一

些新鲜词汇。有时候盯着上面的字久了，竟真的能沉浸其中，觉得报纸读着读着也挺有意思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对顶棚上的报纸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哪一块有哪篇文章，哪个位置有哪张图片，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自己家顶棚上的报纸读完了，每次跟父母去邻居家串门，大人们聊天，我呆着无聊，就趴在墙上看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墙上的看完了，再仰着头看顶棚上的，脖子痒酸了，就停下来玩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再去看看顶棚上的报纸。一直到大人们聊完天，准备回家，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的童年过得很快乐。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住的老屋子早已成为了历史。现在，除了一些餐饮民宿场所，为了营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烟火气的怀旧氛围，会用报纸装饰墙壁，身边早已看不到报纸、糊墙和顶棚的景象了。这些藏在报纸中的快乐，只能从记忆深处寻找了。村子里的水塘，小时候，我和村上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村子最南边的那口水塘边上无忧无虑地玩耍。我们那儿都叫做捞坝。村上家家户户的牲畜们从外面放完回来，都会在那儿喝完水才归家。水塘四边坡度很低，水也不是很深，对我们来说是既安全又好玩的不二之地。北方农村的水塘不比南方那样被绿水青山所环绕，我们那儿土地贫瘠，水塘周边仅零星散布着野草，密密麻麻布满细碎石子儿。儿时的我们常在那儿用石子打水漂，比着看谁的水漂能飞得更远。水塘里的水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每逢下雨，雨水顺着井水沟潺潺流淌，汇聚到水塘之中。水塘里面的水不是很清澈，但是蹲在边上总能看到一群群黑乎乎的小蝌蚪摆动着尾巴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穿梭。这小小的水塘是我们快乐的天堂，里面的小生灵吸引着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常拿着小瓶子，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小蝌蚪捉回家，满心欢喜地观察它们的变化，幻想着它们能早日变成青蛙。可惜每次捉回家不到两天就都死了。那时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着鸡、牛、羊等家禽家畜，水塘边上满是他们的脚印和粪便，虽有些脏乱，却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些生灵们也依赖着这口水塘在这里饮水解渴。因为水塘里的水是死水，每到夏天，里面总会散发出一股不好的味道。这也不影响里面的小蝌蚪、癞蛤蟆生存，路过水塘的时候总能听到癞蛤蟆的呱呱的叫声。冬天的时候，水塘上面结了厚厚的冰，我和小伙伴们在上面肆意的滑冰，即使摔得屁股生疼也乐此不疲。夏天水塘边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我们光着脚丫在泥泞的岸边滑泥流子，一个

刻都玩得像个泥人儿，脸上身上全是泥巴。回到家自然少不了父母的一顿训话，但我们心里却满是不在乎，因为那畅快淋漓的快乐早已将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后来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挖了水池子，足有六七米深，一旦蓄满水，那水量足够一户人家舒舒服服地吃上半年。家里的牲畜也沾了光，不用再跑去远处，直接就能喝上井里的水了。雨下得越来越少，那口水塘日渐干涸，底部泥土硬邦邦地板结着，上面裂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大缝子，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村上的人便将它填平，改作耕地。如今每次回到家乡，路过那片曾经的水塘，如今已变成肥沃的土地，地里总是站着笔挺的苞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片土地不仅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更藏着我儿时的无尽快乐，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珍贵记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即使岁月留不住，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

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喊他和我忙把头忙把头我要进他跟我谈汉奇兵炮俺下白摸我和耳朵说我在家做好我自己摸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东汉的皇帝为什么普遍寿命不长？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3: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推翻了王莽的新朝，恢复汉王朝。因为刘秀恢复汉朝之后建都在洛阳，高祖刘邦建立的汉朝都城在西安。看中国的版图，西安在西，洛阳在东，所以就有了东西两汉之说。东汉是继西汉之后的一个朝代，它继承了西汉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继续大汉的荣光。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东汉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东汉的皇帝寿命都很短。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古代皇帝的寿命都不是很

0: 长，而东汉皇帝的寿命尤其短。汉章帝刘达31岁，汉和帝刘肇27岁，汉商帝刘隆百天登基不久夭折。他是中国所有帝王当中继位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皇帝，被史家称为八月皇帝或者百日皇帝。还有汉冲帝刘昺一岁即位，两岁去世。说到东汉皇帝寿命短，首先东汉的皇帝普遍继位年龄就比较小，基本上都是未成年就继位。由于皇帝年龄小，国家大权通常掌握在太后、外戚、宦官和权臣的手中，这导致了皇帝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和排挤，难以自主地行使权力。那皇帝们往往就需要面对宦官、宗室、权臣等各种势力的角逐和挑战，这使得他们身心疲惫，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和困扰。而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权力争夺和政治动荡的加剧，也进一步威胁到皇帝的生命安全。比如汉质帝刘纂在八岁时被权臣梁冀拥立为帝，由于他年幼无知，政治大权被宦官和权臣所掌控，所以有一些传闻称他是被梁冀给毒死的。汉少帝刘辩14岁即位，可当时的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他只在位了一年便被董卓夺权，被废黜，被软禁。其次，东汉时期社会经济衰败，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包括皇帝在内的生活水平都不算太高，并且东汉时期医疗条件落后，医学知识有限，那个时候的中医还远远不够完善。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东汉皇帝们更容易染上疾病，许多疾病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导致他们的寿命都很短。再者，生活习惯也可能对他们的寿命产生了负面影响。东汉时期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比如崇尚武力、迷信谶纬之学等，这些都对皇帝的寿命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他们可能会过度的沉迷于享乐，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健康等等，而这些因素也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最重要的是，东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皇帝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的战乱和入侵，还需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纷争。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给皇帝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也增加了他们遭遇意外和死亡的风险。所以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是有原因的，这就包括幼年继位、压力大、医疗条件落后、生活不规律等因素相互作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汉皇帝都活得不长，比如汉光武帝刘秀62岁，汉明帝刘庄48岁，汉献帝刘协活了54岁。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 啊。

0: 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在我国古代，人们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而他们都是长头发，那他们有脱发的烦恼吗？
2: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所熟知的诗圣杜甫就是不折不扣的脱发党，年纪越大，他的发量越少，心情也就越来越差了。他写下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就是说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甚至连簪子都扎不起来了。同样是唐朝诗人的白居易，在脱发这件事情上跟杜甫也是一样备受煎熬。他说自己乃至头上发，今年方一目，目兮发苦落，一目仍半秃。为了少掉头发，相传他一年只洗一次头发。而宋朝的苏东坡也曾经一度受到脱发困扰，四处求医，后来经过名医指点，每天梳头100下并散发睡觉，不久之后他的脱发情况才得到了改善。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诗人之外，那些帝王大臣们也同样面临着脱发困扰。西汉王莽篡位当上皇帝之后，发现自己发量太少，就算戴上皇冠也遮挡不住自己的秃头，他就在皇冠的基础之上发明了一种叫做介泽的帽子，形状呢就像是一个屋子，以此来挡住自己的秃头。介泽这种帽子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就是《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所戴的那个帽子。根据史料记载，魏文帝曹丕也脱发，他的头皮出油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头发也是掉个不停，他就让太医研制出一种叫做马鬃膏的药物来治疗脱发。除了男性脱发之外，女性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史料记载，慈禧太后在4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脱发，连珠宝发簪都戴不了了。而现在脱发也逐渐的年轻化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掉头发，很多人也会选择植发等等治疗手段。那么在古代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之下，古人又是怎么应对脱发问题的呢？除了前面说到的戴帽子掩盖之外，还有戴假发。庄子中就记载说，夏商周时期就发明了一种叫做蔽敌的东西，它其实呢就是假发。而在左传当中还记录了一个荒唐的故事，魏庄公看见别人的妻子有一头美丽的头发，就命令手下强行把那个人的头发剃掉，做成了假发给自己的妻子戴上。根据记载，到了汉朝时期，假发的销量开始暴涨，那这也意味着古代脱发问题是较为普遍存在的。当然，这里除了为脱发男性所使用的假发之外，还有女性为了装饰也会选择佩戴假发。除了戴假发和戴帽子，还有的就是中医药物治疗了。唐朝药王孙思邈的《千金一方》就记载了一个专门用于生发的药方，像百叶、何首乌、丹参、生姜等等，这些都是古人认为能够生发养发的中药。而在明朝时期就有大量的记载关于治疗生发的病例了。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脱发问题其实是受到基因因素影响的，也基本上是很难治愈的。所以受到脱发困扰的朋友们，我们还是把专注力放在其他事情上吧。所谓不秃怎么变强，加油别刚，一起来做光头强。
1: 耳饰的历史久远，女子戴耳环的由来你又了解多少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耳环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在古代它的名字更好听，汉朝叫耳柱明月当，唐朝叫明月与座耳边当，宋朝叫做两耳炫着垂珠当。古代的耳环有很多称呼，可以称为嵌、耳、当和爵。现在的耳环是女性较为喜欢佩戴的饰品，它能搭配衣服，也能修饰妆容。当然，现在也有不少男士戴耳环或者打耳钉的，其目的呢，都是为了帅，为了好看。但是在古代，戴耳环有着不一样的说法。

0: 有人说耳环起初并不是装饰品，而是男人用来禁锢女人的一种刑具。传说古人为了束缚女子的言行，会强行让她们佩戴耳环。因为古代的礼教比较严格，特别是对女子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站坐走路的仪态都有讲究，比如笑不露齿，行不摇头。而耳环就是用来约束女性在走路时行不摇头的工具。古代把左耳环叫做羞，右耳环叫做齿。如果女子走起路来摇头晃脑，那么代表羞耻的耳环就会打在她们脸上。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传说，还有待考证。耳环它的使用方式和象征意义在不同文化和时期都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时间是与个人审美、时尚潮流以及文化习俗相关的。当耳环成为一种装饰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它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一些古代文明中，特别是在贵族和统治阶层，佩戴特定款式或材质的耳环，可以显示出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比如在原始部落当中，各部落首领会强制自己的仆人戴上特定的耳环，所以那个时候的耳环是仆人的标志。还有比如在古埃及，只有统治者和贵族才能戴金质耳环，普通人只能佩戴铜质或木质耳环。其次，耳环还有宗教信仰和仪式的用途。在许多古代宗教当中，耳环被视为一种与神灵沟通的方式。比如印度教徒佩戴耳环是作为对他们女神拉克什米的崇拜。同时，在一些宗教仪式和婚礼当中，耳环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象征着祝福和吉祥。耳环在中国也有特定的医疗作用。据说在古代中国，按摩特定的耳垂区域可以治疗身体的不适和疾病。一些文献当中也提到，佩戴耳环可以预防头痛和眼疾。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说有位貌美却有眼疾的女孩，在很多医生都确认她失明治不好的时候，有一天她碰到了一位神医，在征求了女孩的同意之后，便用一根针刺在了她的耳垂上，之后她便奇迹地恢复了视力。为了永远不忘名医之恩，他便找工匠制作了一副耳环，永远地戴在了耳朵上。他逢人便传扬这位名医的声名，一直流传至今。除此之外，耳环也有趋吉避凶的用途。在一些古代文化当中，人们相信佩戴特定形状和材质的耳环可以带来好运和保护，避免邪恶势力的侵害。这种信仰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巫术和迷信有关系。当然，除了以上的作用，耳环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美学装饰品和个人风格表达的一个载体。它可以突出个人的审美品味、个性和身份，并与其他饰品搭配使用，来增加个人形象的吸引力。我是80后，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生也喜欢打耳洞，我曾经也有过这种冲动，但是被我的父母给制止了。那最后来做个小调查吧，不管您是男生女生，你打过耳洞吗？
1: 风流的慈禧太后到底有几个绯闻对象？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慈禧太后作为清朝最后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她被描述为强势善变、具有政治智慧的女性形象，同时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风流秘史。慈禧在咸丰二年入宫，初封为贵人，实录和清史稿中都记为懿贵人。她从嫔位开始，从懿嫔、懿妃再到懿贵妃。从咸丰初年档案中罗列出来的后妃排序来看，慈禧在当时是很受宠的，因为她排在皇后和云嫔之后，算是嫔妃当中的第二梯队。传言说慈禧受宠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美貌，能够在选秀当中脱颖而出，容貌秀丽肯定是重要因素。其次是她有才能，在政治上，慈禧太后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手段，

0: 柔克刚，善于借力打力，成功维持了金朝的统治长达数十年。在文化方面，慈禧也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人，他热爱戏曲、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并且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和创作才华。他的书法作品被誉为端庄秀丽、神韵飞扬，绘画作品也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最后，慈禧受宠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慈禧为咸丰生下了独子载淳。母以子贵，之后她在后宫当中的地位就仅次于皇后了。载淳不仅是咸丰皇帝的独子，也是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承的最后一位皇帝了。咸丰的嫔妃不算少，但是子女却稀少，所以为咸丰生了儿子的慈禧自然就更受宠。那么我们现在回归正题，由上而至，慈禧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子，这样一位女子绯闻自然就多了。而且咸丰皇帝死的时候慈禧才26岁，26岁就要守寡，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相当残忍。而慈禧本身的性格也不恪守成规，传到后世就有了许多传言，称慈禧有很多绯闻对象，她的私生活一直是历史上备受热议的话题。而一些历史记载和传说也证明，慈禧太后在宫廷当中确实有过不少的风流韵事。她曾经与很多男性都有过感情瓜葛，这其中包括大臣和太监。而这些传言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了慈禧风流形象的一个部分。而经常被大家所谈论的她的绯闻对象有三个。首先就是爱新觉罗奕欣。奕欣是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也就是慈禧的小叔子，被封为恭亲王。他在慈禧发动辛酉政变之后得到了重用，并成为了慈禧的重要盟友和绯闻对象。其次是荣禄。荣禄是清朝末年的重要官员和将领，曾经担任内务府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等职务。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神秘和亲密的，有传闻说他们就是情人关系。最后就是李莲英了。李莲英是慈禧的贴身太监，曾经服侍慈禧几十年。他除了为慈禧分担政务和照顾她的生活之外，还有传闻说他与慈禧有染，但是这个传闻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刚才我说的这些绯闻对象并不一定都是真的，有些可能就是传言和谣言，即使其中有些是真的，也不应该过分的强调和渲染。可话虽如此说，但是男女方面的事情自古以来都是被大家最为关心的。反正我是这样的，你呢？
1: 清朝推行剃发令，那皇帝怎么剃发？他不怕理发师趁机行刺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人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中国古代的男子都要蓄发留须的，但唯独清朝是个例外。清朝是满族统治，男子留的发型叫做金钱鼠尾辫，在清朝之前的朝代就可以不用担心给皇帝理发这个问题。但唯独到了清朝，那种前面剃光光的发型是需要理发师隔三差五的去处理的。那么作为尊贵的清朝皇帝，是怎么放心别人拿着刀具在自己头上挥舞的呢？清朝廷又有哪些规定来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呢？首先，给皇帝理发的必须是个太监，而且理发前还必须脱光衣服进行检查，然后再穿上定制的衣服，并且不可以带任何工具，只能使用朝廷提供的特用工具。在理发的时候，要求理发师必须右手单手持刀，左手自然下垂，而且不能触碰皇帝的任何部位。单手用刀，这个操作难度着实很大。如果像现在这样，理发时按着客人的头来操作，那给皇帝理发的理发师早就人头落地了。当然，这理发师下刀的方向也有讲究。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必须顺着头发操作，如果胆敢逆着来，那就是造反的意思。更加离谱

0: 苦的一点就是还要求理发师在操作时必须屏住呼吸，这是因为不能把太监口鼻中的晦气喷到皇帝的头上或脸上。一本名叫《宫女回忆录》的书就记载，一个姓刘的太监就是负责给光绪皇帝理发的。每次这老刘都是战战兢兢，完成一次工作之后双腿发软，因为在他工作的时候周围还会有一群带刀护卫在旁边观察老刘的一举一动。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要是我们被一群侍卫围起来该有多紧张啊，而且还要憋气，还要单手操作，稍有哆嗦就可能人头落地，这种情况只有大心脏的人才能完成吧。据说这老刘为了让自己手稳，他每天都在自己手上练习，用左手剃右手的汗毛，右手剃左手的汗毛，剃完了就在儿子家人身上练习。同时他还在冬瓜上练习，因为这冬瓜上面全是小绒毛。我想这也算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了。另外皇帝理发的日期也有规定，必须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一以及二十一，也就是相隔十天理一次。而且每逢大典或者节日的时候，也需要给皇帝整理仪容仪表。作为给皇帝理发的人，都是经过了层层筛选，并且长时间任用的，基本上是不会换人的。正所谓这伴君如伴虎啊，皇帝的理发师，这可是一个有极高风险的职业呀。
1: 苏州最有名的街，平江路的姑苏第一名街，为何让北方皇帝如痴如醉？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在我国历史上，苏州一直都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也是江南文化艺术的发源地之一，所以苏州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而平江路作为苏州古城区内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这里聚集了众多的商家、店铺、集市，供应各种珍贵商品和精美手工艺品。而且不少文人墨客、贵族、富商等社会名流经常在此聚会宴饮。同时北方皇帝非常向往江南，就像内陆人对大海有执念一样，当时江南最为繁华的平江路便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了。其次，姑苏第一名街承载了苏州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留了大量的古建筑和传统手工艺品。这里不仅有吴门画派等文化艺术，还有评弹、苏剧等传统表演艺术，也体现了苏州独特的江南文化魅力。这种文化底蕴对于北方皇帝来说是相当新奇的，能够引发他们的浓厚兴趣和好奇之心也在情理之中了。苏州以园林闻名于世，而姑苏第一名街附近就有许多著名的园林，这些园林以其精美的设计和独特的景观吸引了无数游客，当然也包括来自北方的皇帝们。除此之外，在古代南方地区一直都是中央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和军事战略要地，北方皇帝在南巡的时候除了玩乐，一定会对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他们通过游览姑苏第一名街，亲身体验苏州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更好地理解南方的社会状况和民情风俗，这有助于巩固中央政权对南方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平江路这样一条集文化、历史、商业于一体的街道，自然是一定会成为皇帝们游览苏州时的必去之地。据说清代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曾经多次造访平江路，对其是赞不绝口，称其为天下第一街。平江路作为古城风貌出名的典型街道，它临近的几条街道也很出名。首先是平江路临近的拙政园路，它也是一条著名的古街，这条街因为毗邻拙政园而得名，它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有古香古色的庭院和店铺。其次是苏州古城区内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也是最具特色的一条名为石路的街道。

这里保存了许多古老的石雕建筑和庭院，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十二生肖顺序牌坊。还有苏州古城区内的观前街，是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步行街。它的名字源自于道教太上老君的诞生地玄妙观。总之，姑苏第一名街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繁荣的商业氛围、美丽的园林景观以及重要的政治因素，使得北方皇帝是如痴如醉。那今天的节目，我是不是和大家说的太正经了一点呢？最后再补充一点，这皇帝也是男人，最吸引男人的是什么呢？对，就是你想的那样。那苏州繁华的古街上，美女也是吸引皇帝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及以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也就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公路0公里至5公里加18米路段，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新巴高速公路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路段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和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安全通行。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0号中午1点左右，新巴高速达奇到临河方向丢失一个黑色腰包，内有行驶证、身份证、摩托车钥匙等。失主联系电话：152-4777-7172，152-4777-7172。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之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

0: 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最近出行，特别是暑期准备去南方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遇到台风天啊，还有暴雨天气，那大家呢就要谨慎前往旅行目的地，千万不要冒险。

0: 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两句诗描述的是哪里的场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两句诗描述的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场景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外国人爱上在中国买买买。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记者发现，从服装箱包到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暑期大学生扎堆当景区 NPC。 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与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不少暑期工的青睐。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与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

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体验经济爆发，国人消费从买商品转向买情绪。2026年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日常消费的三大原因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情绪价值已经超过功能需要近12个百分点，超过性价比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在想买不买的时候，开不开心已经比便不便宜更重要了。据报道，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已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升至2024年的2.31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2025年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46.1%，接近半壁江山。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2025年中国城镇犬猫数量达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4050亿元。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000场。大调查数据显示，演唱会连续3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机票、酒店、餐饮、周边一条产业链全被点燃。

0: 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男子用外挂代抢火车票牟利被判刑。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铁路购票平台上一些人妄图用技术手段抢火车票来牟利。郑某某在网上通过他人的介绍，花了1100元购买了一款外挂抢票软件，通过网络技术自动查询并购买火车票。经查，郑某某为了通过外挂软件高频抢票，事先还购买了大量12306账号。掌握了大量12306账号后，郑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揽客户，乘客把身份证信息发给他，他就可以利用这些12306账号开始高频抢票。据郑某某交代，他会向买票的客户收取50元到150元不等的费用，仅是在2025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为他人非法抢购了火车票200余张，非法获利20000余元。最终，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两句诗描述的是山东哪里的场景？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杨子这位朋友的答案是泰安市，泰安不对，继续答题，杨子。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0: 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6: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7: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8: 北京时间14: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最近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暑期特别是8月不适合去南方旅游，那去哪里呢？去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如果您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去呼市啊、包头啊，还有山西啊、榆林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反正海边赶海最近是千万别去了。还有就是您家的孩子如果比较大了，比如说这个高考完他想单独出去旅行，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作为家长真的一定要制止。因为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就是一个22岁的这个师范毕业生，那马上呢就要入职了，但是在入职前有这么一段空档，然后他想旅行。那他旅行呢没有和家人，没有和爸爸妈妈说，是自己旅行，是单独出行。那我想大家有的朋友已经关注到这条新闻了，那没想到悲剧就发生了。那这个女孩呢在连续失联了多天之后，最终找到了，就是女孩已经就是失去生命了。所以一定要和孩子啊，自家的孩子说，这个跟同学出去就是跟同学出去，那自己单独旅行就是自己单独旅行。不过呢，还是不建议让这个没有毕业的孩子，或者说刚刚毕业的孩子去单独旅行，特别是去危险的山区。

那身边呢，总会有人说，哎呀，没有关系，根本不会出事儿。那我就想问大家，意外事件都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由于大家太粗心了，或者大家根本不把这件事儿当回事儿，觉得没事儿，所以出了意外。那前几天呢，还看到一则外出旅行的新闻，就是一家四口，那由于刮台风了，这个村子里边呢，把这个路都围了起来，但是这一家四口呢，可能就想去看看台风，然后呢被卷走两位，也是造成了悲剧。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或者抱着那种哎呀肯定没事儿的心理去那些危险的地方。那政府国家不让干的事情啊，我们就坚决不要干。八月份暑期，你们准备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准备去哪里玩呢？可以和我来聊一聊。那刚才说了，这个南方城市啊，八月份这个暑期是不太适合去了。那如果您发觉了好玩的

北方地区哪些地区比较值得打卡，哪些地方又有好吃的美食可以为我们做一个推荐。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

0: 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我看到我们视频号平台有一位朋友说想要听友节抽奖卡，那这位朋友啊要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两句诗描述的是哪里的场景呢？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我就可以看到您的答案了。那稍后呢，我会送您一张听友节抽奖卡，注意查收回执信息。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北京时间14:2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提示是警惕线上旅游违规揽客陷阱。如今刷短视频、看直播、逛社交平台找旅游产品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前的首选方式。那不少商家和个人靠着超低价格、纯玩零购物、无自费项目等诱人话术招揽旅客，但看似性价比超高的旅游套餐背后藏着不少套路和违规乱象。那今天呢，就为大家一一拆解一下这些旅行线路，帮您避坑。最常见的就是虚构纯玩团、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的套路。我想很多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曾刷到过低价纯玩旅游套路，全程没有额外的消费，这样的宣传让人十分心动，但实际体验却大打折扣。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在短视频平台推出749元每人重庆4天3晚的旅游产品，那这家旅行社说，在短视频承诺全程是零自费，无需额外付费，那这样的一个宣传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报名。当旅客抵达集合地后，商家就立刻变脸，要求大家签订包。

包含另行付费项目的合同。同时呢，还告诉大家，这个旅游产品是需要额外收取景区的交通费的，最终实际游览的景点也与宣传内容严重不符，最终涉事企业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000元，公司主管人员也被处罚2000元。除了虚假纯玩的套路，低价揽客、违规安排无证导游、收取购物的回扣，也是高频违规行为。那某些旅行社呢，它的这样一种违规行为可以说是乱象合集，极具代表性。那有一家企业，潮州市俊辉旅行社有限公司，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平台推出潮汕一号旅游产品，以远低于接待成本的价格引流，对外宣称纯玩零购物，但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不仅委派没有取得导游资质的人员提供服务，还刻意安排游客进店购物，违规收取购物店人头回扣。那这次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也是比较大的，涉事旅行社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万元，直接被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多名主管和工作人员分别被处以高额罚款，相关负责人更是在3年内不得从事旅行社相关行业。与此同时，无证无资质私自揽客组织旅游的个人和企业也不在少数，很多个人博主、社交账号博主没有任何导游资质和旅行社经营资质，却公然线上揽客接单。市民冯某福在未取得导游证、不具备职业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揽客信息，私自为4名游客提供向导、讲解等导游服务，违规收取服务费用，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1000元。还有市民刘某清以个人名义在社交群发布99元济南一日游的超低价旅游产品，私自招来组织游客出行，无任何旅游经营资质，最终被依法处罚10000元。还有一些更过分的，就是有人虚构旅行社资质招揽游客。刘某霞在没有任何旅游经营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捏造风尚旅行社的虚假名号，在社交平台推广西安四日游产品，还冒用正规旅行社的名义和游客签订合同，全程资质造假，虚假经营，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呢罚款10000元。除了国内游乱象，出境游违规经营、虚假承诺形成的问题啊，也时有发生。潍坊金色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的前提下，违规在社交平台推广马来西亚8天自由行等出境旅游产品，超出这个它的经营范围，最终呢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0元。还有一些旅行的企业看似资质齐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服务缩水、虚假承诺的问题。北京金鹏国际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社交平台招揽游客时，明确承诺行程包含故宫博物院游览项目，但是游客出行后发现行程中啊压根没有安排故宫的游览。商家虚假承诺、缩水服务内容，最终该企业及相关负责人均被依法处罚。那大家在关注这些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如说超低价格、零购物、全程无自费等过度美化的宣传，这样的宣传呢都大多暗含陷阱。报名前一定要核实商家的旅行社经营资质、导游职业资质，不要轻信私人账号、无名博主的旅游揽客信息。那同时呢，如果您要购买这个旅行产品，一定要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而且呢要仔细核对行程的细节、收费项目、购物安排等内容，留存聊天记录、宣传截图、付款凭证。一旦遭遇虚假宣传、强制消费、套路收费等问题，那您可以及时向文旅部门投诉维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6: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乔红，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乔红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进港航班动态信息。由青岛胶东飞往鄂尔多斯的 MU9114 次航班将于14:59到达，我们继续上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目前免洗洗手液含有高浓度酒精，酒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属于易燃液体。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及民用航空安全检查手册，酒精体积含量超过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好的，再会。

0: 千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带大家打卡中国八座仙气古城。从古至今啊，中国人的心底始终藏着一份仙侠情节。我记得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仙侠剧的这类型的电视剧。那我们向往云雾缭绕的仙山，还有藏着传说的碧海，渴望在凡尘俗世之中寻找一处自带灵气的人间秘境。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国内八座自带仙气的

0: 宝藏城市。第一站带您打卡山东烟台蓬莱。提起蓬莱，所有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蓬莱地处黄海与渤海的交界地带，自古呢便是闻名天下的海上仙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海边时常浮现的海市蜃楼，还有就是绵延不断的平流物，吸引一方重士踏足此地。蓬莱这个地方也正如古诗写道：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单单两句诗词便写尽了蓬莱独特的朦胧仙气。那很多朋友都会好奇说，为什么蓬莱这个地方那么容易遇见海市蜃楼呢？这是因为与当地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每到春夏之交，陆地升温速度飞快，海面海水依旧寒凉，海面之上便会形成下层冷空气上层暖空气的逆温层，光线穿过密度不一样的空气会发生一个折射的现象，远处海岛楼宇的影像悬浮抬升变换，造就了梦幻飘渺的海上胜景。尤其在农历初一朔月、十五望月的大潮前后，潮汐搅动深海底层的冰冷海水涌上海面，进一步加固海面逆温层，再加上海面之外绵长壮阔的长山列岛充当远景参照物，蜃景呢出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当海市浮现的时候，海面会浮起虚幻的亭台岛屿，站在海岸边，你便好像站在了通往仙山的入口。去到蓬莱游玩，大家呢可以打卡蓬莱阁古建筑群，漫步海边海滨栈道，等候清晨薄雾漫过海岸，运气不错的话就能看到一场可遇不可求的海上幻境。带您打卡的第一座仙境是仙气飘飘的蓬莱，带您打卡的第二座仙气之城是福建泉州。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赫赫有名的世界宗教博物馆，整座城市大大小小的宫庙祠堂散落在老街深巷。南北朝时期，当地流传何氏九仙的故事，泉州也因此和仙缘结下了不解的之缘。在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项世界遗产。古时远洋商贸繁华，无数商人出海闯荡，各类宗教信仰在此落地生根。街巷之中，您可以看到有道观、有佛寺，还有妈祖宫庙，宗祠比邻而居。出海航行充满未知，当地人供奉神明，既是祈求出海平安，也是维系宗族乡情。千百年来，神明庙堂和市井小巷紧紧相融，烧香祈福的香火，街边小吃的热气，老街居民的日常烟火交织在了一起。这里的仙气啊，从来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它就藏在日常烟火里，藏在寻常百姓的三餐四季中。去到泉州旅行，穿梭西街、开元寺、清净古寺，逛遍老城街巷，你便能读懂独属于泉州烟火与仙气共生的独特韵味。今天呢，带大家走进国内八座自带仙气的宝藏城市，已经为大家推荐了两个城市了。一个城市呢，您可以奔赴山东烟台蓬莱；第二座仙气之城为您推荐的是福建泉州。那在国内还有哪些地方仙气飘飘是仙境呢？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推荐。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

0: 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2: 跟着主播去旅行，今天带大家打卡中国八座仙气古城。那在广告之前呢，为大家推荐了两座仙气飘飘的古城，一座是山东烟台蓬莱，另外一座就是泉州古城。那第三座带您打卡浙江台州仙居。单听仙居这个名字啊，便能从名字当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古韵仙气。早在公元1007年，宋真宗便被此地清幽的山水折服，留下评语：“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正式赐名仙居。自此，这座小城神仙居所的名号流传千年。仙居的仙气，一半来自悠远的人文底蕴，一半来自鬼斧神工的火山地貌。地处浙闽火山带，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火山岩景观。不同于我们印象当中圆锥形的火山，这里遍布陡峭巍峨的崖嶂，笔直挺拔的柱状山峰。远古时期，火山喷发形成火山口，历经常年风雨侵蚀，几十米至上百米高耸陡峭的石柱峰林立山间，悬崖绝壁，奇峰幽谷，遍布全境，造就了仙居独一份的仙侠山水。仙居游玩，大家可以探访神仙居景区，穿行于悬崖栈道之间，观望云雾在一座座奇峰之间流转飘荡，行走山间就好像闯入了仙侠影视剧里面的世外洞天。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向向这位朋友问，仙居在什么地方呢？仙居在浙江台州。带您打卡的第四座仙境之城是江西鹰潭。鹰潭是国内丹霞地貌发育最为成熟，景观种类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回溯漫长的地质岁月，很久以前江西鹰潭整片区域还是辽阔的杏江盆地，经过亿万年流水，顺着岩石缝隙不断冲刷，岩石受重力作用坍塌解体，慢慢雕琢出千姿百态的丹霞风光。那去到江西鹰潭有哪座名山呢？龙虎山。行走龙虎山，您能够邂逅一线天，天然形成的天生石桥、险峻石门、惟妙惟肖的象鼻山，各式各样的自然奇观令人目不暇接。沧海变成群山，盆地化作赤红丹崖，大自然耗费千万年的时光雕琢山水，造就这份独属于鹰潭的神仙仙境。那去鹰潭呢，一定要沉浸式感受丹霞仙山的独特魅力。带大家打卡的第五站是湖北十堰。十堰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早早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完整留存元明清多个朝代顶尖的建筑工艺与古典艺术。整片景区坐落于大巴山东段，群山连绵，山崖陡峭险峻，这里刚好是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交汇地带，常年水气充沛。武当山主峰天柱峰巍峨耸立，外形如同静卧的巨龟，四周绵延弯长的群山好似灵蛇环绕山体，天然形成龟蛇相依的奇特格局，刚好对应道教玄武神兽的古老图腾。山间常年云雾浮沉，山峰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您去到十堰武当山登顶了之后，登顶金顶后可以俯瞰漫山云海，

走访依山而建的皇家道观，感受道家仙山的纯净与悠远。接下来带大家打卡的第六座仙气飘飘的城市在四川，它就是四川都江堰。距离市区十余公里的青城山是国内家喻户晓的道教发源地，苍翠繁茂的林木，座座山峰层层环抱，山体轮廓好似坚固城郭。青城山素来以幽静出圈，自古便有着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一首家喻户晓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又为这座青山添上一层浪漫的仙侠滤镜，白蛇修行的神话故事让整座山岭充满传说气息。但很多游客啊，只知晓山中神话，却忽略了山下震撼世人的人工神迹。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顺着地势水势巧妙规划，不靠大坝拦水，实现五坝引水、自动排沙、汛期泄洪，历经2000多年岁月，依旧安稳运行，滋养富饶的川西平原。大家游览都江堰，不妨呢可以先上青城山吸氧漫步，感受山林清幽仙气，可以再前往都江堰景区，细看古人智慧造就的水利奇观。接下来带您打卡的第七站是青海格尔木。如果说南方城市的仙气是温婉朦胧的烟火仙山，那格尔木的仙山便来自高原旷野独有的辽阔、苍茫与孤寂。这里背靠昆仑山，昆仑山在华夏神话中的地位非常非常的深厚，是上古神话的发源地。西王母瑶池仙境的传说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坐落于昆仑河源头的黑海也被世人称作西王母瑶池，承载着一代代国人对于上古仙境的想象。雪山、冰川、湿地、盐湖、戈壁在此共处一地。荒芜旷野之中藏着极致浪漫的高原仙境。带您打卡的最后一处仙境位于西藏，西藏阿里，雪域高原之上的神山圣湖圣地。相较于其他城市浪漫灵动的仙气，阿里自带一份洗净凡尘的神圣气息，是藏地人心目当中至高无上的净土。这里坐拥神山之王冈仁波齐，还有被称作百川之源的圣湖跑马雍措。这里呢有国内独一无二的神山圣湖景观群。来到阿里，您可以围着神山环湖前行，穿梭壮阔的土岭峡谷，在高原的晴空之下，远离城市喧嚣，触摸雪域独有的圣洁仙气。今天呢带大家打卡了国内八座仙境城市，如果在你们的心中也藏着一场仙侠梦，不妨收拾行囊，奔赴这些藏在俗世当中的仙境小城。那在您的心中，您觉得中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称为仙境之地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个仙气十足的地方，就是江西上饶。江西上饶呢，有一个地方叫望仙谷景区，这个地方也可谓是仙气飘飘。那在前段时间，有人晒出望仙谷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有朋友，就是我们国内的朋友，以为是外国的景区，后来呢辟谣了，说这个望仙谷这。就是他发的那张图片是望仙谷的景色，就不是国外的景色。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想在俗世当中找到一处仙境小城，那我刚才推荐的这八个地方您可以去打卡。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两句诗描述的是哪里的场景呢？正确答案是山东蓬莱的场景。答对的朋友，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那大家收到获奖回

职之后，可以到我们店面铜川蒙氏销售中心去领取听友节抽奖卡。领卡的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1: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0: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1: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0: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

0: 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4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请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请谨慎驾驶，互相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为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处加159公里加941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注意。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9号晚上18点多，骑共享单车从东市区的盛世明月到附近的华裕名门，不慎遗失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游泳衣、泳镜以及换洗衣服等。失主电话15849276996，事后感谢。生物招领信息，8月10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丰田车钥匙，主动交回给了驿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恒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锁定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1: 好的，那今天呢依然不例外，由小丁和小王一同为各位带来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按照惯例，我们首先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对不对，小王同学？
0: 对的。
1: 嗯，那接下来就辛苦您发布一下题干。
0: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甲借钱给朋友乙，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为月息三分，但是写借条时只写了本金，没有写利息。到期后，乙拒不支付利息，甲呢就起诉到了法院，索要约定的利息，法院会如何处理？A. 口头约定有效，法院全额支持索要利息。 B. 没有书面利息的约定，法院直接驳回了利息的诉求。 C. 是可以依据聊天记录等证据，结合法定利率上的利率上限，判定是否支持利息。 D. 是只要双方口头说过利息，无论有没有证据都必须支付。
1: 哎呦，我这个没听太懂啊。首先第一件事是甲和乙他们俩互相借钱是吗？
0: 对。
1: 嗯，那甲给乙借多少啊？
0: 题干没有写、
1: 嗯、
0: 但是借条上呢、嗯、只写了本金，但是他们两个口头约定了利息是月息三分。
1: 哦，月息三分。哎，这个问题又难了啊。您知道吗，这月息三分它属不属于说银行正常会支持的这种利息呢？你依照这个思路来做出对应的选择。北京时间的15:11，我们将在15:20之后揭晓公布正确答案，同时邀请温律师来为我们解答本期的互动问题。另外咱们20分之后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

0: 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3，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为您带来的是雨情速报，从昨日到今晨多地中到大雨，今日呢降雨将持续进展。
3: 鄂尔多斯市气象局2026年8月11日早上7时发布降雨实况信息。过去24小时，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全市暴雨50到99.9毫米是2个站，大雨25到49.9毫米22个站，中雨10到24.9毫米是91个站。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哈沙图气象观测站为55.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杭锦旗巴拉贡为44.1毫米。
2: 目前呢，我市降雨仍在继续，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性天气，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很差，请注意交通安全。当然在这儿呢，有很多听友可能会比较疑惑啊，目前的降雨会引发哪些地质灾害呢？首先呢，有可能会带来的是山洪地质灾害。那接下来辛苦小王同学为我们介绍一下山洪是什么。
3: 山洪呢，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
2: 是的，没错。而且除此之外呢，由山洪可以引起其他的地质灾害，包括山体滑坡、山体崩塌、泥石流等，这些统称为山洪地质灾害。而如果您在发现旁边的这座大山或者是土堆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呢，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向下滑动出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就叫做滑坡。发生滑坡之前呢，滑坡的前缘土体会突然膨胀向上鼓裂，或者是突然出现局部的滑塌，甚至是规律的排列的裂缝，地下水呢也会产生异常，比如说沿着拥挤的压缝溢出，会形成湿地，使泉水剧增变浑浊等这种情况。如您不慎遇到滑坡，当处于滑坡体上时，感到地面有变动，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山坡体上方或者下方跑都是危险的。以上呢就是滑坡的一个情况。除了滑坡之外，您还可能会遇到另一种情况，叫做坍塌。接下来辛苦小王同学介绍一下坍塌是什么。
3: 坍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的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者是沟谷的地质现象。
2: 是的，没错啊。而且引起崩塌、轰塌、坍塌的自然原因有很多，可能有地震、有强降水、有河流的冲刷，包括雨水的浸泡等，都会容易造成坍塌这一情况的发生。而发生坍塌的前提呢，通常有以下的一些预兆，例如说陡山有岩石掉落和小塌不断发生，涂山的根部呢出现了新的裂痕，时不时的听到了撕裂的摩擦声和挫碎声音等。如果您不慎遇到了崩塌或者坍塌，位于坍塌的底部，应该迅速的向坍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坍塌体的顶部，应当迅速的向坍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
3: 还有一个是泥石流。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雹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发生前呢，它的前兆包括河水突然断流或者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杂草或树木。
2: 是的，像谷沟里面啊突然变昏暗，伴随着隆隆隆的巨响，然后呢您可能站在地面上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代表着已经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遇到泥石流灾害呢，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

不要在低洼谷底、陡峭的山坡下躲避或者停留，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向上游或下游跑，应当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侧的山坡上面爬。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的相关情况以及应急抢险救援的小知识，提醒大家雨雾能见低，行车多留意，请大家持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发布最新的预报与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灾，合理安排出行活动，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这一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路况提醒，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东安公安局东北向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途经施工路段保持安全车距，提前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场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碗广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接下来这一时间，让小王同学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路况资讯。
4: 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是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加至K159公里加941米。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K172公里加550米。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至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好的，刚才收到了一则听友的求助留言，但是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今天天气预报正常播出的决心。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中雨转晴，15到23摄氏度；东胜区今天中雨转晴，14到22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中雨转晴，17到26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14到24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13到24摄氏度；敖勒绍旗镇今天多云转晴，14到27摄氏度；噶鲁图镇今天小雨转晴，16到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中雨转晴，15到24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中雨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乌审兆今天小雨转晴，14到24摄氏度；河南镇小雨转晴，13到27摄氏度。好的，下面这一时间，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3: 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温律师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太好了，温律师
1: 今天小王不知道来没、
0: 来了来了，在咱
1: 啊，你好主持人小王，因为我今天没打开那个什么哈、我现在才准备打开、所以没看到。好的，你好主持人小王、
2: 你好你好温律师。
0: 温律师，今天小王呢给小丁留了一个互动问题，特别特别难，辛苦温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怎么样？
1: 好的，没问题、
0: 小王您先分享一下题干。
2: 题干是甲借钱给了朋友乙，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三分，写借条呢只写了本金没写利息，到期后乙拒不支付利息，甲就将这个乙起诉到了法院，索要约定的利息，法院会如何处理？ A 是口头约定有效，法院全额支持索要利息， B 是没有书面利息的约定，法院直接驳回利息诉求， C 是可以根据聊天记录等 证据去证明 法定利率上限，判定是否支持利息， D 是只要双方口头说过利息，无论是有没有证据都必须支付。
1: 对，从法律上来说呢，这个呢问题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个案件，这个呢正确答案是第三个 C。因为呢自然人之间的一个借贷利息的约定最好是一定要写在这个借条上，比如说仅有口头的约定，出借人无法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利息合议的，法院不支持利息主张。如果能拿出微信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各方面完整的证据能证明有过利息，那法院呢会以合同成立是一年期 LPR 的4倍为法定的利率上限，核定呢可支持的合法利息，超出上限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0: 好的，温律师，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位听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老师。老师您好，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你好。
0: 哎，
3: 我这边不是有个工伤吗？
0: 先生您先介绍一下您贵姓啊，您得让我知道。
3: 我姓刘。
0: 姓刘，刘总您好。
3: 那个啥，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有个工伤，这边不是做了工伤鉴定，当时留了你们那个
1: 你就说你的问题就可以了。
3: 你们这是线上的是吧？
1: 是广播电台。
3: 广播电台。
1: 小丁给他解释一下。
0: 对，我们是正在进行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民生维权普法类节目啊。对面的嘉宾呢是我们的温路清律师，可以免费的给您回答您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难题。
1: 对，你就说你的问题。
3: 我的问题，我这边不是在一个煤矿上了3个月半，受了工伤。受了工伤，我们那个合同上没有写这个工资的钱数，就是按天发的，一天就是400到500，最后发下来是400到400块钱，就是390。然后上3个月半之后就受伤了嘛。受伤了，现在公司这个赔偿下来，把这个费用和我们自己算下来这个差距有点大。

0: 对，你想问什么？你说呀。
1: 我想问什么？就问问看这个，就是按照正常这个国家这个，规定这个赔偿下来，不知道能赔多少钱。
0: 这个呢，如果是九级伤残，那你多大岁数？
1: 三十八，九级伤残。
0: 每月工资多少钱？
1: 我就刚才说了嘛，工资正常，就是发了三个月就受伤了，后期刚发的。
0: 啊，那三个月是多少钱？
1: 三个月他不一样，他有发3900到3600的。
0: 对，你把这三个月的工资加起来，然后再除以三，就是你的平均工资。
1: 啊，三个月，就是之前发正常的那三个月的工资是吧？
0: 啊，对，三个月加起来，比如说三个月加起来等于1万2，那你除以三，那不就是每个月4000吗？
1: 不是，那三个月工资加起来就是好像是2万多，下平均下来是9500。
0: 啊，对，那就是你的工资就是9500嘛。
1: 9500。
0: 对。
2: 您那个单位员现在给您出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就是愿意给您赔偿的价格是多少？和这个差距大吗？
1: 嗯，差距大，下来可能在11万左右。
2: 给11万，温律师在
1: 不是，
2: 你说，
1: 对，公司就是那边下来赔16万多。
2: 16万多，温律师，您手边有计算机吗？我，咱们一块来算一下，就是之前他说大概一个月是9000块钱是吗，温律师？
0: 对，9000块钱，九级伤残。
1: 9500亿，我自己算了，9500亿，就是那三个月正常。
0: 啊，咱们就算9000吧，你大概九级伤残能要个30万左右，是这样的。
2: 嗯、对，30万左右。
0: 停工留薪是几个月？
1: 什么？
2: 停工留薪
1: 是8个月、现在还差一个月的。
0: 哦，对，那大概就是不到点30万。就是你先跟单位协商的，发生了工伤以后呢，不管是任何人的案子都是先跟单位协商，如果能协商成，那你就是最好咱们就一次性解决，你跟单位写个协议，如果确实协商不成，这时候呢你有社保吗？
1: 有。
0: 你如果有社保的话，你先去社保中心领一次伤残补助金，领了以后呢，然后呢跟单位再解除，可以要一次性就业和一次性医疗。一次性医疗呢是社保中心支付，如果是一次性就业呢，它是单位支付，停工留薪也是单位支付。医疗费全给您了吗？
1: 没有。
0: 对，那你就再加上医疗费，大概就是加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医疗费，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但是准确的呢，我得一点点算，因为我算也得算半个多小时才能算出来，这不是一下能算出来的。所以呢，我建议是跟单位首先协商，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2: 单位目前的答复是什么，刘老师？
1: 单位就是前一周前吧，他打电话给我说下来就赔付。就是包括这个停工留薪的这些，下来可能就20个。
2: 哎，那中间会不会少？20个来说，20个对于九级伤残来说会不会有点少呢？温律师，明显是少的。
1: 就是这样，所以我打电话咨询一下你们吧。
2: 嗯，对，这样啊，您要告诉单位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您。就是单位给到的这个数字和我应该受到的相关的待遇啊、赔偿啊不一致啊，让单位再好好考虑考虑，趁早的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啊。如果确实不行的话呢，咱们该报工伤，报工伤了。温律师，这个主意可以吗？
0: 对，他这个工伤早就报了，他伤残等级都做出来了。
2: 那为什么报完工伤之后能差距差出来这么多呢？
0: 他报工伤呢，到底是能不能？决定了啊，这个呢要根据法律
2: 的
0: 规定先算、算出来一个准确数字跟单位协商，是这样的、
2: 就跟咱们这个保险车撞了之后一样，有的这个保险公司呢就不愿意给你定全损，然后你还要自己去跟他谈判去争取，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2: 嗯，好嘞。刘先生，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
2: 嗯，好嘞。那没有的话您先行挂断，因为我们看到还有别的听众朋友们有疑问好像要咨询温律师的。
1: 好，谢谢你们啊。
2: 哎，好嘞，辛苦您了。您先挂断就好了。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45，您看要不要稍事休息上2分钟，我们准备接听下一个听众朋友的来电。
0: 我觉得把这个听众朋友接了咱们再休息吧。
2: 哎，这位听众朋友，
0: 因为老百姓他老在打电话、他老在一直占线。
2: 是的，这位听众朋友目前还没有打来这个电话啊，因为小丁正在上节目，没有办法对这个。
0: 行了，那咱们先休息两分钟。
2: 哎，
0: 好的，
2: 好嘞，好嘞。
0: 好的，小丁，那我先挂。好的，
2: 哎、好的，
0: 嗯。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4: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暖城之声。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9: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50。接下来呢，我们接到另一位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求助。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哎，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喂，你好。
10: 哎，您好。
11: 是我的电话接通了，是吗？
10: 是的，没错，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老师。
11: 啊，你好，谢谢。然后我想问一下，咨询律师一些问题，然后就是。我先讲经过吧。
10: 嗯，好，您贵姓啊，老师？
11: 我姓王。
10: 哎，得嘞，王老师，温律师，您能听到吗？
12: 我能听到，他说要咨询点问题，是吗？
10: 好的，没问题。嗯，
12: 好的。
11: 然后就是我老公不是做个体的，然后就后来他是做装修的，他给人家装修的房子，然后装修了好几户，然后就他们有人，然后就欠钱嘛，就没给嘛。没给，然后就我婆婆跟上去要钱来着，然后我婆婆去那家，然后跟上要钱，然后就被打了，被就这个欠钱的这家，就是在东盛都是出了名的，就是那种无赖，你知道吧？然后就把我婆婆今年不到70岁，虚岁70，周岁69，然后是 打了，然后现在是打的就是腰部的有两节，然后骨头上，然后是前凸吧，然后就是有骨折了，骨折，然后现在我们去医院，然后伤情鉴定那儿，然后中心医就是区公安局说不给做那个伤情鉴定，然后让我们就倒在市里边了。市里边先我们做了中心医院的检查，然后报告，然后现在他又要求我们做康巴市中心医院的报告呢。然后我们做完以后，如果说我拿上这个，然后出了伤情鉴定，这家人然后就是态度也特别不好，从打了我婆婆从来就没过来看过我们家，然后就是我们要是到时候起诉的时候是要分开起诉还是要一起起诉，就是他欠的钱和他打人的这个要一起起诉还是要分开起诉？
10: 你是我非常遗憾的听到这则故事啊。在温律师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您核实两个问题。第一个事儿是就是老人家目前情况怎么样？
11: 目前就是他已经就是拍片子是骨架已经在形成在愈合在开始长的过程了，但是是老太太不是这人家在老家里边还有那个就是当地然后就得民办的工厂还雇他干活呢嘛。然后他这两三个月然后就现在没有上班，然后是我公公就是找别人替他然后上班的，然后就是他现在活是做不了嘛，在家里休养。而且我婆婆最近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她有那个精神症状了。因为你说70多了被打了气了吧，然后肯定就是什么，她最近我开始看见她就是嘴上已经自己开始自言自语念念叨叨，都在想我是应该带她去中心医院去第四医院，然后是不是应该挂个号看一下了。
10: 因为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呢我可能回答不了。温律师您在听这起案件吗？
12: 听。
10: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12: 我建议呢关于医疗方面呢就跟主持人小丁所说的，您根据您那个婆婆的这个病情啊，根据不同的医院去诊断。然后呢关于打架的事情呢，我听到你婆婆已经70多了对吧？
10: 对
12: 啊，
11: 69周
12: 啊，
11: 70岁
12: 啊，您先说。
11: 70虚岁，咱们这不是说要是殴打老年人那个也犯法嘛？然后他好像是定的70周岁是吗？
12: 对，你先说完我再说。
11: 我不说了。
10: 他无论多大年龄，他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这事儿我们得理清楚了。不分老人，不分小孩，只要动手殴打他人，对别人的身体造成了损伤，造成了威胁到了健康，这些问题都是要依法被追责的，温律师。
12: 对，
10: 嗯，
12: 所以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老已经69周岁，这个呢也属于老年人了。那但是呢，不管是多大岁数的打人，

0: 和多大岁数的被打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你呢，去公安局首先做一个伤害程度鉴定，看是轻伤还是轻微伤还是重伤，根据这个伤情呢，公安局官会做出来对他拘留还是判刑，这还是那个这个如果是构成刑事责任，他一定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呢，侦查了以后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再提起公诉，然后再送到法院进行审判，是这样的。
1: 哦，那我们现在是走到伤情鉴定这一步了。
2: 嗯，伤情鉴定里面，您刚才也说到了市公安局，他们市公安局怎么说呀？他们有出具什么相对应的委托书？指定到哪家司法鉴定中心，然后去检验或者鉴定了吗？
1: 他现在指定让我们去中心康巴什中心医院再出一份报告，
2: 嗯，
1: 然后出完让我们去出诊断书，
2: 嗯，
1: 星期四的时候我去拿诊断书，拿上诊断书再送到就是市司法鉴定，就那个法医那儿，然后就是他给我出伤情鉴定。
2: 嗯，目前这个流程应该就是这样的。
0: 对的，就是这样的。你先做伤情鉴定，看是什么，追究他刑事责任，看能不能追究。如果是轻伤，那是3年以下；如果轻微伤，那是治安管理处罚。所以呢，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先，然后再就是你肯定看病，首先最主要的，看了病以后呢，你再根据造成的损害结果，比如说看病花了3000块钱，又构成伤残了，根据这些合理的要求对方赔付，是这样的。
2: 嗯，王女士，您大致听明白了吗？
1: 能不能再重述一下？
2: 哎呦，就是您现在按照这条路径接着去维权，然后在维权过程当中产生的费用记得保留好票据，回来你得找人家这个找人家打人这一方啊，你得让他给你赔呢。
1: 然后
2: 您开车慢点，别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老师。
1: 我现在停下了。
2: 对，那太好了。然后这是刚才说到的是票据的问题，将来赔付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周四你不是要去拿鉴定书吗？这个周四鉴定书出来之后呢，您到时候辛苦您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个伤情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他按照以刑事或者刑罚的标准来进行裁量。
1: 对，我现在没有那个伤情鉴定，
2: 没关系，咱们周四再连线嘛，对吧？因为你也说了周四可以去得到这个东西。
1: 行，
2: 好嘞，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事儿呢，就是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啊，下次有这种催债活动，尽管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遇到过这些麻烦，但是大家都不会选择把自己的父母带上了。嗯，起码
1: 我也不知道我婆婆怎么就跟上去了。
2: 是的，是的，这件事儿我非常的不提倡。老人家本应该是乐享天伦之乐的这个年龄，出现在这种现场，真的是
0: 容易发生争执。
2: 对对对，而且这个现场一般都是大家有男性同胞，然后呢，大家去那谈判啊，去那谈谈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嗯，非常不好。我对这件事情表示惋惜和痛心。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您的解答。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1: 那没有了，下周四我们再
2: 见。您拿到那个报告书之后呢，下周四的3点到4点
3: 啊。好。
2: 哎，好嘞。
3: 好嘞。
2: 嗯，那您先挂断吧，
1: 老师。
2: 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8，今天咱们的连线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温律师今天能够参与我们节目当中，帮助听友们解答更多的这些难题。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再见。
2: 嗯，再见文律师。
0: 还有再见主持人小王。
4: 再见文律师。
0: 好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G210在满房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5回，欢迎收听。
5: 上回书说到，王熙凤病倒之后，王夫人把财权交给李纨和探春，由薛宝钗协助他们工作。要不说掌权人不容易啊，探春上任没有几天，他的舅舅死了，探春照章办事，只给20两银子。他的生身母亲赵姨妈来闹了，说你现在管事儿了，多给你舅舅个20两、30两的，太太准能同意。太太是好太太，就是你们尖酸刻薄，让太太有恩呐、都没处使啊。我还指望你明儿个出了阁，另眼看待我们赵家。这可好，翅膀没硬就忘了根本，先攀高枝去了。他连哭带闹。探春没听完，气得脸色发白，也哭了，一边哭一边气他亲娘。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9省都检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没看见他跟着我兄弟环儿上学伺候着，与下人有什么两样？他怎么不敢拿出舅舅派头？这是规矩。姨娘，你都知道，何苦来这些呢？

你翻个老底儿，害怕别人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不是？咱们也不是谁没理儿。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怪探春姑娘，是赵姨娘有点私心又缺心眼儿，结果是给自己孩子出了难题，只落个生贤妻。娘俩正吵呢，二奶奶就是凤姐，打发平姑娘来了。她来干什么呢？书中暗表，凤姐有病不能动转，她这全没了，心里不好受。突然又杀出李纨、探春替她掌权，一不放心，怕管理不好；二呢，有嫉妒心，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比我的水平是高是低。他派平儿到议事厅探探口风，因为他也听说了赵国基死了，看看探春怎么处理这档事儿，公平不公平。平儿一来，探春就明白了，一点也不傻，知道他来意。赵姨娘看见平儿，她不说话了。怎么？她最怕凤姐，凤辣子太厉害了，怕凤姐也怕平儿，这两个人等于是一个人。他赶紧擦擦眼泪，陪笑说：“哟，你奶奶好点了吗？我说瞧瞧去，可总没空。”平儿说：“不用了，好多了。”李纨问：“平儿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哦，我们奶奶说了，赵姨娘的兄弟没了，怕奶奶姑娘不知就力，照例是20两。如今是姑娘管家，再添点儿也行。”你听这话吧，探春把泪水擦干了，绷着脸问：“好好的添什么？谁不是十月怀胎，还不是一个样？又不是从疆场上把主子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有什么特殊的？你主子让我开这个例，他做好人，花关中的钱做人情，不心疼啊？你回去告诉他，他想添点儿，等他好了主事，爱怎么赏怎么赏，我可不敢坏了祖宗的规矩。”平儿一听知道探春的意思了，又看他脸上怒容，也不敢多说，只得站在一旁不言语。赵姨娘一看知道再闹也没戏了，便悄悄地走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婆子进来回事，因为探春方才哭了要洗脸化妆，没理那个人。探春坐在个矮凳上，丫鬟端过水来，在她的跟前双膝跪下，高捧着盆儿，又有两个小丫鬟呢在旁边陪着，一个拿着手巾，拿着镜子胭脂什么的。平儿一看侍书不在，也上前帮着探春往袖子卸手镯，又拿过一条大毛巾来围在探春脖子下边衣襟上。探春伸手刚要洗手，就听那个婆子说：“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来支环爷和狼哥的一年公费。”家学里就是学馆，是说学馆里要贾环、贾兰的学费。平儿没怎么说完就急了：“你忙什么？没看见姑娘这洗脸的吗？还不出去伺候着？在二奶奶跟前，你这么没眼力见吗？你们欺负姑娘脾气好，等我回去，回了二奶奶，你们不把姑娘放在眼里，等着挨训，可别怪我。”吓得这个仆人急忙陪笑说：“啊，我粗心了，糊涂了，赶紧退出来。”探春洗了脸，一边对着镜子化妆，一边对平儿说：“你呀，是来晚了一步啊，才刚吴姐姐她也瞎闹了一通了，我一跟她较真问起老规矩，哼，她竟有脸说忘了。她回你主子谁也敢说忘了？你主子未必耐着性子容她现翻账。”平儿赶紧说：“可不是嘛，那我这么一回呀、啊，让他腿肚子筋早折了两根了。姑娘，你甭信他们的，他们是欺负大奶奶是个菩萨心，姑娘是个腼腆的小姐，可不就偷懒糊弄吗？”说着平儿对门外高喊：“

0: 你们就撒野吧，等二奶奶身体好了，有你们好果子吃。外边的众仆妇笑着说，姑娘你是明白人，我们可没敢欺负小姐，如今小姐是娇客，我们就是长两个脑袋也不敢喽，把姑娘惹恼了，那不是自找倒霉吗？哼，你们明白就好。就在这阵，宝钗从上房过来，正好听见。平儿对探春说，姑娘你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儿就多，不能面面俱到，俗话说旁观者清，哪儿啊，你看着该添的该减的地方，二奶奶没想到的，姑娘就看着办吧。头一件呢与太太有意，第二件也看出姑娘待我们大奶奶情意。话还没说完，宝钗李纨都笑了，哎呦好丫头，哎你这嘴像蜜罐一样，怪不得凤丫头疼你呀。探春也笑了，我一肚子气，正要拿凤姐出气，叫平儿这么一说呀，我没气儿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添可减的，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还真得找出一件两件。哎，刚才是谁回话叫他进来？那个人进来了。探春问，环爷和狼哥在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干什么用的？
1: 啊，吃点心买纸笔，每位是八两银子。
0: 哦，外头爷们的花销都叫各屋领了，黄哥的是姨娘领去二两，狼哥的是大奶奶屋领的，怎么学里每人又多出八两银子？
1: 我明白了，原来上学是为领着八两银子啊，从今儿个起把这一项免了。
0: 平儿，回去你告诉你们奶奶，就说我说的这一条免了。
2: 平儿笑着说，对，早该免，奶奶去年就要免，因为年下忙就撂下了。
0: 再看那个婆子答一声退了下去。这阵要开饭了，世叔素云抬过一张小饭桌来，平儿也忙着上菜。探春说，哎你别忙了，回去干你的事儿吧。
2: 啊，我回去也没什么事儿，二奶奶叫我过来就是帮助妹妹伺候姑娘奶奶的。
0: 哎，这边没事，你出去吧。平儿退了出来。外边婆子对着平儿可了不得，特别看重，快快坐下，姑娘来给烙个褥子，叫在台阶上坐。平儿说，哎你们也闹得不像话，看她是个姑娘家，你们就欺负她，她真动了火气，顶多他落个野，可你们吃不了得兜着走，他要撒个娇，太太也得让他三分，二奶奶也不敢怎么样，我看你们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忙说，哎呀我们哪有那么大胆子啊，都是赵姨娘闹的。
1: 得，
0: 你们也别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娘原来就是招三不招两的，你们再有事全赖他可不合适。我这几年还不知道你们呢，二奶奶真有点差错，早被你们给治倒了，就这样你们还抓着空给他出难题呢，好几回落到你们的话把底下，人人都说我们二。正说着，秋文走进来。秋文是怡红院的人，所以在府里上上下下都高看一眼，这些女佣人赶紧问好，姑娘现在歇会儿，里边摆饭呢。平儿说，哎回来。秋文回头一看平儿，笑了，哟你在这儿充什么外围保镖啊？啊，说着转身挨着平儿坐下。平儿说，你回什么？问一问宝玉的月钱跟我们的月钱什么时候领啊。
1: 嗨，这什么大事，
0: 快回去告诉其人，就说我说的，有什么事儿今儿个都别回，不然准碰钉子。
1: 哟，怎么回事啊？
0: 平儿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儿告诉他，里边正有杀鸡给猴看呢。秋文听了吐吐舌头，多亏平姐子在这儿，差点碰一鼻子灰，我回去赶快告诉他们去。说完起身走了。这阵宝

钗的饭也到了，平儿进去扶持。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在板床上用饭，别人一概不敢擅入。当里边听不见碗筷之声，这才挑帘子进去把桌子抬出来。探春吃完了饭，气也消了，对平儿说，我有一件大事想同你奶奶商量，你先回去吃饭，吃完了快来，宝姑娘也正在这儿，我们四个商量好了再问你奶奶，快走吧。哎，平儿赶紧回去了。平儿回来，凤姐问，你怎么这么大功夫才回来啊？平儿就把厅上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凤姐听完眼珠转来转，好好好个三姑娘啊，这可惜她命薄呀，没托在太太府里。平儿笑了，奶奶，你说的是糊涂话，她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她？凤姐叹了口气，嗨，你哪知道啊，虽然正出庶出一样，可女儿比不了儿子，将来攀亲戚有一种人特别挑剔，瞧不起姨太太生的孩子。其实啊，只要人好，不管是大太太生的还是姨太太养的都一样，咬的侧室生的孩子比那正式的还强呢。平儿听到这儿点点头。凤姐说，这些年呐，我们家里天然进口支出越来越大，可一年的进项越来越少，这几年我就想啊，多少节省点儿，都抱怨我刻薄，要全照老规矩办呢，大手大脚的再有几年就赔尽了，还真得有个节省的办法。平儿说，可不是嘛，这不明摆着吗，还有三四位姑娘，两三个小爷，一个老太太，这几件大事都没办完呢。凤姐说，这些事我都合计过了，宝玉和黛玉这一娶一嫁呢，叫老太太拿出梯几钱，用不着关中的银子，二姑娘是大老爷那的，不算，剩下的顶多花上一万两银子，老太太事也预备差不多了，其他几项满打满算也用不了三五千两银子，咱们再节省点儿也没得急找，就怕凭空又生出一两件事儿，那可就了不得了。待会儿你吃了饭，快去听他们议论什么，我正愁没个绑地呢。你说我靠谁吧，那皇儿是个小动猫，要说靠林姑娘、宝姑娘吧，一个是美人当，风一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主意，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其他的人不是不中用就是太小，倒只剩下三姑娘。老太太也疼她，表面上淡淡的，那是赵姨娘那个老东西闹的，其实太太的心里拿她和宝玉一个样，如今她既有心力除弊之心，我也就不孤独了，有她撑着，她一出头，往日那些人对咱们有恨的也就化解了。还有一件，他又比我识文断字，他看的书又多，一定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又立规矩，还不先拿我开刀啊，所以我可告诉你，今后倘若他又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辨，你越恭敬越说软的，对他越好，千万别跟他犟嘴。平儿说，我早知道，不用奶奶多嘱咐，奶奶没看我才刚就是这么做的。就在这阵，凤儿摆上了小炕桌，打对凤姐和平儿吃饭。平儿吃完了饭，急忙奔探视厅而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片寂静。平儿进来听，只见那姐仨呀正在议论赖家花园的事儿。一看平儿来了，快快坐下坐下。平儿是代表凤姐办事儿。所以探春有什么事必须告诉平儿。哎，我跟你说两件事啊，咱们这个家入不敷出，我知道应该节俭，从哪儿俭呢？我们一个月有二两银子的零花钱，就是买个

头油啊、胭脂粉什么的，可前儿个又有人要吃我们的一个月头油胭脂粉钱，每人2两，你说这不重叠支出吗？钱虽不多也不妥当啊，你们奶奶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平儿说，这胭脂头油本是由外头买办，每月按分例收上钱一总买下的，交到库上。姑娘你们的2两啊，不是买这个用的，是为你们花个零花钱方便省的，现找人要。可是这几年我看姑娘们的钱也没干别的，几乎都买这些东西用了，我就犯了疑了，买半满的东西都买哪去了？一样正经货没有，净弄些过时的不能用的东西来搪塞姑娘们。探春笑了，你也留心看出来了，买倒是买了，只是老拖日子，催急了，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徒有虚名的东西不能用，还得我们自个儿现买，叫奶妈子或者他们家里人去买，也不知怎么回事买来的，也不能用，全是铺子里坏的不要的，甭管谁去买，好像那铺子啊专给我们预备下一样，都一样不能用。平儿说，姑娘啊，这老妈子要是买来的比买办的好，那买办焉能答应啊，该说是诚心撬行了，他们认可得罪了里头，也不敢得罪外头管事的呀。您就听吧，这营私舞弊的事儿，这种内外勾结、中饱私囊的事儿，在当时还是很风行的。与其说人心不古、贪婪成性，不如说是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所以聪慧的探春看到这一点，对平儿说，照这么说，钱费了2起，东西白扔了一半，打今儿起就把买办每月那份免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去年咱们去人家赖家花园赴宴，你看这小园子还没咱们一半大呢，树木花草也少多了，可是我同他们家女儿说闲话才听说，就那个园子除了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到年终还有200两银子盈利，人家就是包出去专人管，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值钱。宝钗说，是啊，朱熹朱老夫子他写的那篇不自弃文里说过，天下之物即便是顽石、粪便、草灰，也都因有一用而不为世人所弃嘛。探春说，所以要按古书上说，使之以利，度之以弊嘛。李纨听到这

0: 么地呢，透着小气，不是大家的所为。更何况要找来个只认得钱的人，看到园子里许多能变钱的物，还不一味搜刮，眼睛光盯着钱，有伤园中天然灵气。所以我想，不如在现在的老妈子当中挑出几个老成本分的、负责又懂得园圃的人，派他们专人收拾料理，也不用他们交租纳税，就这么一年孝敬些新鲜物就行了。这样一来呢，园子有人专门修理，花木保证一年比一年更好，也不用临时忙乱着找人规整了。二有专人管，东西也就不浪费了。三是老妈子们也能得点零花钱，也不枉他们每天在园中辛苦。四可以省去花匠、山子匠和些杂役的工费，省下一笔关中的开销啊。宝钗啊，扬着头看着厅上那块匾，一听这话连连点头，嗯，善哉，诚如此，三年之内无积极也。李白也说，这么一办，太太喜欢省钱，各司其职，又许他们得点活钱儿。真是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这个主意实质上就是避免吃大锅饭，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探春这么做也是对祖宗章法的一个改革。您看，300年前就懂得砸烂大锅饭，实行改革。平儿听完也笑了，这个主意姑娘说出来太好了，其实我们奶奶早有此心，只是不好说出口。怎么说呢，姑娘们在园子里住，我们要图省钱，通共就这么点玩意儿，要叫外人监管修理，姑娘们到时候掐枝花摘个果子都不准，就怕姑娘们挑眼。所以呢，我们奶奶不好说。宝钗听这话急忙来到平儿近前，哎哎，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和舌头是什么做的，是不是撇嘴铜牙。从早晨起来到现在，三姑娘说了这么多，没听见你说一个对字。你总说三姑娘想到的要办的，你们奶奶也早想到了，也想要办，可为什么没办呢？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6回，欢迎收听。
5: 李纨和探春替王熙凤管家，这荣府上下好几百人，当家人非常重要，也太难了。因为大老爷贾赦、二老爷贾政平时在衙门里处理公事，根本不管家，他们这两个夫人又没本事，一切担子压在李纨和探春俩人身上。一开始，管家的婆子，有头有脸的奶妈子，上房的大丫头，连丫鬟都认为李纨是个寡妇，老实厚道，探春是个黄毛丫头，好欺负，不听他们摆布，故意的出难题。经过几件事儿，这帮人

现三姑娘探春的能力不次于王熙凤，她兢兢业业，不贪不占，公正无私，连她生身母亲赵姨妈也惧怕的三分。这样一来，这些仆人也就老实些。王熙凤见此情景，心里很矛盾，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三妹妹探春有能力，能替自己管住家，压住阵脚，我多个帮手。担心的是自己身体总不见好，久而久之要大权旁落，又怕探春真正掌权之后先拿自己开刀，因为他有贪污现象，他拿关中的钱放高利贷，获利窃为己有，素日对手下人飞扬跋扈，也办了不少的坏事，所以对探春存有戒心。他告诉平儿，不许你和探春顶嘴，别惹乎他，用事顺着他说，叫他找不到口实。因此平儿在探春身旁小心扶持着，使探春很受感动。平儿姐姐，你的嘴真甜呐，怪不得嫂子凤姐对你这么好。这些日子探春发现呐，他们荣国府是外表风光，里边漏洞百出，特别在钱财上每天入不敌出，如果不革除弊政，扭转局面，早晚得败家。就拿着大观园来说，修建的时候投入那么大，到现在连一文钱也收不上来，园子里出产那么多，白白浪费，怎么解决呢？必须兴利除弊，先从大观园入手，好了再发展到其他地方。拿现在话说呢，探春是在搞试点，成功以后再以点带面。对探春的做法，宝钗也特别拥护，李纨没意见。随后他们又说服平儿，平儿早得到凤姐授意，探春他们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做。平儿说，趁着今儿个清静，咱们就把园子的事儿定下来就完了。探春说，我也这么想。平儿，你先回去一趟，把咱们刚才议定的事儿跟你二奶奶回一声，别让她挑理了。平儿嘻嘻一笑，不用，二奶奶会同意的，我就不用回去了。不行，你一定得跟她讲，她是当家人，我们是临时的。好吧。平儿回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进来就说，你看，我就说不用去说嘛，这么好的事儿，二奶奶哪能不同意呢？探春听了，和李纨命人把园子里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挨个审定，要哪几个人合适，随后又把选定的婆子一起传来。李纨当众把刚才商量的事儿向大家一说，我们想把稻田呐、树林呐、竹林呐分别包给几个人，你们要是挣了钱就归你们用。大家一听都高兴，这个说，那片竹子交给我了，一年以后就多出一片来，咱们家吃的竹笋不用买了，到年下我们还可以交些钱粮。那个说，这片稻田交给我吧，一年这里观赏的大小鸟雀的粮食就不用外买了，我还可以交钱交粮。探春听到这儿刚要说话，有人来回说大夫来了，是给史姑娘、林姑娘看病的。众婆子一听就要出去接大夫进园子，平儿说，慢着，你们去成何体统？难道没有管事的头带着进园子吗？回事那人说，有啊，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们呢都在聚锦门呢等着呢。嗯，叫他们带进来吧。是，这个婆子出去了，也跟出一个人，看看那边安排如何。探春这才用手指着名单说，这位老祝妈办事稳当，他老头子和他儿子

几代人都是管打扫竹林的，可以把园子里所有的竹子交给他管。这个老田妈本是种庄稼的，稻香村一带凡是稻田菜蔬上的事儿全交给他，种田也是个技术活，真得靠他。要能啊按照节气细心侍弄，育苗插秧岂不更好。只可惜横芜苑和怡红苑这两处没什么出产。李白说，那你可说错了，如今这香料铺和市集上卖的各种香料香草都是咱园子那些东西。怡红院里甭说别的，单说春夏这一季玫瑰花得下来多少花啊。那一带的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这些花看过了，摘下来晒成花干，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吧。探春笑了，可是侍弄香草得有内行人呐。宝钗说现成的，怡红院里有个老叶妈妈，就是明烟的娘，为人诚实，鼓弄花草是个内行。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又挑出几个既本分又能干的人来，都是他们素常观察看出来的，用笔把这几个人也圈上。就在这阵儿，又有人来报告说大夫已经看完病了，把药方呈了上来。探春李纨看了看，就派人去取药给那两位姑娘服用，一面又把圈定的几个人谁管哪儿公布于众，跟他们说清楚，除了四季家中需用多少以外，剩余的由馆主收取，年终算账。探春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要是年终算账，这钱归到账房又多一道手续，常言说得好，金手三分肥，还得八层皮呀。如今这事儿是我们想的招，这账啊就别经他们手了，直接归入园子就行了。宝钗说，要我看呐，咱们也不用归账，什么这个多啦那个少了，不如干脆谁包管一档子收入，就再分管一项开支，也不过是有限的几样开支，比如说女孩使的头油啊、胭脂啊、香纸啊，每个姑娘有几个丫头都有数，还有各处用的扫帚、簸箕、掸子和大小鸟禽、鹿兔等的吃食，就这几样也分给他们，让他们有进有出，该交银子就不用交了，这有多省心呢。平儿说，是啊，这可太好了，园子里这些费用自给自足，这一年就给关中省下不少钱，至少也有400两银子吧。那位听众说了，你呀老提银子，那么到底这一两银子和如今碗多少钱呢？因为咱们不是研究经济发展史的，真说不准。不过最近看了几篇关于黄金买卖的新闻报道，按每克的比价折合那个年头的一小两，约合2600元买一两金子，这么着再按上文书贾珍说的100两金子，也就是1000两银子，1:10的比例这么一合，这一两银子能顶现在260元花。400两银子乘260元等于104000元，这是一笔钱呢。宝钗说，要这么说两年就是800两，要置买房子也能买好几间，薄田也能添上几亩啊。另外他们包了这些开销以后还有盈余，就算给他们补贴吧。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也不干。虽说我们是心力费地开源节流，可是对下人呢也别太吝啬了，就是再抠出个200-300两银子入了关中，嗨，也就那么回事儿。

个怨声载道，就使得你们光管人家的体面了。不过这些婆子手里有了余钱，也应该叫他们拿出几吊来散给没承包的老妈妈们，叫那几十个老妈妈都得到些好处，稍作平衡，就没人再抱怨不公了。李纨说，那他们没干怎么还分给他呀？别看他没有包竹子包稻田，可也日夜在园子里当差，关门闭户，起早睡晚，不管是大雪天大雨天，给姑娘们抬轿子划船，什么粗糙活计都是他们干，一年辛苦到头，既然园子里有了些好处，也应该让他们沾点光。说到这儿，宝钗又看一眼那个包活的几个婆子，你们看这么办怎么样啊？行行，姑娘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哎，这就对了。也有不高兴的，把嘴一撇，宝钗说，你们几个要是只顾自己富裕，不分给他们些，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不服啊，假公济私的再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你们再心疼也没地方说去，可他们要是也得到些好处，还能替你们照顾呢。这几个婆子听了个个欢喜，这么一来继续了账房的管制，又不用去和凤姐拆账，一年中不过是拿出几吊钱了，这算的什么呢？都一齐笑着说，就照姑娘说的办。那几个没分到活的婆子一听也挺高兴，可嘴里还挺客气，哎呀，他们几个辛苦就该多拿一点补贴家用，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庄啊。宝钗说，妈妈们也就别推辞了，只要你们今后辛苦些，别偷懒，多看着点儿，也别喝酒赌钱就行了，我做主帮你们来点外财，也为的是齐心合力把园子的事儿啊办好，少出事不出事，咱们大家都好，你们可千万别辜负了我们的心呐、啊，让那些管家的媳妇抓着什么差错，他们可不顾你们是几代的脸面，当面教训你们，那可比我姨妈厉害多了，你们要仔细想想我的话。大家说，姑娘说的太对了，您呐只管放心，您这么疼我们，我们再不体谅人情，天地也不容啊。正说着，管家的林之孝媳妇儿进来了，三姑娘，大奶奶，江南甄家家眷昨天到京，今儿个进京朝贺，这会子先派人来咱们府上送礼请安。说着把礼单往上一送，开书我交代过，这甄家是朝中派出的钦差大臣，老爷名叫甄英家，与贾府人是世交，关系很好，这次借着过年和元宵节之际进京朝贺到宫中去，同时到贾府问安。李纨看了看李丹，又递给了探春，探春一瞧啊，上面写着庄缎、蟒缎、杂色缎，宫绸各12匹，还有宫中各色缎纱绸绫24匹，都是上等货呀。李纨吩咐用上等方，就是大红包啊，赏给送礼来的小厮，先发赏钱，同时报告贾母得知，贾母命人把李纨、探春、宝钗都叫过去，我看看礼物。李纨就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出门回来看了再收起来。这是贾母又对大家说，甄府啊跟别人家不一样，人是大家庭，是官宦人家，上等封钱呢是赏给男人的，女仆还得封赏，咱们还得准备一些衣料呢。话音未落，就有人进来回，甄府4个女人前来请安。贾母说，你看怎么样，快请快请，请进了吗？时间不大，有4个媳妇都在40往上的年纪，穿着戴的比起主子不差。

0: 什么呢？很有礼貌，上前请安，给老太太请安，免了看座。有人拿过四个矮凳，这四个媳妇儿卸了座。贾母说：“你们多大晚进的京啊？”四人赶紧站起来：“昨晚奉旨进的京，今个我们太太带着我们小姐进宫请安去了，特命我们过来给你老人家请安，给太太和姑娘们请安。”“
1: 哦，家眷都来了？”“
0: 没有，只是我们太太带了三姑娘来的，老太太和哥还有两位小姐都没来。”“
1: 哦，你们哥也跟着你们老太太？”
0: 贾母一听人家孙子也跟奶奶，乐了：“
1: 是啊，问着你哥几岁了？”“
0: 上没上学呀？”“
1: 今年16了，长得一表人才，我们老太太很疼他。”“
0: 惯得很哦，就是有点淘气。”“
1: 嗯，爱逃学，老爷碍着老太太面子也不好十分管教。”
0: 贾母听到这笑了，哎呀，笑得脸上出了核桃纹啊。“
1: 哟，这不成了我们家的孩子了吗？你们哥叫什么名字？”“
0: 哎，回老祖宗，我们老太太啊，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的对待他的小孙子。我们的小少爷生得又白白净净，老太太管他叫宝玉。”“
1: 哟，贾母听着乐的，
0: 跟李纨说：“听听听听，他们的歌也叫宝玉。”李纨连忙欠身：“啊，从古至今，同年代的、隔代的、重名的很多。”那四个妇人一听，全笑了。自从起来这名之后啊，我们上上下下的都觉得耳熟，好像府中哪家亲友中也有一个叫这个名的，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也十来年呢没进京了，原来和老太太您家的哥儿重名啊。哎呦，真是冒犯了。”“
1: 哦，岂敢，就是我的孙子也叫宝玉。”“
0: 来人呐，把宝玉叫来，叫他们瞧瞧看看，比他们家的宝玉如何。”贾母为什么这么说呢？谁的孩子谁疼啊。贾宝玉在贾母的眼里美玉无瑕，一点毛病没有，怎么看怎么好。
1: 嗯，
0: 指定比他们老甄家的宝玉好，还要显示显示。不一会儿，众媳妇丫鬟簇拥着宝玉进来了。宝玉来到里边：“
1: 老太太，嗯，孙儿给你磕头了。”“
0: 哎，免了免了，快叫他们瞧瞧，这是我们家的宝玉。”那四个婆子赶紧站起来看看贾宝玉。“
1: 哟，
0: 哎呀，吓我们一跳，这要是在别的地方见着，还当真是我们家的宝玉也跟着进京了呢。”一面说着，一边拉着宝玉的手，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100来眼，问长问短。宝玉也笑着回答。这四个婆子乐坏了：“
1: 哎呀，
0: 你们家的哥跟我们家哥长得一模一样，名也一样，天下就这么出奇事啊。回老祖宗啊，你们家的宝玉和我们家的宝玉长得是一模一样。”贾母和李纨听了也觉得奇怪：“怎么模样一样啊？真是太巧了。但不知道尊府上那个哥的性情如何
1: 啊。我们那位甄宝玉啊，就喜欢跟女孩在一块儿，从不跟他们发脾气，就是读书也要女孩陪着才念得好。为这个呀，老爷没少打他，打也没用，就是太任性了，又不懂规矩，哪里比得上贵府这位公子啊？看多随和，多懂礼貌啊。”
0: 一听这话，贾母李纨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啊。“
1: 哎呀，真是彼此彼此啊。我们这位家里人都叫他混世魔王，也是淘气得很，也是整天家长在姐妹们当中。不过呀，像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纵然有天大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蛮懂礼数的，任性

0: 却不识礼，所以当老人的就未免娇怪些。不信呢，我打发人去和你们家的宝玉说话，他也一定会是这个样的。四个人听了贾母的话，也都笑着点头。老祖宗的话说的有理，我们家的哥也是这样。来人了，好一点，平时就太任性了。其实啊，这是小孩子常事，大了就好了。这四个人又陪着贾母说了这话，最后领了赏，告辞回去了。贾母这回可有说头了，哎，你们看怎么样啊？老说这宝玉啊有这毛病那毛病，你看甄府也有个宝玉，跟我们家的宝玉一样啊，一般无二。你说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还有这个奇事啊？别人呢也不太怎么介意，可是贾宝玉听在耳朵里，记在心上。他从贾母那出来，却不大相信这回事儿。说不定那四个人呢是哄着老太太玩的，奉上我们老太太叫她高兴。他一边琢磨着，来到恒芜院来看史湘云。湘云的病好多了，宝玉见着他就把才刚的事说了一遍。史湘云一听乐了，这回行了，你有难兄难弟了，老爷再打你，你就跑南京找那位甄宝玉去。宝玉说，你真心有这话，怎么能又有个宝玉呢？怎么不能啊？列国时有个蔺相如，汉朝有个司马相如，那是同名，模样不一样。模样相同也有，孔子周游列国，在匡城当地人误当了仇人杨货，就把他围困了好几天，不就是因为两人相貌长得一样吗？哎呀，他们两个相貌相同，名字不一样啊。行了，我不跟你犟了，你就胡搅。湘云不理他，睡觉去了。宝玉回到了怡红院，进了屋，躺在床上还嘀咕呢，怎么那么巧呢？名字相同，面貌也相同，想着想着他就迷瞪糊涂了。他就好像来到一座花园之中，哎，这不是我们家的大观园吗？还没有别处。就在这阵，那边来几个女孩，全是丫鬟打扮。宝玉觉得奇怪，我怎么不认识他们呢？他正在发愣，那几个丫鬟冲他嫣然一笑。宝玉，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2026年8月15日至8月25日，对东城区的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以东30米处的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另外一个地方是2026年8月13日至9月23日，对东城区达拉特路，也就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的北路口，雨水网改造施工。那管理也是一样的，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新闻启示：8月1日晚焰火期间呢，从康巴什湖区到湖能广场，遗失黑色的双肩背包，挂有煤球装饰物，拾到者请联系18504776023。十五招领信息：8月10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丰田车钥匙，已交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

0: 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1: 王老师你好。
4: 三位好，我是老王。
1: 你是老王，来按照惯例出问题。
3: 昨天就是我们那个比亚迪的闪充站，就是和中石化合作的这个站中站这个地方首站在哪个地方建成开始运营，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1: 有点绕是吧，再简单一点来。
3: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们中石化和那个比亚迪有个战略合作，用中石化的站点铺设这个闪充站这个布局，完了以后昨天的首站已经开始运营了就是在哪儿建成首站了，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2: 猜城市是吧？
3: 对，猜城市。对。
1: B 打头的朋友说，荣乌高速康巴石到海南段全线畅通吗？他说那是乌海那个海南吧，
3: 应该是
1: 应该是那个哈
3: 啊
1: 一路畅通的，中间有个维修的地方需要你走109国道有一段，它会有提前提示，你放心吧。好吧，光复园区的路通了没有？光复园区是指的是哪一片？收音机前的朋友帮个忙好不好，光复园区是哪一片？
2: 这边也有个问的。
1: 嗯，
2: 一期光复园区的路通了没
1: 啊？那就是那一片嘛。
2: 嗯，
1: 这个我得核实一下，好吧？我核实一下，核实一下给大家回复。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及政策解读，抖音是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上午呢，我们去见证了一下比亚迪大量交车这个过程啊，接下来简单描述一下。上午是去贾维新，就岳母坐第三排啊。然后是在新能源对面这个四号桥那儿去见证了一下比亚迪大汉的交车仪式。
3: 大唐，
1: 哎呀，不这差一个车啊。
3: 对，就是这两天，就是几乎的每一个 4S 店、每一个网点，这个大唐这个交车陆续已经跟起来了，而且我们厂家这边也得到了信息，我们的产能爬坡确实已经进入了拐点，这个月就是陆续每家店那个交付就要开始交了。而且我们这边现在这个月的这个量也基本都上来了，下个月还有下下个月，基本到四季度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车交车问题都不大，每天进店，包括每个月进店的话，后面就能基本提上现车了。所以说，想要闪充车型的王朝的、海洋的，还有一系列的这陆续都能跟得上。所以大家要是确实想要了解比亚迪的这种闪充车型的话，就是实时关注的，也可以实时问询跟前的一些周边的店。
1: 这个大唐还是蛮有点的啊。首先真的漂亮。
3: 对，
1: 因为以前见完了之后就忘了。
3: 嗯，
1: 今天再去见见，因为有其他车辆做参照嘛，对吧？
3: 对。
1: 这次见感觉，哎呀，上档次，就很明显感觉这个产品很上档次。
3: 嗯，
1: 对，尤其是那大六座，那个
3: 七座，它是223的布局，
1: 223的布局啊。后排空间还是有的。
3: 对，
1: 然后细节是啥呢？你在这几个座位的旁边两侧，它都像你坐副驾或者说坐中间的那个座椅一样，匹配了很多功能，这个也做得好。当然大家喜欢这辆车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二代刀片电池，再加上这个合理的价格，还有一块呢就是智驾。你们销售上现在没有刻意的是让我去感受这个所谓的智驾
3: 是吧？就是今天估计也是交了几台，有点忙。改天的话邀请伟哥实时过来感受一下。确实，比亚迪这个智驾，确实是还是我个人觉得，很棒很棒啊。我们不能说醉，对吧？大家想要了解这种高性价比的，而且现在有稳定的这种的智驾的技术，比亚迪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那么多，可能好多人感觉不到，是骡子是马，您过来体验一下。对，体验完了以后再做决定。
1: 对，一定要提啊。
3: 对，
1: 我看一上午这试驾车根本闲不住的。
3: 对，
1: 对，大家关心的点都在哪儿？
3: 大家关心的点，首先是技术嘛，闪充加二代刀片电池，这是大家主要买的点。完了以后就是智驾，尤其康巴石一期这边的群体，对于这个智驾这个还是需求蛮大的啊。就像买华为的，买一些其他的品牌的智驾，好多客户是愿意花比较高的价位去体验这种

0: 不一样的这种产品和技术的啊。那么目前比亚迪的这种高阶的这种智驾啊，它的成本价格仅仅只有12000，而且以后的话绝对会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打下来，包括买一些80-90来万的车，它也全部能让你享受到啊。比亚迪的这个广告语嘛，这个东西不是说少数人才可以拥有的，你也值得拥有，对。
1: 还有个细节特别好啊，它这个细节，一个是我以前一直记得是有充电桩的这些车型是给1年的免费全国的
0: 闪
1: 充
0: 充
1: 电
0: 权
1: 权
0: 益，
1: 益，那今年去了之后是给了1年半。
0: 一年半是首批车主就是在那个预售的时候，首批车主下定的时候，那会儿给了一年半，在预定后面的时间的话，就是一年的闪充权益。一年的闪充权益的话，一年的话，如果您能跑到2到3万公里，大概是4到6千块钱的这么个价值。对，它主要是还是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确实快，确实是快。对，
1: 行，这事儿说清了。你看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王老师回答这个问题，一问说昂科威和 GS8 选哪个？王老师，
2: 昂科威和 GS8，昂科威最突出的应该是昂科威 Plus，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底盘的用料和底盘调教，还有静音，做的比较好。原来这车是卖的26万，现在基本上是16万，一口价16万9千就起步，就说档次没降。价格，一口价的形式降了不少，这个销量也挺大。这个车，尽管现在油车的占比在缩小，但是它在油车里边的销售还是可以，一直保持可以。这种合资，品牌的话，这2年的性价比也都下来，都上去了，价格下来了，性价比就都上去了。油车里边，合资品牌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好，继续来看，假装无所谓。他问高山八能选吗？还是等新款？王老师，
2: 高山吧，想选就选呗。我觉得就是2点需要考虑一下。第一个就是，重量，这个是好多，自主品牌的这种大的新能源商务车，重量有点偏重。合资品牌这块要好一些。你像别克的陆上2.39吨，这个应该在2.8吨以上。第二就是车身高了，内部空间大了，但是重心也有点高，就是有时候拐弯有点晃的感觉，其他的没啥。
1: 来听听年轻人说。那周周，你说一下这车。
3: 我觉得高山八最近的热度还是有的，反正在这个一系列的这种 MPV 里面，就是这种新能源的里面。销量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说，如果比较喜欢的话，也是可以入手。因为长城一直以来，造车比较踏实，这个用料这些各方面比较踏实。也正是因为它的踏实呢，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车带上电池以后，电池包以后，就是车上整车重量就比较重了。所以这个也侧方面验证了王老师说的那个，因为它的用料比较结实嘛。所以说，你要考虑到这种插混车型，带上电池包以后，整车的质量，然后再加上你日常使用的场景，算一算和对比一下这个同价位其他车，反正这类型的车，30万档选择的 MPV 能选择比较多。你
1: 还能选什
3: 像
1: 么？
3: 贾总那儿的夏，
0: 我的稍微倒是
3: 那
0: 便宜点，
3: 是顶配能买。
0: 顶配现在的2.698，补贴完了以后23万多，性价比也蛮高的。你要是说 MPV，其实还看的挺多啊，但是我觉得好多人除了这个配置方面，这些一系列的哦，好多人确实还追求这个稳定，所以说为什么有好多客户看这个塞纳还有 GL8 这些多少年的这些。经典的这些 MPV，不过最后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去对比，都可以看一看。
3: 对，你像 GL8 也是比较经典的，有插混版，有那个致敬世家吧，然后像塞纳这些都可以，还有梦想家也卖得不错，蓝图的梦想家。所以说，这个价位能选择的车型比较多，但是高山八也是一个选择，反正是 想买的话可以入手。

0: 乐宝子的小老弟儿，伟伟，长安起源 Q05， 咱这个能优惠吗？借这个问题，我顺便问一下大堂的事儿。如果是交广车迷俱乐部的粉丝去购大堂，有照顾吗？
1: 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预算啊，就是这个大家买车的预算不同，但是主要是看新款的，因为现在这个车，上次咱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它基本都是报价的时候报的就是实价，不像以前你报完以后老高了，完了以后我再咔咔优惠。首先在你预售的时候，这个价格你首先得就得有吸引力，完了以后真实上市的价格它会有一些调整。你看我们的闪充车型，2399起售，800公里起售，800公里的续航起步带闪充，那么首先价格它就不高。但是伟哥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价格上面它就是没法动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权益，交广的粉丝过来以后是有的，找伟哥就行。
0: 行，这句话很好听啊。
2: 嗯，
0: 来，王老师，起源 Q05 能买吗？
3: 可以。嗯，在这种小车里边，车身首先是我觉得设计挺漂亮，再一个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小车里边用宁德时代的不多，现在好多车企倒是有自己的品牌了，电池品牌，你比如说，比亚迪呢，不用说是福迪电池，这个研发好多年了，而且比亚迪就是造电池出身然后才造的汽车。再就是长城的蜂巢能源是2016年开始研发投入，这个也是时间比较长。最近奇瑞也用自己的电池了，叫德一。那么长安呢这块是用的电池品牌比较多，用的比较好的就是宁德时代。这个这种小，尤其小车里边用宁德时代的不多，我觉得这个车挺好，续航也合适，尤其是外观内饰设计，也算是这种传统的车企，排前几名里边的吧，可以选，性价比也挺高，
0: 对，价格非常合理啊，周周以前，经营过这个品牌是吧？有没有好多背后的故事我们听不着的，你利用这个机会给我们讲讲。
2: 之前在他们那个前身就是那个 UNI 品牌上过班，反正是换成起源以后，那时候就出来这个建这个海洋店了，所以说起源上的故事不太了解，但是你从 UNI 上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长安这个企业其实造车也是比较认真的，因为它是央企嘛，就是军工企业，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很多这个造车回来的这些利润点呀，这些再次的又用作了咱们的就是政府的这个军工的这个事业上，所以说还是比较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
0: 我个人观点呢，就是该有的都有，就是价格便宜，就这点牛。这事儿就说清了，能绝对能考虑啊。这个咱能帮上他吗？就是对于交广的粉丝，那有没有照顾？王老师，
3: 应该有吧？
0: 行，
3: 试试吧。
0: 把应该去了，你就有。看这边啊，感谢男人的态度说，请老师们对比一下那个海狮08和大堂区别在哪里。另外问说现在有没有试驾车？这问的好。
1: 大堂是有试驾车的，那个海狮08现在还没有上，是吧，周总？那个车我觉得也性价比会很高，而且应该价格上面会比大堂应该是稍微低一点啊。但是那个车的话会更年轻，大堂可能是稍微是偏那个商务一点，
2: 对，闲着商务一点。
1: 对对对，如果您要是喜欢海狮08的话，你可以持续关注。首先就是说品牌之下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是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就是看您相中哪个。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知道今天海洋网也有款车晚上要发布上市是吧？
2: 那个是27款的海豹06，那个是轿车。
0: 啊，讲讲，那和那个秦 MAX，今天还见到秦 MAX 了啊。
1: 啊，秦 MAX 就是样车到店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上市，过两天上市的时候就大家
0: 好多数据没有的是吧？
1: 对，
2: 包括那个海豹06也是，现在参数价格没有透露，今天晚上正式上市。预计应该是一个 A级的这种 A 加的这种的一个10万档的这种
0: 典型代步车，
2: 代步车。
0: 那大胆的

0: 猜测一下，公里数肯定要大，而且必须是二代刀片电池，对吧？
1: 嗯、
2: 这是必然的。
0: 对，
1: 纯电车型版本肯定是有这个，二代刀的。然后混动的具体这次的续航能给到多少？可以期待一下。我估计应该有400版本的。
2: 啊、哦，那就很高了。
0: 就是插电混。
1: 对。
2: 这么高吗？
0: 就上400、
2: 啊、
1: 猜一下嘛，没出来300
2: 起步吧，
1: 因为那个海豹08它不有400版本的嘛、
2: 啊、
1: 咱们猜一下海豹06看会不会给到这个同样的电池组。
0: 对，哎，现在还在选这个插电混的这些车主，他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主要表达个什么事儿呢？现在选择买比亚迪的纯电车这个事儿，放心度非常高了，王老师。
3: 嗯，电池越来越安全，
0: 而且续航
3: 也越来越长。现在看了好多有事故里边表现出来的比亚迪的电池安全性还是挺高的，有磕了井盖，磕了底盘，井盖从电池里边嵌进去了都，也没有起火，没有冒烟。还有把车底的不像样了，但是底电池这块是挺安全，这块还是现在越来越做的比较好。
0: 这说的是比亚迪啊。
1: 嗯
0: 嗯，关键还有一个价格也非常合理，老百姓还是能接受得了的，这点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晚上几点钟上市？
1: 今天晚上七点半。
0: 七点半。
3: 海豹06是跟原来有一款海豹06GT， 轴距是一样的，都是2.82米。其实2.82米的轴距已经相当于 B 级车了。那你像雅阁的话是2.825，就多了5毫米。嗯，这是，嗯，还有那个，嗯，好多 B 级车也都是2.82米出头一点，有的2.83米。嗯，它这个车，跟新上的清 MAX 这些是属于一个平台，跟之前的清 L 这些不是一个平台，那个是2.79米的轴距，现在这是2.82米，这肯定将来，无论是海豹06还是清 MAX， 这是两个主力车型，就是比亚迪两个主力车型。那么像清 L 和清 Plus 可能就不这个将来，重点发展的新车型，不如这个重视程度没有这么高了。就这两个车肯定是在各方面比较突出的，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所以这两个车肯定是值得重点选择的。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 MAX 版本上来了，就二代刀上来了，以前那种风格的车还在吗？
2: 嗯，还有一部分的库存不多了，都是特价车，但是价格政策确实挺好。如果有的人想就是得便宜抄底，其实可以看一看，价格很合适。
0: 你说一下，细化一点
2: 啊。你就像现在清 L 这个车，128公里，这个起步是96800，这是指导价。如果是你要是有这个报废做补贴的话，各方面我估计下来也就是个7万多块钱。
1: 嗯
2: 啊，其实性价比蛮高的，它毕竟是一个 A 加级的轿车，车身尺寸也在那里放的，啊，家用代步的话，满油满电能跑2000多公里，性价比很高，对吧？还可以做无息贷款，零首付贷款。
0: 那是厂家的政策。
2: 嗯，对。
0: 你看你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啊，多好。来看这个问题，宠上文武说今天去看了腾势 N8L 25款1月份的车，那这25款今年26年。
1: 嗯，
0: 说明是去年的车，是这样吗？
1: 嗯，
2: 是2026年1月份还是2025年1月份？
0: 他说25款，
2: 25款应该是2026年1月份。
0: 啊，2026年就1月份的车，就今年1月份的车。
2: 嗯、对
1: 对，应该是个老款。
0: 那到现在还是没卖了，对不对？
1: 嗯、
0: 他说优惠了4个 W， 那个车报价就30多个了。
1: 嗯，
0: 你优惠4个多也是20大几万。我说问可以入手吗？还是买大唐？你给算算吧。
3: 我觉得肯定是买大唐了，无论因为，从二代刀片电池来说，大唐这个是确定的。那么，对于腾势 N8 来说，它不是，肯定不是二代刀片电池， 一方面它是混动的，再就是二五款的话，插电混动这款没采用二代刀片电池。一开始使用二代刀片电池的就是25年的时候有

0: 重量重，价格也比好像要贵一些。尽
1: 对，
0: 管有优惠，优惠完了还是要高一些。
1: 他又发来信息，
0: 所以，
1: 关键电池是一代刀，那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2: 对，它本身那个时候没有二代刀的这个东西，
1: 对，
2: 3月份才发布的。
1: 关注大厂嘛，肯定最新的要比旧的是要好的。就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方面的车辆的发展，就像手机更新换代的这个速度是一样的，肯定要选新。
2: 主要是它优惠完也比大唐贵，就这个点就是，买了一个老产品还比新产品还贵，就不如买新的。
1: 那但问题又来了，买新的多少能交货呀？
3: 现在很快了，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的交货周期应该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吧，差不多了，这个速度已经完全提起来了。像之前的话，因为我们也不敢说，对吧？按照之前定到现在也起码就3个月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量陆续就放开了。
1: 对，喜欢的赶紧早点下手，赶紧定。
2: 放心定，其实。
0: 25款的唐山 8L 是2.98吨，大唐我记得是2.698，这重量还是差距比较大。大唐的四驱的话应该是2.8吨左右，也比虽然车大，但是也比 M8L 要轻一些。M8L 那个26款的是更重，3.12吨，就是带闪充的。25款是不是闪充？26款是闪充版。26款就是尽管它是插电混动，它也是闪充版，但是这个重量就更重了，3.12吨自重，还是觉得有点太重。大唐，你觉得这个重量控制还可以？
1: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参考项目啊。海畔守兵问说：“老师，说说北京现代途胜能入手吗？关键看最终优惠幅度到底是多少。”昨天呢，
0: 途胜去哪入手呢？
1: 对，昨天还怀念了一下金领结、雪佛兰是吧？这种品牌很可能也存在将来某一天也要怀念的这个问题。
2: 咱们这儿好像没电吧？
1: 没了，已经。
3: 撤了是吧？
2: 他要买这个最近的，应该是不是也得去到忽视了？
0: 现在这么说吧，就是这个车性价比可以，发动机、变速箱也可以，就是底盘的感觉，不是很紧凑，尤其是路面不太好的时候，体验特别明显。可以说现代车主要就这一点，韩系车，不管价位高低的车，就是底盘这块做的紧凑，质感一般，其他方面的都可以，像变速箱了，发动机这块都行了，就是它的寿命没问题，就是体验感一般。底盘尤其就底盘体验感一般，其他的没问题。
1: 我表达观点就是时代变了，真的是时
0: 还
1: 代
0: 有
1: 变
0: 些
1: 了。
0: 车型就是内饰的环保做的一般，它是个别车型。
1: 那个崇尚文武说：“大唐没有车，来，你不信你找贾维新定一定，让他快点给你搞回来，好吧？”北京现代这个事儿呢，你赶紧再补充一下，还是不建议买了，因为服务体系确实不够健全。二一个呢，燃油车这个时代。它稳定吗？稳定，北方适应吗？适用，但是和新能源看，尤其像咱们头部的这些品牌生产这些车的产品来看，哎呀，从省钱呀、智能化呀、娱乐呀，它确实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了啊。
2: 有点老，比较老，一个老的选择吧，属于一个。
3: 其实主要我也是觉得，他要是想看油车，完全是我觉得有部分还是可以的。你看一些现在确实干得还不错的品牌，大众、本田、丰田，是吧？这些品牌毕竟还是在中国这个本身这个销量，还有是认可度各方面本身要比这些品牌高。所以说你自己一定要看油车，想看油车也完全可以。这些品牌毕竟我觉得还是更会更长远一点。
1: 关键现在又出了一种方式叫 HEV 啊，王老师刚知道，现在也买了，那也7、8万块钱一个家轿，7、8万块钱，但是油耗非常低呀，3个多油全够了。
2: 对，其实从油车推荐买优先选择这种的
1: 带
2: 方案的，
1: HEV 的，
2: 对对。
1: 王老师，

0: 你是最有发言权了，你赶紧说。
1: 油车里边 HEV 这种方式的话，现在还是以丰田、本田多一些。那个自主品牌陆续在上。你像那个哈弗的、长城的欧拉五也算是一种 SUV，它虽然是那种造型，但它也算是 SUV 序列，有这种油电混动的方式，而且它是工业平台的车，这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像吉利的话，现在上两款，一款的价位高一些是星越 L，一款是星瑞。然后接下来那个博越 L 也会上这种油电混动，那现在还没上来，还得再等一等。长城的车，其实油车里边有好多车性价比挺高的，无论是H6 的经典还是大狗这些车，既好用又皮实，既皮实耐用又便宜，也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就是他们也会陆陆续续会上 HEV，当然现在这种车型还是比较少，上的比较慢。
0: 行，那位朋友您还在吗？为什么要买这种车呢？你把理由再说一说，好吧？把你的购车用途再明晰一下，我们会综合起来给您一个更好的方案。时间关系，插播广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张新燕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0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泄露。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

0: 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3至4级北风转东北风，阵风可达6级以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2-3级东北风转3至4级东风，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感谢各位的信任，来先来回复一下这个请留步，您关注的一起，哎，这顶哪儿去了？在这儿来说，光伏园区的路通了没有？那和航管部门沟通了一下，是没通的。那个按照公告呢，是9月17日要截止，当然呢要以实际情况，现实的实际情况为准啊。9月17日，现在呢是8月11日，还得一个多月时间，这事儿是非常精准了。来继续服务大家，感谢张维，也感谢光芒万丈。针对于你出的问题给了答案了，但是两个答案，光芒万丈说浙江温州，这肯定是错的，
3: 错的，
1: 因为我知道这条新闻呢，是在上海是吧？
3: 上海，
1: 对，你讲讲这事儿。
3: 对，就是我们的闪充站，就是之前不是和那个中石化有个战略合作，完了以后现在陆续，我们现在就落地了，主要就是第一项就是说，昨天10号啊，在上海虹桥闪充旗舰站，沪青平公路1209号。这也是上海华东首座中石化比亚迪合作赵瓦闪充旗舰站，主要给大家想反映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技术还有是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东西是绝对没问题的，也是大国重器，前两天咱们这个中央也是点过名的，所以说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有第三个，所以说这个东西会以比较快的速度会在全国慢慢铺开，大家敬请期待。
1: 好，下面段换个问题，人家 B 打头的朋友问说，今天节目的互动是啥内容啊？再换一个
3: 啊，再换一个，等一会儿，伟哥，等一会儿，我想一
1: 想，
3: 想
1: 想，好吧，咱们目的简单一点，然后让大家都参与度高一点。
4: 对，上半段的问题是那个比亚迪的闪充，前两天和中石化，第一个站中站建成了，就是让互动一下那个城市。这个 B 问的那个问题现在给你回复一下，上半段是这个问题。
1: 天外之音问汉 LDM 电池是一代还是二代电池？
4: 一代。
3: 对，刚刚周总说过了，就是如果是混动的话是一代，如果您买纯电车型的话，汉 L 和唐 L 它是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
1: 但是马上要来大汉的
3: 啊，后期的大汉就是也是纯电的，
1: 你通过大唐就能知道它
3: 啊，对，
1: 肯定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3: 对，
1: 档次和这个规格肯定是又高了。
4: 大汉可以暂时参照现有的海洋望的海豹08，
1: 海豹08已经上了。
4: 对，因为王朝先上的大唐，然后海洋的海狮08呢，晚了1-2个月。你像海洋先上的是海豹08，那王朝的大汉也会晚几个月。这大概是两家是这样的，可以互相做一个参照。
1: 对，
5: 但是汉 L 油耗还挺大，我见他们车顶上立的牌子优惠好几万。
3: 是的，王总，如果大家想要买
5: 汉 L 它的结构跟汉是不一样的，跟底盘结构这些跟刚才说的海豹08一样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其他方面其实也都不差，就是电池这块没有采用二代刀片电池，但是性价比挺高。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老款的价格肯定合理，合理到什么程度说清好吧。
3: 行，就是如果是你要是想看两驱还有四驱这两个版本，现在因为只有混动了嘛，我觉得就是说要是有个报废车型的话，里外的话可以拿到50000左右的政策，那么要这么个下来的话还是很合适的，
4: 17-18
3: 最多了啊，你要是买四驱的也就是个19万多就可以做得到啊，双电机2.9秒的加速。

0: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哎，有一段时间你说那个汉 L 13万多的是哪款？
0: 那是
1: 汉
0: DMI。
1: 汉和 L 还不一样
0: 啊？对，汉 DMI
2: 都是加长版。
0: 对，
1: 嗯，行，这事说清了。你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您继续发展。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呢是娓娓道车。第二个问题有了没有？还没想好，先说话了、
2: 嗯、
1: 是吧？
2: 这两天，持续性的降雨吧，和大家互动一下，雨天应该注意些什么行车？嗯，这两天我看南方有那个白海豚，这个挺严重，这个咱们这边反正这两天也会持续性的大降雨，嗯。
1: 那然后呢？
2: 下半段的问题就是这个雨天行车应该注意什么？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车我也没开过，雨天我也没用过。像这，假如说来了那么大的雨，这些电车有啥使用过程当中注意的事情？
2: 对，
1: 能往水里泡吗？
2: 所以说
1: 能冲吗？
2: 所以
1: 能走吗？
2: 所以说这个就需要天宇互动一下。
1: 来，听听贾维新的说法。
0: 说实话哈，我现在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我也不知道。如果是雨太大了之后，你说没过车身有些东西，我也不太清楚。
1: 那不至于那么夸张啊！
0: 哎呀，这两天的雨其实也挺变态，输钥匙来这么一段，其实也挺厉害。
2: 嗯、
0: 这两天
2: 有一些路段低洼的地方，肯定雨挺生。
1: 那你讲讲，就是假如说没过轮胎，这种的能吗？应该没问题的，它肯定是有这个保护措施。
2: 嗯，就咋说呢？先让王老师先做一个总结，我们补充。
3: 我觉得对于车上来说，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你里边进水，它的危害是一样的，就是里边车里边不能进来水，那就是不能太伤。再就是对于发动机和电车来说，发动机，你不要让空滤里边进水，就问题不大。电池呢，短时间的，过水没问题，不要长时间水泡，因为电池的密封性能，短时间泡水没问题。就按理说，电车对于跟油车比的话，怕水的程度和电车相对耐烤一些，当然也是短暂的，因为油车你太深了，短暂也不行，只要发动机只要空滤里边进水。那发动机就废了。对于电车来说，短暂的过水稍微深一点，对电车的伤害也没啥问题。它车里边进水，不管油车、电车，它是一样的危害。
1: 对，气味不一样是吧？甚至有些部件要生锈。
2: 对，车内的这些线束水泡过以后，肯定会造成这种短路呀或者其他现象。
1: 对，
2: 这就不好用了。
1: 有些配置不好使。
2: 对。
1: 对
0: 嗯，
2: 但是就是说正常短时间的这种行驶来讲的话，因为你发动机进水是二次点火打不成的，那电车不涉及那个发动机，可能这种短暂的这种行驶相对来说比油车表现要好一点。
1: 嗯
2: 嗯。
1: 7467说异地买新能源回来可以拿鄂尔多斯市的市补国补吗？
2: 鄂尔多斯市现在没有市补，
1: 现在国补是统一的。
2: 对，
1: 嗯，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2: 嗯，
1: 你拿买是拿买国家的补贴政策是一样的。
0: 他说拿的是国补，要是这个没问题。你要是异地下了户，伟哥，你拿不了就是鄂尔多斯油你也拿不了呀。
2: 嗯，
0: 你异地落户就开着异地票，那你拿不到就是当时的同一个时间段说鄂尔多斯有补贴，就是有市补你也拿不到呀。
1: 关键现在都是疯狂的来鄂尔多斯买车，你为什么去外地买车呀？
2: 对，
1: 咱鄂尔多斯一个是品牌权，另外就是相关给的政策还是好的。
0: 对，
2: 嗯，咱们有崎岖补贴，就是说我给他做一个补充，就是他说的是鄂尔多斯是市补，那其实咱们有崎岖补贴，你像这两天康巴市区还有那个限购补贴，虽然这种补贴都和国补不叠加，但是就是说一个补充。
0: 嗯
1: 嗯，
2: 你如果想要拿补贴的话，就是没有旧车的话，你可以开咱们崎岖补贴，但是鄂尔多斯市的市补现在是没有的，而且它也不叠加。
1: 对，
2: 所以说就是现有的最大的补贴就是国补，而且这个也是上面规定的，就是最大的只能是国补，其他的补贴再大大不过国补。
1: 对，
2: 嗯，
1: 他发了信息说回鄂尔多斯落户，

0: 这个是车管业务的事儿，这我知道。你就是哪儿的发票回来落户也给您落，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落户啊，只是落户。
1: 嗯。
0: 补贴的事儿您跟那个销售人员商量吧，因为你走那个国有的那个，那就是12和8，你是报废还是置换，对吧？那匹配的就是还有厂家，还有一些，你按照他的这个要求配合走就程序就可以
2: 我
0: 了。
2: 记得那个国补也是在，
0: 省内。
2: 省内可以，在省外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0: 谢谢各位啊，针对雨天行车这事儿发了很多啊。
1: 嗯。
0: 男人的态度说，25年7月份买的风云 T8，去年买的，
1: 嗯。
0: 5座混动版，问现在值多少钱？王老师，你算着好吧。说现在可以换不同品牌，这个可以置换大唐吗？可以吗？
1: 换是肯定可以换，它就无非就是旧车残值的这个价格符不符合您的这个预期，啊，您肯定是想顶得高一点，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想卖的话，就是趁着这种它是准新车，我觉得价格应该给的会比较高，所以说您要是想换大唐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康巴士这边奇瑞店、哈佛店、比亚迪店都有，您开过来以后，我们免费给你评估，尽量把价格给您往高顶一顶。啊，您觉得合适，到时候您考虑考虑换大唐。
0: 哎，有个问题，去年买的车为什么就要换呀？为什么就要换大唐呀？
3: 大唐续航更高嘛？
0: 对，这个插电
3: 好
0: 续
3: 多
0: 航
3: 人就是开过这种混动车以后，就是觉得买的后悔了，就是不如当时一步到位，
0: 直接买
3: 直
0: 电
3: 接
0: 车。
3: 买电车，因为他当时想的说，我又有点电，我又有点油，以后方便。但实际用过以后，发现油根本舍不得用，越用越想用电，就是说电
1: 永远
3: 这
1: 都是充
3: 怕。
1: 电。
3: 这怕这个续航短下了，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出来这种8、9百的，还莫不如直接换成这种长续航。
0: 王老师，您的价格给算出来了吗？25年7月份，
2: 6万左右吧。
0: 6万左右，6万左右，咱就高一点，按7万算，对吧？然后大唐呢，什么价格现在？
1: 大唐是2399到3099啊，厂家有6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完了以后国补的话就是8和12了个点儿。最后就是具体的话，先
3: 国
1: 给你
3: 补它套不上，
1: 国补套不上哦，
3: 它去年
1: 车
3: 的
1: 太
3: 车，
1: 新，
3: 对，国补它套不上，你只能拿自己名下其他的这种油车，
1: 啊，再有
3: 老一
1: 车
3: 点的，
1: 拿其他车
3: 对，
1: 套个
3: 走
1: 手
3: 一下，
1: 续，
3: 对对对，
1: 对对
3: 你
1: 对，
3: 这款车套不了国补，补充一下，
1: 对。
0: 行，男人的态度呢，也是咱老粉了，我特别想帮您啊。你有需求，您说话。你要是方便，你把你电话留下，然后下来咱们再探讨嘛。因为你的二手车，咱尽量让这个，
3: 卖得高，
0: 对，
1: 想办法给你往高顶。
3: 其实是这种，先找贾总订车，然后这个旧车了，咱把这个信息了解全以后，咱们日常可以帮着卖一卖。这其实卖车这个东西，没有说，因为新嘛，也没有说遇到合适的人多卖点，完全有可能。这东西没有说标准价格的一个东西。
0: 好，接下来看小齐煤炭，专家们想问一问比亚迪海狮05这车怎么样？找伟哥能便宜点吗？哎，你这态度好，你这想法是对的。能不能便宜？能不能便宜？
3: 价格现在是固定的，就是这个 EV 呢，现在需要预定。那 DM 卖了，现在店内有一批，厂家做活动车是赠送的一个抢险，就是950块钱是赠送给您的，并且现金优惠呢有1000，这是这段时间的活动政策。那如果过来以后找伟哥以后，可以从其他地方再给你补一点。其实现有的政策就挺划算，就1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加上950的抢险，那批车不多，那批车就是做活动车型，每家店应该就是3到5台，那卖完就没了。
0: 感谢 LIYP。浅积水慢均匀，深水地段直接固，雨天关掉单踏板，回收调弱防侧翻，雷雨漏天不快充，续航缩水多积电，积水熄火不上电，电车最怕底盘烟。哎呀，合着押韵，来你给解读一下。
1: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基本和王老师这边都呼应起来了。就是，确实是这个。首先，我觉得也是不能二次启动。二一个就是说，在开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是以预防为准吧。就是有的人在开车了之后， 明明知道这个雨下了很大，而且好多地方的路况你也

0: 不清楚，
1: 嗯，
0: 对吧？你还是持续的往前走，往前开，知道自己有时候到了一种无法挽回的时候，你才会后悔。那么我们提前看见了，停下，打双闪，等这段过去以后再说啊。因为这几天的雨很急，伟哥说这个地方是现在是空的，一会儿就积起水来了，一个小池子，对吧？确实是，大家还是以预防为准吧。
2: 泽哥说，怎么联系伟哥买车的时候便宜呢？你打13943979930，王老师手机号啊，他没啥事啊，你随时给他，他能全身心的服务你啊。
1: 嗯，
2: 比亚迪元 UP 怎么样？今天上午还见着老款的元 UP，又见到了元 Plus。
0: 对
2: 对，把这个情况说给大家。
0: 对，首先我觉得比亚迪的车型都没问题，不论是王朝、海洋还是方程豹、腾势，就是说，首先我们的元 UP 首先价位是低的。首先它是一个小型 SUV， 底盘还会高一点，空间还是蛮大的。它主要是卖的好，现在就是续航还可以，400公里、300公里、400公里，主要卖的是400公里啊。完了以后补下来以后，拿上报废也就是个7万左右，6万大几。如果走以旧换新的话，大概就是个7万3、4吧。啊，还可以做无息贷款。首先就是归根结底，这个价位买的这些客户还是以代步为准。啊，这个闪充不闪充，其他的它其实还好。续航够用，这个价格合适，完了以后各方面比较放心，他就可以下手了。元 Plus 的话，就是现在出了新的技术，那个闪充的话就是540公里到630公里两个版本。说实话，就是加量不加价，价格和以前差不多，但是车身变得更大，内饰变得更漂亮，功能变得更高级，闪充技术、二代刀片电池都上，啊，这也相当于是政策。对，
2: 嗯，泽哥问说13943个7后边是多少？
1: 930。
2: 啊，来，最后一点时间呢，交给各位。王老师先开始，您觉得需要马上给咱们粉丝要表达的，您那儿准备的内容？
3: 我这儿没准备内容。
2: 那就过来，周周。
1: 嗯，这个就是我呼应一下我下半段说那个问题吧，就给大家说一下，反正是雨天行车呢，首先要一定要慢。这个慢是第一要务，这个东西就是说。碰到这种前面你就是离远观察到说已经有极端天气，或者是已经有积压下来的这种，就是其他车辆已经在那儿跺下了，你就及时的绕，不要再往前开了。所以说这个东西，自然灾害嘛，尤其是这段时间，那突然间又这种全国性的大降水，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吧。
2: 天外之音说，一代和二代电池主要区别是什么？
0: 主要的区别我觉得还是在补能方面，能量密度吧。
1: 补能和续航。
2: 价格高了没有？
1: 一样。
2: 肯定是二代要比一代好啊。好的就是充电速度还有补能的这个
0: 能力。补能速度更快。
2: 对。
1: 嗯。
2: 啊，这就是区别。来，贾维新呢？
0: 就是确实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现在看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是容易眼花缭乱啊，汽车已经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这个进程，好多车确实是有很高的配置，很高的这个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比较吸引你眼球的当时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在看车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不懂车还是要看大品牌，看大品牌，看口碑，看售后。再看看各方面再决定下手，千万不能说有时候脑袋一冲动买一些你听都没听过的一些新势力，尽量是少踩这些坑。
2: 泽哥问说，宝骏310手动挡这车怎么样？性价比很高。但是我估计你说的是二手的，新车还有吗？
0: 没有了。
1: 这个就是怎么说，工作车嘛，就是这个皮实耐造这种的。
0: 对，
2: 二一个现在好多品牌的手动挡都不生产了，你得定。
0: 现在这你就要以比亚迪为说，这现在这再便宜它也是个自动挡，你现在买一个熊猫，买一个再小的电车它都是自动挡啊，所以说没必要。
2: 泽哥你那什么情况？还有点时间，你抓紧时间给回复一下，咱把这事就彻底了了，好吧。这边呢感谢 LIYP 提醒啊，非常好。这里边是说了一点，就是雨天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防水问题？
1: 不要飞线，就是用它的这个专业充电桩，正常情况下这是 IP68 防水。但是说如果要是说那种极端的说，你肉眼看见这个降雨量或者是密度很大那种，也可以规避一下，但是一般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说特别。

0: 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
1: 对，泽哥说是二手车，
0: 嗯，
1: 二手车就看什么价格了，是吧？
0: 嗯，
1: 哦，你要从停产到这个时间间隔来看，也估计七八年时间是有了，
2: 有
1: 有啊，它到底能值多少？大体上，你看它给你卖多少，你自己算账好吧？君问说四万元能买到一几年的 CRV 呢？买二手的，一车一况，这没法说。
0: 哦，四万。一三左右，
1: 嗯嗯
0: 嗯，
1: 一三，你想想，一三年十三年了，啊，
0: 一三到一五左左右右，嗯，
1: 感谢各位，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了，感谢王老师，再见，
3: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场内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要在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的油垢和杂物，要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的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5: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6: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7: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5: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7: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5: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7: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8月15号到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13号到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也就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厦、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

0: 们要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雪雾信息。8月10号中午1点左右，谢巴高速达奇到临河方向丢失一个黑色的腰包，内装有行驶证、身份证、摩托车钥匙等等。有失盗者呢，请您联系1524777-7172。来关注招领信息。9号下午，运营公司的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事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巨型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银河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汉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提示所有的小伙伴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八月里的小雨淅淅淅淅淅淅沥沥沥沥下个不停，昨天晚上啊开始下雨断断续续，到现在好像又得打开了是吧。这个秋雨啊，有些时候呢总是让人感慨万分，有的呢会想起初恋，有的呢会想起火锅，还有的会想起烧酒，还有的人想到看电影，还有的人呢会想家。一个呢是天气微凉，二一个呢是阴天雨天啊，总是能够触及到我们那种伤感的比较 emo 的开关哈、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在这样一个小雨的一天触发到的你的是什么

是各位小伙伴的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分享给竹涵。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别忘记了哈，如果那哪里有堵车的情况，异常堵车，车流量异常的密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来辅助各位快速通行喽，也预防更多的小伙伴堵在路上哈。今天我在微博当中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女鞋都已经潮成人们无法想象的样子了。以前我们都知道说女装现在太不可思议了，吐槽的是什么呢？吐槽的是女装太过于小，太过于短，成了那种儿童款了，就让人们追求那种不健康的美哈。你们穿到 S 都不够，我要穿到 XS， 甚至还有是 XXS，就是太小了，完全不符合一个成年女性的一个身材，这是女装。

0: 或者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是吧？今天我又看到了，说女鞋都已经时尚成这个样子喽。我打开一看哈，我惊呆了。现在我有点和自己和解的意思了。我一直觉得吧，是我这撇太飞了。我以前呢穿不进去很多女鞋，我觉得应该是我这撇太飞。但是我看到有人吐槽之后，我发现我这些撇子应该是这像正常这撇子，不应该属于那么过肥的哈。半个指头宽的女鞋，就是食指半个指头那么宽一个女鞋，你就想能穿，谁能穿进去呀？是吧？那不就是灰姑娘的水晶鞋吗？啊！你看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以为呢自己对女鞋女装的容忍度已经很高了，没想到商家还能一再突破。这个都已经不是人类穿的了哈，哪个女生的脚掌只有半个指头宽？所以这个啊，这个鞋看起来可以，但实际上真不行。另外它的底子你们知道，只有一个食指那么宽。它的鞋点只有一个食指，就是竖的食指的宽度啊，不是长度，宽度只有那么宽。你说这女鞋真的是，这猫咪的尾巴都穿不下，是吧？很多网友就说了啊，终于看到还有人跟我是一样的了。以前呢就觉得哈，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是因为我确实有点胖，我有点肥，所以呢我一直也没怎么样。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人存在和我一样的问题，我终于发现哈，其实是商家的问题了，完全不符合正常一个女性的这撇子的一个宽窄的问题啊。鞋子也是越来越小，衣服也是越来越小啊。一开始可能很多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足弓塌了，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啊，是真的女鞋现在太过于奇葩了。当然网友呢也说的比较那个什么啊，说这个女鞋都已经潮成这个样子了，时尚成这个样子了。那我也看到还有很多一些设计款的女鞋，那确实非常时尚啊。那鞋底的造型，我跟你说，那必须得开工，然后呢开工到这个竣工大概也得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全部什么做的各种皇宫宫殿，然后是那个鞋盖都做的各种造型，说实话非常之夸张哈。当然啦，每个年代每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时期，它都会有一些时尚的单品，包括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很潮的很时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呢碎碎裂挂的那些裤子啊，还有那些包包，流苏款的靴子，是吧？这样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时尚一下好不好？今天和各位唠的是你买过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你买过的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尽可能通过我们发文字的形式啊，因为语音我实在是听不着，干着急，所以大家呢通过发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过的最时尚的东西，来看一下我们群里伙伴说，当年啊我是攒了好久的钱买了一副大牌的墨镜，现在看款式啊已经过时了，戴上觉得自己，可是现在觉得自己戴上依旧是气场全开。就比如说你买一些牌子的东西哈，嗯，如果不是经常买，那就买一些比较基础的经典款，这样的话不容易过时。另外还有说也是买了一个阔版的大衣，还挺贵，当时觉得特别时尚，现在每年冬天拿出来还是会穿一穿。哎，你们买这时尚单品都还挺实用啊，目前我们看到的都还是每年还能穿，它这个墨镜也是戴上还是气场全开，你这个宽版大衣也是每年都能穿，所以你俩这可以啊。这就是说虽然说当时买的时候花了点钱，可是它每年都能穿，那性价比就拉满了呗。还有伙伴说当年一时冲动买那个马丁靴，觉得特别时尚啊，结果呢全说脚疼了，那是也是舍不得扔，太贵了吗？马丁靴我都有点不太记得马丁靴的造型是什么样子了。来吧，我先进广告，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一起回忆一下。
1: 东胜区聚焦

0: 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万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有伙伴问到了，说竹寒姐今天还有没有好音乐分享啊？当然有的哦，只要是我在就不能让你们的耳朵放空哈。但是我们这个环节呢是在七点之后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是先来讨论一下你买过的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回忆一下哈，你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你买过最时尚的东西。我们平台当中有位伙伴说活板，因为活板说到了他买的最时尚的东西是给爱人买的吊带儿。前五年买的最时尚的是吊带儿。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哈，我是实打实的见证过从背心儿到吊带儿一个变化的一个见证者。我小的时候呢都是穿那种宽肩膀的背心儿，到了大概可能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吧，市场上突然就流行起来用细带带了，就是吊带儿。当时呢也不是每个人都穿啊，不是每个人都穿，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现象呢也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变化，对吧？它不能一下子突然间就全部人都更换成细吊带了。我第一次穿吊带呢是在一个夏天，妈妈告诉我说太热了，穿这样的细带带的可能凉快一些，然后就再没换回来宽的背心儿了。像现在的小孩基本上女孩子哈也都是吊带比较多，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奶奶带的姥姥带的，那他们会选择宽带的。在老年人的这种思想当中吧，这肩膀啊必须得护住了，所以他更主张或更喜欢让孩子穿那种宽带的那种背心儿。我小的时候大概可能从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就换成吊带儿了，那孩子也大了是吧，然后穿吊带儿就基本上没换过。因为现在呢有一些小女生啊，小姑娘对吧，小朋友们穿那些裙子，大概夏天的时候呢肩带也比较窄，你如果穿那种宽带儿的或者是说领子稍微有点大一点的，那就宽版的背心呢就全

全部都能录出来，后来呢就是可能吊带儿哈，孩子们现在也基本上都是穿吊带儿的。不过呢以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马上就开始变成姥姥奶奶他们那一辈的思想了。我觉得吧，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换回宽版的背心儿，这个肩膀头子还是要护住呀。所以你五年前给爱人买吊带儿哈，是属于现在已经是吊带基本上不是什么特别小众的了啊。你比如说像一些年轻的女士，到夏天也就是光穿吊带就外出了啊，身材特别好的是吧，那穿吊带的说实话也挺好看，是不是也凉快对吧。像南方城市的话穿吊带那是太常见了，是不是太热了。因为还有伙伴说到了啊，以前买的一个奢侈品包包到现在都没舍得背，但是已经不喜欢了。我觉得奢侈品这个东西吧，你确实得加点厚，咱有这个经济条件，你别笑哈，真是得这样的，就是真的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我们适合买一个奢侈品。如果是说普通家庭啊，咱们就是正常过日子老百姓的话，首先买一个轻奢的东西还行，你要是完全买一个奢侈品的话，一个包大概几万块钱，第一个你不想不舍得不舍不得背，但是放着放着吧，你说实话这个款式你好像也没那么喜欢了，或者又觉得哈，又嫌他背出去如果不折在其中皮子滑了什么的，你又心疼。实际上它的性价比一点都没有哈，我们还是要从自己实际的情况出发，不论是不是要买这个奢侈品，我觉得吧还是要因人而异啊。你确实是有足够的雄厚的财力，那你买奢侈品跟别人普通买包是一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就什么也不说了对吧，随时你可以都买个你喜欢的，是不啊。那如果说有的人呢是攒钱为了买一个包，反而在我的消费观当中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还有说斥巨资买了个卷发棒，多大的资啊。不过你别说，以前呢好一点的卷发棒真的挺贵的，以前好一点卷发棒怎么也得200来块钱，现在卷发棒那就比较便宜了啊，100左右，大几十甚至几十十几也能买得上。不过呢各位在买任何电子产品的时候呢，都要去关注一些它应该要有的一些安全的东西哈，不要因为这个贪图便宜一插上电啪一下烧了，啪一下炸了，啪一下偷流了，那得不偿失了啊。你看一下他买这个卷发棒是他买过的最时尚的东西了。我知道你买卷发棒的时候吧，你幻想天天精致的大波浪小皮裙大波浪是吧，实际上估计你一年用不了几次吧。我家里的各种什么麦穗儿，什么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也不是卷儿，就是这个葛歪歪那种叫什么，反正都有啊，家伙事可全了，但事实上每天都搂起来，要不然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呢吹直了，要不然就把它搂起来，好像对于这个发型没开窍。不过人有的人对于发型就特别会耍呗，是吧，今天这儿扎个揪揪，明天那儿搞一个什么个，反正就特别会搞发型。对于人家来说的话，这卷发棒也好啊，什么玉米穗也好，就是很多搞发型的一些神器都能用得上，那对于我就不行。还有人说到了啊，以前买的很火的一个锁骨链儿，从来都没戴过。我跟你们讲，实不相瞒，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这脖子粗的就没啥锁骨链儿啊，基本上就买不到那么照好好的锁骨链儿的话就卡住了。如果是说啊，对，链子系统完全可以当一个锁骨链儿，倒是正常要加长的话才能当一个正常项链儿啊。如果说你让我说直接比如说网上搜一个锁骨链回来我就卡住了，戴不上啊，戴上之后呢就这个吊坠得翘起来，你知道这意思。还有伙伴说到，有没有人买过贝雷帽啊，啊拍照片的时候觉得巨出片，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却很少戴出来。我也是一个不怎么爱戴帽子的人，你这贝雷帽是真时尚了。
但是呢，人家好多人都。

0: 姐妹说到了老爹鞋呀呀，我买过一次都没有穿就扔了，一个女明星同款的那个星星的亮皮子的老那个呀，我是不是也是它也属于然后厚底子的，可不好走道了，花折的了啪歪了，花折的了啪歪了啊，当时觉得特别潮特别时尚是不是，但现在想起来真的笨笨的，不过当时肯定不觉得，你要是觉得咱也不买是吧，你就觉得好时尚啊，哎呦太漂亮了，你现在觉得天哪那丑死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买过的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来看一下高跟鞋，每次都是觉得感觉好看买的总是放着不穿，还有说到一包玉米爆的加糖精的甜爆米花你那个时候当小孩的时候，如果你捧着一袋爆米花你走在哪儿你都是特别受欢迎的那一个啊，大家伙都会留铁住啊，你能不能给我吃上一个，嗯，爆爆米花，然后谁们家爆爆出去撒在地上的好多小孩都捡，我也捡都捡啊，家里人如果说不在跟前不看着不照着的话那都捡起来都吃了，嗯，高跟鞋时尚单品，有的女生就适合穿高跟鞋，一般如果说不是身形特别胖的穿高跟鞋比较好看啊，那如果是说身形比较胖的穿高跟鞋的话感觉那高跟鞋的那个跟有点违和啊。讲到这儿，当然我们不能说以一个人到底有多瘦或者是以多他有多少斤来衡量这个人到底美或者不美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呢他的体脂过于高身上的脂肪过于多的话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美哈，但是每个人的健康都应该放到第一位，高跟鞋这玩意儿嘛适合你的你就穿，不适合你了那平底鞋照样也挺好，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啊，一个人的美或者是一个人的这个对吧，散发出来的他的光芒不仅仅是说靠一双鞋来给予他的，不论你是穿平底鞋也好高跟鞋也好选择适合自己的最合适。丝巾有人买了吗姐妹，你现在都开始买丝巾啦刷到别人戴丝巾就特别高级，买回来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搭，我跟你说哈，丝巾它确实是一个穿搭的单品，但是咱讲实话了啊，那个我觉得丝巾这玩意儿吧，就所有挂在脖子上的东西它都和脖子的戳短有关系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细长脖子的那你戴个丝巾啊或者说穿个高领都特别好看，你跟我一样啊睫毛上面挠的磕头，那丝巾这玩意儿可就不好搭了，除非你把它用来造头防晒防风沙，我小的时候就用丝巾防风沙啊，嗯，太能行，你要是说想要用它做一个时尚单品的话其实挺困难的，我们先天条件不行嘛，当然像您说到的啊也是和懂穿搭有关系，如果懂穿搭或者说特别会搭的人丝巾真的一搭就不一样，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你穿一个全身黑是吧，哎你戴一个丝巾什么的那就好看极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说你买到过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各位来聊天留言呐，我要进小姐广告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

0: 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3到4级的北风转东北风，阵风可达6级以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2到3级的东北风转3到4级的东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市晴天15到25度，东胜晴天14到23度，树林罩镇晴天17到27度，新地镇晴天14到25度，乌兰镇晴天13到25度，奥勒赵旗镇晴天14到27度，嘎鲁图镇晴天16到25度，阿勒腾西热镇晴天15到25度，薛家湾镇同样晴天16到25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主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咯。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3: That's me.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今天和各位唠的是说你买过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啊？窄腿裤裤、豆豆鞋，还有奖赏白袖子。哎呀，整个尿的不香了。我跟你讲哈，天晴啊，你这个字一发过来之后，立刻整个画面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就是咱们有一四个字称呼为这样的穿扮叫什么？你猜一下，你猜一下，四个字称呼哈，豆豆鞋，还有长个绿的脚尖的那种裤子。一般这样的男生他就比较瘦啊，然后呢再绿的脚尖的这个白袖子，白袖上面就画个虎头。是吧，画个这种就是反正就是那种凶猛的动物的一个脑袋，是不是？喝的掰的闹两颗最爱在的一双双，是不是你啊？穿上就觉得而且走起道来之后吧，那个这撇子就悠不住的晃悠。嗯，又要这撇子了是吧？是不是？说的是不是你呀？因为这个又要这撇子这几个字吧，在咱们方言当中可能有别意思啊。不过你别说，那确实是有一阵特流行啊。我读高中的时候吧，觉得好像很多学校里的男生只要是不要求穿校服都这么穿，都这么穿啊，好像挺时尚的感觉，挺时髦的感觉一样。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都说什么吧。还有说到的是什么设计师耳环，我基本上是没有戴过耳环的，我不适合，我的脑袋也圆，腮帮子也大，头也圆，脸蛋子上肉多，我在弄耳朵太苦了，真不行，真不行啊，我不适合，所以我没戴过耳环。小众的设计师耳环啊，一眼你就看下来啊，买了之后但是太重了，戴一次耳朵就疼。买耳环耳饰品得掂量掂量它的分量，如果太沉了就真不行，因为坚持不住啊，耳垂垂就那么点点，是不是？你想它能承受多少重量啊？奖赏小伙，现在这个拜秀你那特别套不降个了呀。嗯，没事儿，我跟你说，天晴在曾经拥有过。曾经拥有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还有伙伴说长款的西装马甲，燕尾的，以前疯狂流行，买回来发现日常穿搭都实际上搭不上。我有买过那种吊带的马甲，也不能说吊带吧，应该准确的说挂脖，挂脖的马甲呀，老时尚了。它一般是两件套搭配起来卖的，一个白色的 T 恤或者是个短袖冲面的那种质地，然后搭一个那种料子西服料子那种的啊，低缺凉。是吧，是不是这么叫啊，是不是低缺凉，是吧？然后那种质地的一个挂脖的西装，就是领子的位置它是挂在脖子上的，露一个遮背。哎呀，当时觉得老时尚了，我真穿过，我当时确实觉得老时尚了。我跟你们讲，朋友们啊，在养生，在好好观察，过几年你们就听吧，你们就看吧，我穿的挂脖式的马甲一定还能再流行起来。我真的是相信啊，时尚是一种轮回。咱父亲母亲那一辈流行的，现在可不得咱现在又开始流行了吗？那宽腿裤子现在流行了吧？我觉得现在吧就比较中和啊，然后呢它有宽腿的，当然窄腿的依然有卖哈，什么款型的都有卖，喇叭的也卖，直筒的也卖，是不是？特别修身的裙子也卖，特宽的散裙也卖，就什么样的款式都行。以前呢就都是以前那些时代打下的一些战绩，现在我们每一个都没有被淘汰，对不对？像我刚刚说到的那其实是属于那种小众的所谓的设计师款了，但你们瞅着吧，绝对还是能掀起一股浪来啊！挂脖的马甲你就记着几字啊，回头你在哪个街上看见有一些小伙子，哎不，小伙不穿，一般是小姑娘穿，小姑娘穿那个
挂脖的那个马甲，你就想到竹涵姐说的这句了，时尚是一种轮回啊。今天我们唠的是你买过最时尚的单品是什么，说给老婆买过一个碎花的连衣裙，哎呀，当时觉得可好看了，回来发现不行，穿不上，一次都没穿过啊。以前是没有这种说无理由退款的，也没有网上购物，实体店一般都不换不退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买了之后回家发现不合适，一般都是这就没办法，要不送人，要不改吧，改成一个什么半袖子。我妈经常改这个款式不喜欢了啊，改成裙子，裙子不喜欢了，改成个凯不喜欢了，改的装棉裤。棉裤也不想改，放的褥子，反正就这点布料是绝对不能浪费的。很久之前买过一双纯黄色的鞋，哎呀，那会儿觉得老有范儿了，老翻身了是吧？现在实在是理解不了当初的审美。我跟你说，朋友，不能怪自己。你竹涵姐以前也买过丧花的一双皮鞋，还在上海买的嘞。大概可能是在2010年、2009年吧，突然间啊，就这个流行什么呢？

很颜色很鲜亮的一些衣服和鞋子。哎呀，我当时就想买一双亮色的皮鞋，而且我那个时候呢，开始练习穿高跟鞋了。我哪儿都买不到，哪儿都买不到。然后又去上海玩去了，去上海买了一双黄色的蛇皮高跟鞋。它也不是说真的体力那种细格，像抹婆婆那种高跟鞋，你们知道了吧？啊，坡跟的那种鞋，我穿两年呢，老喜欢了。但是现在你让我回过头来回忆那双鞋，确实是挺那个啥的。不过我觉得那个不是咱们审美的问题，应该就是当时就是那么流行的，不像现在像现在一样，对吧？像今年流行什么？近这一两年流行那个老前锋亚麻的，虽然它是割戳惨刺，但是它流行，好多人都穿那亚麻的，什么老前锋，是不是？嗯，你回过头来，可能再过几年回过头来看的话，觉得它割戳惨刺姐穿上那也是，是吧？不说把那斩六六姐，割戳的穿上，一穿上就割戳，一穿上就割戳，走上两步就顶开个割蛋，一往下坐是吧？啊，后背、前胸、屁股、割膝盖，全部割戳割蛋。但是现在就是流行，好多人都说那叫有钱者。那老前锋嘛，是吧？一般这样打扮的都是哎大老板啊，成功人士，所以大家都是穿老前锋。你说这能是个人审美的问题吧？我觉得不是，也是一种时代的一种符号吧。嗯，所以咱们那会儿啊，穿那种丧活鞋，也不是咱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了吧，阿奇啊？不是咱俩的问题啊，是时代符号的问题。嗯。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买过的时尚的东西是什么，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哈？大家唠的还是挺精彩的，对吧？你看有穿的鞋子，还有一些买的确实是实用性很高的一些时尚的物品。我们来共同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来唠。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哈，我们呢共同分享给其他行驶在路上的伙伴们。我们稍后见。

好，又是一首薛之谦的歌啊，好多人都喜欢薛之谦，对吧？嗯，因为他的歌呢，特别能够唱到你心坎里去，是不是？行了，赶紧从那种比较 emo 的，容易让人啊想起某一个人的那种旋律当中出来吧。7点之后不让你想起任何人啊，7点之后的音乐绝对是让你想起，就想不起，只能想起来快乐。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是在话题当中，你买过的最时尚的单品是什么？ Okay, 超大的，超大框的眼镜儿。啊，就是平光镜是吧，没有度数的，纯粹就是人们叫的素颜镜嘛，凹造型用的，穿搭的是吧，能懂能懂能懂，但是我不行，我这大俩腮帮子根本不行。还有伙伴说到了啊，有没有穿过那种自己针织的马甲，你称那叫时尚单品呢？那种复古神器都穿过吧，而且呢，有的孩子的那个马甲呢，就是杆挑的那种猫背型是吧，它都是颜色不均匀的，但说实话就确实也好看啊。有的妈妈呢是把那猫谢谢是吧，一会儿缺踹在打了，反正就是你看上半圈是红的，下半圈是绿的是吧，左半圈是紫的，右半圈是花的，反正就是把一些长辈的猫衣猫裤吃下的猫谢子，再给娃娃挑穿个马甲看看，小时候都穿过。如果是说这个帽背衔儿，可能还会要讲究一下设计，说这个姐姐放在下头，那个姐姐挑在上头。那毛裤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设计的，有谁说跟我一样穿过毛裤的？也是妈妈织的，妈妈牌的啊。我什么毛裤啊、棉裤呀、毛背心啊、毛衣呀、包括妈妈织的，还有那个毛线的帽子，我都戴过，我都穿过。亚麻的文艺风的衬衫，那不老钱吗？主打一个松弛和时尚，对吧？但是它特别容易皱啊！那我跟你说，亚麻的都是那样子的。买过一个八角帽，一眼就爱上了，但是自己头型不合适。我也有一顶，我其实各种帽子都有，但是我从来都不戴，我不行，我的脸型不行。你看这几个包是不是特别有时代感？我看一下。

是我跟你讲哈，比如说第最后一个和第二个能看得清，前面那个黑死缺那个我一点看不清，就三百最贵的那个318那个我有点看不清。那我大概能想象一个样子，不是现在男包也。

不都这样吗？你这个都不算是特复古啊，特复古的男包是那样一种巧克力色的，然后像个砖头一样，像个砖头那么大，可能装了，撑开来能放好几万啊，就是那种棕色的皮子，往割烙扯夹的，一般都是夹嘎吱窝男包。皮手套有人买过没？我现在都有皮手套。骑摩托车必备吗？那我没有摩托车，我骑电动车必备啊。还有说有没有买过那种芭蕾风的绑带的单鞋？买过。就女生的很多的一些流行的东西我都买过，你像她说的这种绑带的鞋我怎么能没买过呢？但是我没怎么穿过，为什么呢？说实话我是单纯的喜欢，那不适合我，我腿把子粗，我是属于那种没有鸡腕子的人，能懂吧？没有那个脚踝，人脚踝你看啊特好看是不是啊？哎，那个绑带一绑上那美绝了，我不行。我什么样的穿搭是完全不能的呢？比如说一双球鞋，然后呢就是那种半摇摇袜子，膝盖下面的那样的运动袜啊，那叫什么压力袜是吧？那种袜子我就不行，因为我小腿粗对吧？就刚这样俩根给罗背绑上来不好看，然后呢，然后腿又短。你要是穿那样的一个袜子的话，你穿一个再穿个裙子，你就袜子和裙子连在一起了，怪丑的，不好看。从腿型啊、腿长啊都不太适合。我比较适合穿那种，老前锋，又宽又大又哥戳。皮夹克，哎呀，那我跟你说，摩托，每个摩托车，但凡有摩托车的。必须得有皮夹克，真的是这样子的，必须得有那个皮夹克。每个爸爸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皮夹克吧，骑摩托呢皮夹克扛风夹风啊，不容易吹。但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皮衣啊这么多年了，你看啊，时尚虽然在轮回，可是皮衣每一年都在，它很经典的，而且皮衣的款式穿来穿去也就那几样是吧？要不就底下带锁住的，要不底下就是没有开口的敞开型的。事实上我觉得皮衣它真的是挺耐穿的，买真皮的能穿十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其他小伙伴的信息咯。紫色、绿色、粉色这些美瞳你都戴过，算是时尚的，失说死了吧，贺涵呐。我跟你讲啊，我都不适合戴美瞳，为什么？就戴上美瞳吧，这个东西，因为我的眼白比较少，我再戴上美瞳就彻底没有美白眼白了，然后看起来很奇怪，也很怕人。我其实挺想戴美瞳的，我就戴上美瞳，比如说那戴的黑溜溜的那种，多好看啊，是吧？但我不行。家人们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买过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有穿的、戴的，对吧？还有包包，有实用的、不实用的。说实话，大家买的还真不少。就我们可能每一年都在追逐各种各样的时髦，每一年都想着今年流行什么啊，我就跟着买点什么，是不是？但买下一件的时候呢，就觉得当下的这一件就不流行了，永远都是新的东西最时尚最流行，是不是？其实现在我们像追逐了这么多年，有些时候也会慢慢发现，真正的高级，真正的适合自己的，不是说某一些流行的单品，对吧？而是真的是实打实的符合我们这个人，对吧？的特点的状态。有一些时尚单品它看起来确实挺时尚，但是你鸡撇子疼。比如刚有位伙伴说穿了一双靴子，马丁靴，虽然很时尚，但脚疼也不行，是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

0: 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终于来到19点之后的时间啦，抓紧时间给我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今天糊涂了糊涂了糊涂了，这个环节应该在7点之前进行的呀，怎么够耽误我们听好听音乐的时间呢，对不对？那我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下，各位来关注一下暖心微笑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非常无厘头且带一点搞笑的问题啊，提问各位，扇贝看到人类，请问他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扇贝啊，扇贝看到人类，那个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反应到的是吃扇贝。扇贝看到人类，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了解一下，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丝滑方便，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鸿蒙座舱5更科技，全站华为的融合，加上铁血猛士，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各位30.19万元起想买车，想买猛士，可以到同城找佳佳，1524847-2862。见到人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抓紧时间啊！6个字啊！我们2026年的猛士听友节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和各位进行抽取名爵 M74 一台，这一台车到底是谁能够抽走？各位拿到抽奖卡之后呢，共同等待我们听友节的到来吧！哎，有伙伴回答对了哈，此人绝非善类。还有人说不要删我，不是？此人绝非善类，此人绝非善类啊！好，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7点之后的音乐第一试的环节了。

回答对的小伙伴呢，我会把抽奖卡送给大家啊。按照抽奖卡上面的信息，各位呢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七点之后的环节当中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曲，音乐的速度可能是提起来了，但是还是要叮嘱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驾慢行，不要跟着音乐节奏一起来，从200、2000到4000转哈，把你们的车速呢还是要降一降，来吧。

这首歌曲啊，非常明显，我们都听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还是要提示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吧，速度降一降，来。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

0: 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怎么样，这一首你的微笑是不是和你们之前听到过的版本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哈？希望大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能够真的放松下来，有一份好的心情。好音乐继续不断，还是要提示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哈，把你的车速也加起来，安全还是很重要的。这首歌曲《香烟与吻痕》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就行了。来，我们今节目的最后一点点哈，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有温柔浪漫的感觉和大家说再见。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
0: 今天的竹涵秀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想玩容易，会玩它难，一起来听听古人都怎么玩的。

0: 这是
1: 什么呀？你逮着什么了？你这是的，
0: 这是杨元吗？
2: 啊，这可不是我吗？
0: 大杨子，
2: 干嘛大杨子？叫杨子就得了。
1: 大杨子显得杨大，杨大就是说你美。
0: 美呀、
2: 啊哎？哦，是吗？还得说您对这个语言文学有研究。
1: 哎呦，
0: 他们前面都说你闭关写书，
2: 钻小黑屋写东西，
0: 写就是离群所居。
1: 离群所居，
2: 听着怎么还是杨子？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关小黑屋里一般都是犯错误了，给窝窝头才关小黑屋
0: 的。你没明白，你是不知道作家的心理。
1: 作家，
2: 我跟您说，
1: 什么心理？
2: 这个不是作家，是科学家。
0: 哦，科学家。
2: 科学家特别喜欢在这个幽暗的楼道里啊，静卧思考。
0: 嗯，
2: 你看这《我爱我家》里那季春生，
1: 哦，
2: 是吧？就是在楼道里静卧思考。
0: 他思考的是那什么来着？那涌动
2: 那母液。这叫什么什么？
1: 就是反正什么水点成油那母液、啊，
2: 点水成油那母液。
1: 哎，也得要写点什么有生活呀，反映点人民问题的那个书，啊、然后给上级反映反映。
2: 这不像写我写的这书，您这听着像写状子。
0: 你问问人家写的什么会玩？
2: 哎，就是会玩。
1: 完了
2: 啊！
1: 这是憋不出来别的了。
0: 我也觉得完了，玩物丧志了已经。
1: 对呀、啊，会玩谁不会玩啊？憋小黑屋里憋着多少？
0: 科学家写一会玩。我早不是科学家的时候我就爱玩，
2: 不过咱这里头有科学道理啊，是不是？
1: 哎呦，你看
2: 你看，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0: 哦、
2: 玩是什么呀？玩是人的天性，对吧？这个小狗小猫啊，是吧，从小都得互相追跑打闹、
1: 啊、你说这是一个宠物的这么一个书是吗？
2: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人的自然性，从科学角度来说，
1: 嗯，
2: 接着说从文化角度来说、嗯、这个会玩，按过去这个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这是曾磊的创造的历史。你看这高级不高级？哎，这句
1: 曾磊
2: 的创造的历史，就是这个玩啊，你开始
0: 一层一层垒出来的。
2: 没错，这一层一层垒出来，比如说咱们汉代怎么玩，那发展了到南北朝的时候，那就、
1: 哦、这个
2: 变化
1: 发展过程叫层累。
0: 现在会玩的东西，一定是在过去会玩的这些人的创造和发明的基础上。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哎、啊！那您说说，
1: 你比如电子游戏，过去人能想到吗？
2: 这想得到、啊。
1: 在过去人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游戏呢？
2: 您比如说啊，这魂斗罗、嗯，魂斗罗脱胎于什么呀？
1: 魂斗罗脱胎于这个
2: 战争。
1: 哦，这么来的是吧？
2: 对不对？你
1: 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2: 哎，那是、啊、咱们这科学角度嘛，对吧？
1: 哦，不是从这个人物打打打打打打打散弹枪什么，这不是这
2: 散弹枪，你这不都来源于战争吗？
1: 啊、哦，这么
2: 解决了你这个军事欲望。
1: 嗯，
2: 你过去逮土鳖、打土鳖，你不就得拿手吗？是不是？拿石子儿，
1: 嗯，
2: 是吧？散弹枪不就抓一把石子往那儿一打？
1: 哦，
2: 你看这不是玩土鳖的升级就魂斗罗了？你这个是玩土鳖那么来的？
1: 哦，
2: 别人有别的，对不对？人家有逮蚂蚱、逮蛐蛐、逮鸟。
1: 什么都有，
2: 哎，对，层垒嘛，对不对？
0: 哎，你说这有没有高下之分啊？比如说逮土鳖的就不如逮蚂蚱的就不如逮蜻蜓的，
1: 那不分，
0: 最后就不如人玩魂斗罗的。
1: 我是最高端的，是吧？
0: 是
1: 哎，那这么一说，我心里痛快多了啊！玩的也分这个等级和档次，
2: 其实是分的。
1: 哦、
2: 我这书里都写了，我采访过好多人呢。你比如说，
1: 嗯、
2: 咱们过去有一个。著名的皇帝叫乾隆皇帝。
1: 哦，你采访过乾隆皇帝
2: 啊？采访过。
1: 哎呦，那你岁数不小了。
2: 啊、是，您没看出来吧？你看我面长得绍兴。
1: 是啊，
2: 那、啊、个乾隆皇帝玩蝈蝈。
1: 哦，
2: 他怎么玩呢？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跟我说呀、
1: 啊，
2: 说这个鸢儿啊，这个窝里养这个蝈蝈啊，咱是这样的。
1: 这乾隆啊，还不是北京人。
2: 你就当真的听吧。这个乾隆怎么玩蝈蝈呢？他这个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弄一万只蝈蝈。搁在太和殿里头，
1: 看谁蹦得快，他就玩那前三名，
2: 都有葫芦或者笼子，搁在那儿干嘛呢？
1: 招、
0: 哦、闹不闹啊？
2: 这个让这个虫啊，一万只蝈蝈叫，这取一寓意什么呢？叫万国来朝。
0: 哦，万蝈蝈嘛。
2: 啊，对，你看、
1: 哎、这皇上真会玩啊，这皇上自己哄自己，
0: 真是
2: 对吧？这
1: 早上起来没大臣也没有外国使节，弄一万个蝈蝈，嘿，我自己哄，我升殿啊。
0: 乾隆这人还好热闹，你知道、哎？
2: 还得让大臣啊。外国使节看着
1: 哦，
2: 因为来不了几个外国使臣，
0: 嗯，
2: 所以呢，他要万国来朝
1: 哦，
2: 对吧？
0: 外国使臣那他们不纳闷啊，这
1: 中国皇上多大岁数玩蝈蝈，自然环境倒是不错，大殿上长这么些蝈蝈，
2: 啊，这外国人也这口音呢？
1: 他的你得想他的中文老师是谁？
0: 你觉得乾隆爷就比较会玩了，是
2: 不
0: 是？
2: 不是，你看他不一样，你看这个到这个有大文人叫富察敦崇写这个《燕京岁时记》的，
1: 嗯，
2: 他怎么说呢？说这个每逢冬日买这个虫啊，
0: 嗯，
2: 声颤如常，然后呢，可悲可喜，真冬日闲人之运势也。
0: 嗯，

0: 他这背这个
1: 我听出来可悲可喜了。
0: 嗯，就是
2: 我听出来有运势。
0: 哎，对，有运势。哎，现在国家都放开这指标了嘛。
2: 啊，这么个运势。
0: 这个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人呢，在冬天，你想的过去呢条件是吧、
1: 嗯？也没暖气，
0: 没暖气，他就生炉子呗，嗯、就猫冬嘛，
2: 大火盆，
0: 哎，弄大火盆、炭盆，然后捂着个棉袄在被窝垛里那么一呛着，干嘛呢？你说听个歌，那你听个歌，你不得找
2: 人唱、啊，
1: 唱曲儿、啊、
0: 街上找古墓艺人，你不得到街上逮那古墓艺人去吗？是吧？
1: 跟七哥也没
2: 不是这艺人不爱来，这愣逮来的是吧？
0: 这不好找，冬天
2: 啊、
0: 哦，你说你想听个曲儿，你不得找几个乐队吗？
2: 对
0: 对不对？这没有，没那么方便条件。皇上临睡前，你要想听个曲儿，你不得把那中和韶乐这一批人给揪起来？
1: 嗯、
2: 那皇上那皇上说什么是什么，他们必须起来。
0: 那
2: 皇上不用逮，
0: 皇上也嫌麻烦。咱们现在弄个录音，是不是听个 MP3？
1: 对对，还能自动播放，
0: 自动播放，自动结束。
2: 对，
0: 他
2: 上网来个视频就行
0: 啊。对啊，那他这都不成啊。
1: 对，皇上肯定不乐意，真睡着了打盹了还唱呢。皇上一生气，你唱嘛呢？
0: 啊、哦，
2: 这皇上
0: 别唱了，别唱了，这是山东的这个，你看这个都不容易，所以在冬天里能听着这点虫鸣啊，就很不易了。它就叫什么？冬天里享受这个夏日的这种生机，
1: 嗯，
0: 对吧？
1: 可是冬天里这虫得早逮呀、啊，逮完了还好好养、
0: 啊。没有，不是逮的啊，不是逮的，
1: 假的。
0: 假的像话吗？
2: 塑料哨，然后边上有四个太吹那哨学蝈蝈，
0: 这都没听说过。
2: 那你说不是逮的哪儿来的？
1: 今天逮的。
0: 哎呦，这个名字可好了，这个名字、
2: 嗯、
0: 过去北京管这叫什么叫粪，粪出来的。
2: 哎呦，那多味儿啊！哎呦，皇上喜欢这个。
0: 您当是屎壳郎是吗？
1: 是啊，
2: 你刚是粪出来的。
0: 粪出来，粪呐、啊，它这字儿它是这么写，它不是米田共。
1: 啊、
2: 哦，
1: 那是哪字啊？
0: 它是那个一个单人啊。一个分钟的这分，就备份的份。
2: 哦，这个分出来的、
0: 啊、
1: 那会儿人都这么讲，说我们这是分出来的。
0: 干嘛那会儿？像我姑姑那上点岁数人也那么说呀。
2: 你看，我明白这词儿，你要写出来，我就明白这个意思。
0: 对，
1: 没想到这个词还能量词当动词讲了，相当于。
2: 好，这叫是量词动词化。
0: 您这学问不小啊！您这学问，
2: 好家伙，这修辞、
0: 啊、分出来这虫啊，它是秋天的时候弄这虫卵，然后搁那个粪房里的。不是厕所、
1: 哦，
2: 专门就是那备份的份那房，粪、
0: 啊、
2: 房，
1: 暖和点那温室，
0: 也就是平房、
1: 嗯，
0: 然后弄个火炉子，弄点常年坐着水，
2: 哎、
0: 有湿度有温度，
1: 哦，这么养出来的。
2: 沏、啊、点茶，然后派四个人看着，
0: 派四个人看着，好，然后那虫得多少钱呢？
1: 哎呦，真下功夫啊！
2: 那当然，那为了玩嘛。
0: 对啊，你看这什么叫会玩？你看这就叫会玩。
1: 你尝试过吗，杨元？
2: 你
1: 粪
2: 过吗？
0: 我至今还，
2: 你家有没有粪房？
1: 是不是很不粪？
0: 我至今还不粪呢。
2: 你们家有没有专门为这弄一粪房？
0: 这我还真没弄过。这东西我跟你说，可是不好弄，啊，
1: 是、
0: 嗯，
2: 因为虫子这东西你知道，它不听话，这个你也
1: 不好养，
2: 没法交流，看不出的。你多的，你看，比如说你看这动物，你还能看着，哎，耷了脑袋了，它不舒服了。
1: 对你问它，它不告诉你哪儿不舒服。
2: 对，对你问这一万个蝈蝈，你问它，你看哪儿眼睛怎么不对付了，你看不出来。
1: 翻了白眼你才知道死了。
2: 这虫子算白养了，
1: 白粪
2: 没关系，这还有几个备份。
1: 哎，你说要这个、
0: 啊、
1: 皇帝有这个条件，王公大臣有这个条件，
0: 嗯、
1: 那老百姓还能
0: 这就专门的？那咱们就公共化吗？
2: 对，
0: 就是卖嘛。
1: 哦
0: 啊，对吧？有专门干这个的，
1: 就是卖这个的
0: 啊，
2: 卖那些活虫，那些装虫那些器具，
0: 哎。
2: 这有的什么葫芦啊，
1: 对对对，
0: 葫芦，
2: 哎，
1: 葫芦是只装什么油葫芦和那个
2: 什么的都有，
0: 什么都有，
1: 还有
2: 装什么的都有，
0: 两种葫芦、
2: 嗯，
0: 这虫是两种，一个叫原汁类，一个叫血居类。什么？你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鼹鼠、
1: 哦？
2: 哎，
0: 这
2: 是
0: 血居类，
1: 就是说嘛，钻洞的那种，
2: 养鼹鼠用的。
1: 那个
0: 养鼹鼠的装不下啊，那个叫原汁类，
1: 原
0: 汁就是爬汁儿啊，
1: 哦，
0: 就是在地面上的。你像蛐蛐啊、油葫芦啊，他们血蛐，你看逮蛐蛐，逮
1: 蛐
0: 蛐
1: 不是草壳里面吗？你还刨洞吗？
0: 这好蛐蛐都，不是人家自己刨洞，
2: 不是刨洞，你把蛐蛐埋了是吧？
0: 那这个原汁类就像蝈蝈，这就是原汁类的，所以住的这生活环境不一样，
2: 这些都能装到葫芦里。
1: 哦，就是蛐蛐、蝈蝈什么这个油葫芦都往那蛐蛐里一放、
2: 哎，
1: 互相认识。你好，
0: 互相认识像话吗？
2: 你以为这是同租房是吧？一人一屋、啊，
1: 来了、
0: 哎，一人一屋、啊，你要
1: 上铺啊？你上铺？
2: 我没听说葫芦里还有上下铺的。
1: 那是怎么？他们分开的，一个人一
0: 分开，要不然互相掐呀、啊，互相就吃啊，
1: 嗯，
2: 对，
0: 是吧？
1: 装这些还得分是什么葫芦最好装什么样的虫吗？
0: 对啊，那鸡心底的就是装那个原汁类的，

0: 怎么叫鸡心底、啊、
1: 形状
2: 像鸡心，
0: 为什么
2: 他就不用
3: 他，你说他为什么长成这造型是
0: 不是为什么就是他得装成蝈蝈是吧，
2: 蝈蝈它是干燥的，需要干燥的生活条件，所以里头呢就什么都没有。
0: 嗯，
2: 那蛐蛐呢，油葫芦呢，不是蛐蛐类吗，底下砸三合土，
0: 就是三种土揉在一起往里一放。
2: 哎，对，
3: 就是到三河那儿挖点土、
0: 哦、
3: 然后搁里头。
2: 哦，所以那边出葫芦嘛，三河流的嘛。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0: 怎么老有一位在旁边那个假装社科院的呢，把这位咱们是不是应该揪出来，
3: 谁是假装社科院
2: 啊，我是真的呀。
0: 那这个养了以后，在过去这算贵的东西吗？
2: 这不算贵的呀。
0: 那冬天养的不是也算，
2: 冬天养的它也是虫嘛，也是自己粪，它是大量生产呀，批量规模化经营。
0: 那到春天还能养它吗？
2: 春天，那你看你自己伺候呗。
0: 不就仨月吗？
3: 哎呦，你要伺候的好，也能活四个月。
2: 啊，我养过最长一个，养了有280天，
3: 你听听，快一年了，
0: 老寿星。
2: 算，老寿星。
3: 这蝈蝈是一奔头，
2: 哎，确实是，它这个
0: 须子特长，
2: 前额有点微微凸起。
0: 会不会这样的长相的就容易长寿呢？社科院的，
3: 哎，这是社科院生物研究所的是吧？
2: 那就不叫社科院了，那叫中科院，有一个动物研究所。
0: 他说也对，冬天过去还能玩什么呀，是吧？
3: 冬天过去能玩都打雪仗、
2: 堆雪
3: 人，嘿，跳房子。
0: 猫冬啊，那肯定还是外面冷，有的情况下还是在家里就玩点虫呗。
3: 不是，他是因为这个叫声少见了，他听不着。
2: 对，关键是声音的问题，
3: 不像现在有电子设备，想听这一阵嘟嘟嘟能叫一宿。
0: 也就是听，要么就是鸣虫是吧？
2: 对、
0: 啊，也就是听个叫声。
2: 对
0: 呀、啊。但我是觉得，因为除了叫，还可以就是招它呀。
2: 有啊。
3: 对，它招个猫
2: 啊，
3: 招
2: 个
3: 狗，
2: 啊、
3: 对，
2: 再招个虫，有啊。
0: 嗯。
2: 您比如
0: 它呀，
2: 那个斗虫那是秋虫，那个就不分。
0: 战斗力强。
2: 那个就不分，那个、是纯天然的，它战斗力才强。
0: 对。哎，以前老说那个唱戏说什么怎么着的，然后唱斑鸠也是欢喜虫，这欢喜虫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这种所谓的让大桃大喜欢这些小虫啊，
2: 就是一个比喻，
3: 没有这种虫子叫欢喜虫。
2: 嗯，你见过瞌睡虫吗？
0: 见过，没有，
2: 对吧？没见过吧？
3: 瞌睡虫不，就听
2: 说
3: 吧。
2: 您说
3: 《西游记》行，
2: 你看
3: 风一吹，吹俩瞌睡虫，俩就睡着
2: 了。对，所以他就是这么一说而已。
0: 糊涂虫，
3: 这我见过，眼前就有一个，眼前有一女糊涂虫。
0: 不是，我说生物界，咱们现在说科学。
3: 对，你是生物界，
0: 你这是科学院的，
3: 你对，
0: 你
3: 也属于科学类的，这一大糊涂虫。
0: 你不科学，你不科学，不你聊。那你想养个什么吗？
3: 我想养什么？我觉得我养还是养那个长卷的那个
2: 长虫。您是
3: 活的长远的，
2: 活的长远的
3: 猫啊狗啊鸟啊，它活长远的。
2: 蛇活的长啊，千年的。
3: 那我就不如养王八。
2: 王八也是千年。
3: 是那么说，但没有王八活了千年的
2: 啊！是
3: 到现在为止没发现活一千年的王八
2: 啊！是，
0: 那
2: 您怎么着？您想养王八？
3: 我没说我想养，我想养活的长远的动物，养
2: 不是还是王八吗？
3: 猫啊狗啊，能跟人交流的，
0: 不如王八。我跟你说，那王八聪明的时候，
2: 行了，您提的呀，
0: 要求满足您呢。我们社科院的，我们就必须从这个，
3: 你们就不会从
0: 生物性角度上给你好好的琢磨琢磨，
3: 你们就不能从我话的内容上。
0: 其实有的那龟特别聪明，你叫它名字，它都知道跟你走。
2: 那龟叫什么名啊？
0: 安迪。
2: 我家确实是巴西
3: 龟
2: 是吧？
3: 罗伯茨。
0: 杨元，你想养个什么呀？
2: 我啊。
0: 对。
2: 我养狗啊，
3: 养狗，
2: 嗯，
3: 而且养狗这是个大众化的这爱好。
2: 对，你看那个皇家也养狗，皇家那狗呢，我经常看那档案，特别雍正
3: 大黄狗，
0: 你到哪看
2: 不是大黄狗
0: 档案啊？你到哪看档案、
2: 啊？故宫啊，第一历史档案馆啊。
0: 啊，真的到里面去找狗？
3: 找狗？找档案去？
2: 档案里找狗？这档案
0: 真有这个详细记载？
2: 详细记载，每天，比如说雍正说看这狗，哎，就是打蔫了，啊，那就加几两羊肉。
0: 哦、
2: oh. 啊，这狗今天好像特欢实，吃多了，那怎么着？
3: 加几个萝卜？
2: 你还减二两羊肉，都吃羊肉。
3: 哦、
2: oh. 啊，
0: 吃这么好的，
2: 对，
0: 宫廷御宴狗，
3: 宫廷御宴酒。哎呀，你这会儿舌头还不利索呢。
2: 这个
3: 180，
0: 我想说这宫廷狗就是吃的就不一样了
2: 啊。对，人家也不是说咱们这大黄狗、田园犬都是进口的。
0: 哈巴狗不是他们养的吗？
2: 你们都不是皇上养的，不是那哈巴狗。大猎的，
0: 不是说
2: 大型犬、
3: 大藏獒，
2: 那不也不是大藏獒，那不就不叫进口了。
3: 大黑背，
0: 对，
2: 大黑背也没有，这都是
0: 进口的阿拉斯加。
3: 那个、
0: 那他们养什么进口的？
3: 哈士奇，
2: 嗨，都就从雪橇三傻里头选是吗？
3: 那
2: 还差一萨摩耶呢。
3: 那他养什么呀？
2: 养的叫戏犬。
3: 戏犬，
2: 嗯，
3: 就是会唱戏的
0: 犬。戏，什么
2: 戏子？就是粗细的戏，
0: 哦、
2: 长得特别细，
0: 哦、
2: 不是腊肠啊，不是腊肠。这个我还专门问过动物园的朋友。
0: 这是什么呀？到底
2: 就是灵

0: 提。
1: 哦，我知道了，那小狗是浑身
0: 小狗，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浑身无金线吗？
2: 四蹄无的无杂毛，
0: 哈，
1: 好狗，
2: 这照着好马那么选的，
0: 提着呗。
1: 皇上为什么独爱这种狗啊？
0: 也不是独爱，他这进献什么狗，他那时候赶上了，
2: 这外国人今儿送什么狗，皇上就玩什么狗。
1: 那可见在外国这种狗也是稀缺品种。
0: 那不一定，这传教士送过来的，
1: 哦，
0: 不是真正进贡，跟现在这国礼不是一回事儿。
2: 他也许国家多或者什么东西好，他送什么？你比如外国人送大象，也许他国家大象多，他送大象。
1: 孔雀，
2: 哎，
1: 皇帝有个动物园。
0: 那有，
2: 就不在那个京北有动物园，野生的。
0: 哦，那是皇家动物园。
1: 我们说的什么？
2: 皇家野生动物园吗？是不是这意思？皇上每年还到那儿打猎去。
1: 哎，那你要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2: 是不是？
1: 那个、围场相当于是
2: 围场，就这意思嘛，给皇上圈一片地。
1: 但是得哪个动物园让你打猎呀？
2: 野生动物园，皇上到哪儿拿去？
0: 你看那个，咱们那个过去动物园，现在咱北京还有地名遗留呢吗？
1: 嗯。
0: 什么大红门、西红门？
1: 嗯，
0: 这都过去皇家的这个南海的围场的那个门嘛。
2: 专门上那儿去打猎，供皇上玩乐。
1: 这些狗应该是可以打猎用的。
0: 嗯、对，这个是猎狗，灵缇这是猎狗，
1: 鼻子特尖。
0: 啊，对，
2: 打尖鼻子
0: 啊！
1: 你一闻着有灯就定那儿不动了。
2: 对，有闻着灯就定那儿。
1: 动画片看没看过？
2: 叮铃铃铃铃，
1: 对对对对对，
2: 就直了，尾巴都直了。
0: 那个酒，那个狗叫布鲁托。
1: 你也说宫廷御宴酒吧？
2: 你说的是
0: 宫
2: 廷
0: 御宴狗，对了，您说的是宫廷御宴狗啊？
1: 啊，那酒怎么样？
0: 180一杯啊。
2: 那酒怎么样？你得听你跟你跟他吹。
0: 哎、
1: 所以老北京人、
0: 啊，
1: 当然不是说老北京，就是现在就是北京人，跟动物的这种情节还是挺深的。
0: 你想，他这个过去北京人在191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口统计。旗人大概占到70多万，
1: 嗯，
0: 就是70%多。那这个过去这个满人跟这个关外的时候啊、他跟这个亲近自然的这习惯比较深。
1: 对对对，没错、
0: 哦。过去生产方式呢，它是采集、打猎，也包括一部分农耕和畜牧，所以野炊啊，
2: 养狗还能看家护院，大户人家都养狗。
0: 嗯、对，你看那个过去那飞贼去偷东西，先扔馒头，
2: 看看。
0: 是不
2: 是这他清楚
0: 啊，是我这是经常看他们这个曲艺类的节目啊，
1: 偷出半个扔出一个，
2: 贼也不会算账，贼之所以沦落为贼就是算数不好。
0: 所以啊，咱们现在要加强这个数学的学习。
2: 这都不爱
0: 从娃娃抓起。
3: 走路玩手机容易发生事故，告诫大家勿当低头族。
1: 瞧你们一个一个脑袋，你们这颈椎还能用吗？
2: 我给你晃晃，你看看啊，能呀、啊？嘿，
4: 不能鼓。
2: 你再配音，
4: 跟要变形似的，
2: 脑袋掉脚面上了。
1: 像周飞这种经常弹琴练琴的，老得低着脑袋，然后他唱歌也是。
4: 我们现在已经扬着头了。
2: 对呀、啊。
1: 那你看不着底呀、啊？
4: 不看了都。
2: 瞎弹。
1: 再说他唱歌的时候，为了表现一种摇滚歌手神秘的气质。
4: 现在我们也不那么神秘了，我们都是扬着头，生怕别人不认识我。
2: 小花，你还打算说什么？没词儿了吧？
4: 你不就想说那些低头族吗？
1: 对呀、啊，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天天玩手机，跟你们老了可有关系？到时候你像你们俩这样的，说，哎，
4: 嗯，
1: 这么香，
4: 什么？
1: 是不是？哟，炒栗子呢？想抬头看，哎呦，颈椎病让你们抬不起头来。哎呀，然后咔嗒咔嗒咔嗒咔嗒，高跟鞋过去，哎呀，这个感觉应该是。1米7几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模特，
2: 听嘎噔嘎噔，我就能听出来1米7几，还得是模特。
4: 两个盲剑客，
2: 我们是眼瞎是脖子坏，烟靠我。
1: 相对无言把泪垂，这头
2: 我们怎么看见对方的呀？
1: 头又抬不起来呢，你说怎么就？
2: 哎呦，年轻人干了多少缺德事儿？你看哪颈椎病是这样？
1: 我给你提醒一下，玩游戏的玩游戏。
2: 小花，别光说我们
1: 打牌，
2: 你怎么办？
1: 我没有啊，我天天就做瑜伽，进行运动，游泳。
2: 你留神到老了，你低不下头来，弯不下腰捡东西，还得求我们。哎，老哥哥，来来来，帮我把这帽子捡起来。
1: 你倒会说呢，我捡是没问题，
2: 我递不上去呀、啊，就没正常人是吧？
1: 夜夜思君不见君，低头玩手机。
2: 我都那岁数还低头玩手机。
1: 对，我跟你说，长沙有个小型的科技公司规定呢，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员工上厕所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
4: 嗯，
2: 你那意思怕掉坑里是吧？
1: 不是，带手机到刷微博看朋友圈，一蹲就半个小时， 那边好多活等着呢，这边这位就不到岗，你也不好说什么，就听。

0: 旁边那个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不是噔噔噔噔。
2: 你们对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0: 噔噔噔噔。
1: 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一会儿不看都怕落下。
0: 能把你落下哪儿啊？
1: 哎，
0: 你跟上什么呀？想。
2: 所以说还是周飞这样的好，不用上班，自己说了算，想什么看什么看，
1: 想什么上厕所什么上厕所。
0: 但这还是有问题啊！你看广东有一个周小姐啊，跟你同姓的，说到那个海边栈道玩去了，低头看手机，看得太入迷了，结果一脚踏空，跌进海里，在海里不断的挣扎，
2: 货没少喝，看来是。
0: 周围人就赶紧是打电话报警，救上以后呢，她倒是安然无恙，可是呢，
2: 手机坏了。
0: 手机坏了，这个心里的心态也不好，就因为玩手机。
2: 那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啊。
0: 还不大问题呢，都玩到海里了。再接着说啊，德国就是为了那个防止低头族啊过马路的时候两边有汽车没看见，他们推出了一种地面的 LED 红灯，就是说你不用抬头看那个红绿灯，而低头就能看到。
2: 这说明人家还是为低头的人这做好了服务了。
0: 他们也说了，我们觉得呀，试图通过立法和惩罚性的法律行为阻止低头族未必有效。
2: 对呀、啊，
0: 我们只能希望通过我们的设计让城市变得安全。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在德国可能可以，在咱们这儿红绿灯它未必好使啊。
0: 个别现象不好排除啊，大部分情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你们还得自己多努力点啊，你不能都指着说咱们国家什么时候给你们地上安灯。你们现在就是少壮不努力，长大玩手机，春眠不觉晓，醒来玩手机，举头望明月，低头玩手机，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玩手机，亲朋好友如相问，就说我在玩手机，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玩手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玩手机。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期。
4: 丁元英、萧雅文和李志江一行三人同机回到北京，客机在北京时间下午4:30降落首都国际机场。六月的柏林气温不到20度，而北京已经进入了夏季。私募基金的刘会计师和正天商业大厦的马主任都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开来了3辆汽车。刘会计师开的是私募基金的那辆克莱斯勒 V6 轿车，现在已经换成了临时牌照。马主任带来了2辆车，一辆奥迪 A6 是正天商场的公车，一辆宝马730是韩楚峰的私人车。马主任30多岁，从发型、服饰到举止神态都是训练有素的商务人士形象。见到丁元英后，他上前握手道：“丁哥，韩总开会，让我来接您。秋红姐昨天到了，韩总安排他们住阳光酒店9012房，他现在正在酒店等您。韩总交代，您的车开走以后就用韩总这辆车，司机小赵您也认识。韩总让我转告您，晚上你们都别安排活动，他要找您喝酒。”丁元英点点头说：“行，你带之江回去，我们去酒店。”丁元英上了克莱斯勒车，萧亚文开车，他把一提包唱片和一只小皮箱放到副驾驶的座位上，刘会计师和丁元英坐在一起，黑色宝马空车跟在他们身后，3辆车驶离机场。刘会计师40多岁，个子不高，秃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说：“丁总，汽车的过户手续带来了，都在袋子里，2台电脑装在后备箱里。”丁元英接过文件袋，抽出文件看了看。刘会计师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报表、记录和一沓现金，一一解释道：“接到你的电话后，工资就全部发下去了。这是工资表，肖助理的年薪20万元存入银行，刚才已经把存单交给他了。7台电脑装在这车里，2台，办公室还有5台。 办公用具的清单都在这里，账上的钱支付完工资、房租、水电、物业管理费之后，还剩6300元，都取出来了。现在只有两笔账不清楚，一笔是肖助理上个月支取的30000元还没报账，一笔是这次去柏林的费用。另外，这几天一共有14个人来找你，这是记录。丁元英接过文件和现金说，肖助理支取的那笔钱我知道，这些账不用管了。待会儿你和肖助理坐那辆车去办公室把财务交接一下，然后送你回家，剩下的事让肖助理处理。这一年里大家相处得不错，谢谢你们。刘会计师说，丁总，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打电话。丁元英又说，谢谢。两辆汽车行驶了将近半个小时，来到阳光酒店。肖亚文在停车场找了个位置将车停好，将车钥匙和小皮箱交给丁元英，将唱片放到宝马车里。丁元英对小赵说，你送他们去荣泰写字楼，然后送刘会计师回家，不用来接我。肖助理身上带着钱，你跟他在一起。

0: 他将2万美元交给萧亚文说，你先去银行把这2万美元兑换了，再去交接财务资料，然后联系搬家公司把文件和值钱的办公用具送到我那儿的地下室，你先办着，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就过去。萧亚文接过美元说，我刚发薪，用我的钱换吧。丁元英说，行。刘会计师和萧亚文上了小赵的车办事去了。丁元英走进阳光酒店，乘电梯上了9楼，来到9012房间，按动门铃。开门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相貌与丁元英有几分相似，说普通话带着四川口音。她高兴地说，哥，你来啦。她是丁元英的妹妹，叫丁秋红。房间里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丁秋红的丈夫谢辉，一个是谢辉的同事，是他们请来替换开车的司机。丁元英一进门就看见房间里放着收拾好的行李，不解地问道，这是干什么？你们昨天来的这就要走啊？谢辉等丁元英坐下之后说，就等你了。秋红说，等你交代完事儿我们就走。秋红说，家里只有2个老的一个小的，茶馆里忙不过来，谢辉他俩是请假出来的，得早点回去上班，我们两个房间多住一天就1000多块，谁出的钱都是钱呢。再说了，跟你说话你累我们也累。丁元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秋红忙说，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这都是实话。丁元英拿出汽车钥匙，打开皮箱，取出文件袋和6万美元一起放在茶几上，说道，这辆车你们开回去，拿着手续在成都办牌照，车里有2台电脑，你们用得着，这是6万美金，我交代一下，这是专款专用的钱，1万用在汽车的日常费用，5万用在父母大病时的应急，这个钱雷打不动。谢辉点头说，哥，父母年纪大了，你的心思我明白，再说家里的日子蛮过得去的，也没傻子用钱的地方。秋红说，哥，你真该回家去看看。丁元英说，过段时间吧。丁秋红满脸失望之色，又说，哥，我想把茶馆改造一下，可爸不同意，我想让你帮我给爸做做工作，你打个电话就行，我觉得你的意见爸听得进去。丁元英说，我也不同意，这倒不是因为茶馆的产权是老爹的，你把茶馆的门槛点得太高了，家长里短的茶客喝不起了，茶馆的市井味儿就没了，老人有个事儿忙叨着充实乐呵，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消费。秋红不做声了。丁元英说，老爹开茶馆这么多年，该赚几个他心里有数，真改成一杯千金的茶馆，单靠一杯清茶能聚来一掷千金的客人吗？秋红说，哥，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了。谢辉说，哥，你刚回来事情多，就不用在这陪我们了，我们都收拾好了，退了房子我们就动身了。秋红也说，你忙你的吧，韩大哥知道我们今天走，他正开会，我们就不辞行了，你见到他带我和谢辉道个谢。丁元英合上皮箱说，行，我就不送你们了，路上车子不要开太快，注意安全，到了家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说话间几个人都站了起来。秋红对丈夫说，你们在这儿看着东西，我去送送哥。秋红送丁元英到楼下，丁元英走过汽车时停了一下，指了指汽车说，就是这辆车。他们到路边拦出租车时，丁秋红关切地问，哥，你不回家是不是有麻烦呢？丁元英说，没有，我就是想一个人清静清静。丁秋红说， 没事儿就好，家里就放心了。一辆出租车停过来，丁元英与妹妹道别，乘出租车去了荣泰写字楼。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八期。
0: 私募基金的办公地点设在这座灰白色大楼的六楼。这座外表非常普通的老式写字楼，被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公司分别租用。楼房外面挂着各个公司的牌子。私募基金不是注册法人，所以私募基金没有名号在其中。楼下停了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运车，车上没有装东西，也不见有人。黑色宝马车停在货运车旁边，司机小赵也不在车上。丁元英走进办公室，见萧亚文一边在指挥搬家公司的工人拆卸和包装板式办公家具，一边和小赵一起往一只大纸箱里装文件。昔日有条不紊的办公室此时非常凌乱，地上到处丢弃着废纸，一派人去屋空的凄凉景象。看见丁元英进来，萧亚文的手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整理东西的动作。他站起身，虽然表面上平静，但一种隐约的失落感还是从目光里流露出来。他上前接过丁元英手里的皮箱，苦涩地笑了笑，说：哎，真不敢相信，就这么结束了。丁元英说：没见过公司关门吗？萧亚文说：没亲眼见过，我是第一次在这种不是公司的公司里打工，也是第一次以这种公司关门的方式失业。丁元英说：有开张就会有倒闭，规律，只是咱们这周期短了点。萧亚文右手提着皮箱，左手从纸箱里拿出自己的挎包，到套间里去了。小赵对丁元英说：丁哥，刘会计说什么也不让送，他自己走了。丁元英也蹲下来帮着整理文件。片刻，萧亚文从套间里出来，把提包和皮箱都放到纸箱的一侧，轻声对丁元英说：兑换的钱放箱子里了，是66,000。他见丁元英蹲着，便抱来一捆杂志放到丁元英身旁，说：丁总，您坐这儿，这会儿您有功夫，我把古城租房的账给您报一下吧。丁元英说：行。萧亚文从包里取出一张账单和一沓现金递给丁元英。账单的内容是预付一年房租7,200元，预付水电暖押金2,000元，铁观音茶20斤6,400元，西地古典交响乐影碟3,100元，三五香烟40条3,800元，上网开户费1,200元，长途搬家费800元，更换门锁及杂项300元，合计24,800元，剩余5,200元。丁元英看过之后说：放箱子里吧。萧亚文把账单和现金放进箱子里，说：丁总，您怎么不问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丁元英说：这不礼貌。萧亚文说：以前我在两家公司打过工，离开的时候老板都会这么问，以示关心，这是做老板的风度。丁元英说：我不懂里面的规矩，你有什么打算？萧亚文手一挥说：算了，那都是虚的。正说着话，一个30多岁面容姣好衣着华贵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叫陈如，是韩楚风的妻子。陈如脸上挂着微笑，却也挂着一重心事。小赵一见来人是陈如，便马上站起来，诧异地问：大嫂，你怎么来了？陈如在门口站下，很家常地说：没事儿， 我来

0: 看看，我怕东西太多，地下室放不下。看还用不用再找个大点的地方。丁元英站起身，迎上去说：嫂子，这点事儿还让您费心。陈如环视了一下说：都是板式家具，一拆开就没东西了，估计放得下。你看你整天忙的，跟打仗一样。丁元英说：撤了摊儿了，以后就不忙了。陈如站了一会儿说：我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了。丁元英说：你看这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陈如冲着萧亚文和小赵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了，然后转身往外走。丁元英送陈如到楼梯口，站下问道：嫂子，有事吗？陈如面有难色地说：元英，你刚下飞机我就来找你，真不好意思。楚风说你撤完摊子就要离开北京，我想我还是早点来找你。丁元英说：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儿，我打算明天走，有什么事儿你先说。陈如说：我弟弟又惹麻烦了，在歌厅里跟人打架，把人脸上划了个口子，破相了。我去医院看过人家几次，那边同意私了。楚风对我弟弟本来就有看法，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事儿。楚风的位置担不起人情，我也不好去找别人，所以只能来找你了。丁元英问：要多少？陈如答道：人家要20万。丁元英现在的钱总共不超过18万，这是他为今后几年准备的生活费。他仔细盘算了一下说：对不起嫂子，我只能给你15万。陈如说：15万够了，我手里还有几个钱。丁元英说：你稍等，我去给你拿钱。楚风和我约好了晚上喝酒，怕没时间了。陈如说：小赵在这儿，你再回去拿钱不太好，你跟萧小姐交代一下，让她给我打电话约个地方，我去找她拿钱。丁元英说：行。陈如说：那我就回去了。陈如在记事本上写了一个手机号码，撕下来交给丁元英，下楼去了。丁元英回到屋子里，接着收拾东西。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2: 带来这首潘玮柏演唱的歌曲 Fight for you， 节奏轻快动听，歌词更是充满了正能量和深情。他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追求，去守护，即使前路充满荆棘，也要坚持到底。一起来感受那份来自潘玮柏的坚定与力量吧。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这首窦靖童带来的 See You Again 送给大家。歌曲开端随着飘渺的音乐，窦靖童细腻的唱腔以及投射在歌曲中若有若无的情感，唱出了告别的洒脱与期待重逢的温暖。所有青春期的挣扎与成长都尽在这简单的歌词中，戳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九期。
1: 搬家公司的工人用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将办公室里的物品装上车。荣泰写字楼出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检查完房屋后，萧亚文与他们办理了退房手续。之后，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向丁元英的临时住所驶去。此时，天空已经完全黑了，车灯、路灯、霓虹灯交汇在一起，北京的大街成了灯火辉煌的海洋。丁元英在北京的临时住处是韩楚风的另一套住房，位于海淀区师范学校北侧的一个居民小区，三楼，面积80多平方米，带一间15平方米的地下室。搬家公司的汽车开进小区，停在丁元英住的楼下。丁元英说：“等一下，我先看看东西怎么放。小赵，你在上面看东西，亚文，你帮我把皮箱拿下来。”说着，他顺着楼梯下到了地下室。丁元英到地下室去开铁门，萧亚文提着皮箱跟在后面。丁元英开门后，从衣袋里取出那张手机号码，又从皮箱里拿出现金，一并交给萧亚文说：“陈如的弟弟把人打伤了，处理这事儿等着用钱。他不想让楚风知道这事儿，这边忙完，让小赵

送你过去，你打个电话跟陈如约个地方，把这15万交给他。萧亚文提醒道，那您的箱子里就剩2万多块钱了。丁元英说，过得去。萧亚文将电话号码和钱放进挎包，说，丁总，您这点钱真应了那句俗话，还没捂热就干净了。丁元英把皮箱放到墙根，说，你上去招呼他们卸车。萧亚文上来让大家卸车，工人们一拥而上开始搬东西。车上的东西卸到一多半的时候，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开过来，小赵一见说了声，韩总来了，马上迎了上去。萧亚文也迎上几步打招呼，韩总您来了。韩楚峰39岁，北京人，柏林洪堡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现任正天集团正天商业大厦总经理。他高个子，身材魁梧，脸庞棱角分明，额头上挂着几缕略显稀少的头发，身穿一件月白色休闲衬衣，没有系纽扣，露出背心，别有一种洒脱的大家气质。韩楚峰下了车问，元英呢？萧亚文答道，丁总在地下室，我去叫他。韩楚峰看了一眼车上所剩无几的东西，说，不用，快搬完了。元英确定明天走吗？萧亚文说，确定，他下了飞机连口水都没喝，一直忙到现在，就为这个。东西都运到古城了，他在这儿既没茶喝也没音响，可能不太习惯。韩楚峰随口问，你怎么给他选到古城了？萧亚文笑笑说，不管选哪个城市，您都会提同样的问题。古城刑警队我有个朋友，知根知底，有事儿了还能有个照应。地下室里，丁元英指点着最后一件物品放到位置，向搬家公司的负责人付过搬家费，锁上铁门，提着皮箱走上来。萧亚文上前接过皮箱，搬家公司的汽车开走了。韩楚峰问，秋红他们走了？丁元英说，走了，让我给你带个话，道个谢。韩楚峰说，嗨，这扯哪儿去了？你呢，明天走啊？丁元英说，走。韩楚峰说，那就还按原先定的，小赵和马主任去送你，你现在就把那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明天就直接从饭店走了，我已经订好了2个房间。丁元英一怔，不解地问，订房间干什么？韩楚峰说，喝酒啊，喝醉了倒下就睡，省事儿。丁元英一笑说，酒这东西摧残意志，真喝多了真不当家，满嘴酒话。韩楚峰说，摆一个一醉方休的阵势就是为了说酒话，不然咱们就喝茶去。丁元英把钥匙给小赵说，你上去把床头柜上那个旅行包拿下来，那里是换洗的衣服，我就不上去了。小赵拿过钥匙上楼去了。萧亚文问，丁总，您明天什么时候动身呢？我去送您。丁元英说，有地址就不麻烦你了，这一年你也没少辛苦，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萧亚文笑了笑说，丁总，您这茶凉的也太快了，连个溜须拍马的机会都不给。丁元英说，拍了没用，就不用拍了。萧亚文说，删掉溜须拍马的成分，我就更得去了。韩楚峰说，亚文想去就让他去吧，明天你等电话，动身之前先去接你。亚文这丫头不错啊，挺懂事。萧亚文忙对韩楚峰说，谢谢韩总。小赵提着旅行包下来了，把钥匙还给丁元英。丁元英说，唱片、皮箱、衣服都放车里，明天不用回来拿了。说完又将那串钥匙

0: 交给韩楚风，说物归原主。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期。
0: 小赵和萧亚文上了宝马车，丁元英和韩楚风上了本田车，两辆车驶离小区，一辆送萧亚文回公寓，一辆去正天饭店。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长安街，丁元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雾顿时在车内弥漫开来，又随之被清凉的风吹散，十分惬意。韩楚风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我还是为那事儿闹心，今天开了一天的会，都跟吃了耗子药似的。那事儿是指正天集团的总裁病逝，在遗嘱里向董事局提名韩楚风为总裁候选人。前总裁是正天集团最有威望的人物，遗嘱提名的分量可想而知，但提名并不等于决议，两名副总裁是当然的候选人，这是正天集团高层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丁元英没有接韩楚风的话茬，这种事非同小可，非当事人不能评价。汽车开过天安门广场，韩楚风拍拍方向盘说，私募基金这一把漂亮，当初要是从国内融资就更好了，从德国融资资本条件苛刻，币种对来对去，成本太高。抛开那件让他闹心的事儿，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声音里流露出几许压抑不住的兴奋。丁元英望着车窗外流光溢彩的大街说，国内信用是个问题，私募基金是没爹没娘的买卖，一边做生意一边得准备拼刀子，脑后还得长只眼睛看衙门的脸色。韩楚风笑着说，证件时投了你一个不道德动机票，我没想到。丁元英也是淡淡一笑说，见识平心平理，超度亲疏，不失佛门正本，但他的佛根里只有容典，没有政治，所以他看我是一个元宝不失德性，一谈元宝图财害命，他那个佛是修来世正果的佛，他还得到佛祖那儿多咨询咨询。韩楚风问，那你呢？丁元英说，我正果是不想了，尘埃落定。韩楚风看了丁元英一眼说，有人骂你是汉奸，说你带着德国鬼子掠夺中国人，用国际游资扰乱国内融资市场。丁元英面无表情地说，汉奸好歹还是人，比骂我不是人的总好点，知足了。正天饭店是正天集团旗下的五星级酒店，地处繁华商业区，古罗马王宫的建筑风格，停车广场宽阔大气，大堂四处金碧辉煌，既有典雅风情又具王者风范。韩楚风停好车，俩人进了酒店，丁元英在电梯口等了一会儿，韩楚风到服务总台拿了两个房间的钥匙，一起上了16楼，打开7号房和9号房，这是两个单人套间，每个套间房价2400元，韩楚风享受会员价5折优惠，所以实际房价只有1200元。韩楚风让服务员拿出房间里的菜单，从菜单上挑了4个谭家菜，2个下酒凉菜，点了2瓶茅台酒和4盒35烟，交给服务员办去了。丁元英来到韩楚风的房间，中央空调将房间内的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左右，使人感觉非常舒适。两人在客厅的正方形大茶几前面对面坐下，沏上茶，韩楚风点上一支烟，解释说，我可不是摆谱啊， 天子脚下，龙土之上，我韩楚风算不上个物件，我就是想找个痛痛快快喝酒说话的地方。今天就三件事，不兜圈子。丁元英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那件事不是我能多嘴的。”韩楚风说：“恕你无罪。”丁元英淡淡一笑着说：“一个恕字，我已经有罪了。”韩楚风有些不解地说：“元英，这几年你变了不少，越来越低调寡言了，你那股拔刀见血的劲儿哪儿去了？”闲聊了一会儿，餐厅服务员推着一辆餐车将酒菜和酒具送来，一桌精致的酒菜顷刻间就摆好了。四个菜分别是清蒸燕菜、黄焖鱼翅、罗汉大虾、清蒸白鱼，全是谭家菜里的看家菜。谭家菜下料狠，火候重，讲究原汁原味，是中国最著名的官府菜之一。韩楚风倒上两杯酒，举起杯说：“这第一桩私募基金这一把，让我挣了188万马克。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一个字，干。”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1: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0: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月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蓟县县内不仅有千年古刹独乐寺、西周遗址、汉墓群等古遗迹，还有盘山风景区、梨木台风景区、黄崖关长城等著名景点。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这座北国小江南。
1: 蓟州是一个略显低调的城市，它位于天津辖区最北边，燕山高耸，雄关巍峨。从地图上看，蓟州屈居于华北咽喉之地，却隐匿在众多明星城市的光环之下。南边是中国的哏都天津市，东边距离度假胜地北戴河仅一个多小时车程，北边是一个一市连五省的承德，而西边便是帝都北京，个个都比蓟州声名远播。但是这样的低调并非它的本意，因为蓟州本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世界。网红的和平是天津的焦点，透明的蓟州是天津的盲点，真正的蓟州只是被这些比较所掩盖，它低调却尽显奢华。这里没有名山大川，却暗藏奇观。一条名震地质学界的地层走廊叫蓟县剖面，是8亿至18亿年前地质演化史的缩影，深藏着地球密码的奥妙。这里没有琼楼玉宇，却珍藏宝阁。一座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氏营造的千年古刹屹立于此，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重现着古代木构建筑的传奇。这里已没有战火风云，却饱含肃杀之气。蓟北雄关金汤巩固的黄崖关长城蜿蜒在燕山余脉之上，同众多的敌楼水关一道，述说着历史长河中的金戈铁马。蓟州就像一块古老的璞玉，被严丝合缝地镶嵌在燕山南麓的冲积扇上，不显山不漏水，低调却尽显奢华。蓟县古称吴中、渔阳、蓟州，作为天津市的唯一山区，蓟州裸露的地表暗藏新奇。大约19亿到8亿年前这段时间，该地区为海水所覆盖，此后的7亿多年里，海水屡次进退。约1亿年前，历经燕山运动后，今蓟县地区的地壳不断隆起，形成了低山丘陵。由于地壳的变动，海水退进，高山隆起，天翻地覆，形成了距今18亿至8亿年的著名的中上元古界。10亿年地层上的万卷史书，这部岩石表层的天然史书记载着古老的信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也暗映着蓟县古称吴中的内涵。它记录了一个地质历史上的奇迹。岩层剖面中破解生命密码的重要钥匙就是叠层石，它因为布满层状纹理或由层状结构组成而得名，是寒武纪之前出现的生物化石或准生物化石。蓟县剖面为中原古界的标准剖面，所以这里的岩层石几乎是最完美的。

因为叠层时的品质出色，标准剖面更显得名副其实。这片中国最美叠层石为世人还原了生机盎然的中原古界。斗转星移，日升月落，距今约10万年左右，这里山林茂密，雨水丰沛，体型巨大的古灵齿象踱着方步，和其他古老动物一样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当今天这些古象化石被陈列在天津自然博物馆时，古老的传说又变成真切的现实。近10000年以来，燕山与华北平原地壳稳定后，天津地区的早期文明曙光出现在蓟县地区，而天津市区所在地则被大片沼泽覆盖着，尚不适合人类居住。怪不得蓟县人常常自豪地说，600年历史看天津，5000年文明在蓟州。从地图上看，蓟州区为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分布，北部群山连绵起伏，满目青翠，南部平原土地肥沃，盛产稻麦杂粮，千顷碧波翠屏湖点缀其间，蓟运河、泾河、居河纵横交错，全区有中小河流17条汇入蓟运河，注入渤海。作为天津市重要的水资源所在地，人们在蓟州修建了有天津大水缸之称的渝桥水库。北缘最高点为九山顶，海拔1078.5米，南部最低处在马槽洼，海拔1.8米，南北高差1076.7米，相对落差也使得这里形成了多样的生态圈。青山上千余种植物遍布山野，郁郁葱葱，有国家三类保护植物核桃丘，有华北地区特有的模式植物东林八仙花，还有丰富的药用植物，是天津市最大的野生中药材基地。密林中超过700种动物在此栖息繁殖。优越的森林生态环境保留着原始森林特征，在华北其他地区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的动物在这里仍能正常生存着。热带亚热带的动物如甲蝇、庐山破春、古春、蓝尾石龙子、网颈蛇、山莓、山噪莓等，寒带水族动物花江螺、北丘等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同时，蓟州区果品资源丰富，北部山区盛产甘鲜果品，盘山柿子以甘甜硕大闻名于世，长城一带板栗生产历史悠久，《史记·货殖志》《金史·地理志》均有记载，被外商誉为东方明珠。翠屏湖葡萄、夏迎安梨、孙各状核桃、三间房冬枣远近驰名，清电挖水稻享誉京津地区。桑子西瓜、马各庄大葱、王家浅萝卜久负盛名。翠屏湖水域盛产鱼虾、圆、桂、鲤、蓟四大名鱼，独具特色。周河金翅鲤鱼为清宫御膳佳品。蓟州作为天津的唯一山区，被高山河流封存出了一个静谧多彩的生命乐园，这里藏满了宝贝，等待与众人的相逢。唐朝诗人陈子昂来到古渔阳感叹道，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尘埃，上思广成子，一骑白云威。当如今的天津市区还是一片汪洋的时候，蓟北的山间谷地和周河两岸已经开始形成原始的村落，我们的先民已在这里辛勤地耕耘了。蓟县境内的青池遗址、潍坊遗址、张家园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充分说明了先民们曾在这一带生活过。先秦时期，北倚燕山，地处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两大地理区域的交界的蓟县，在两种强势文化的挤压之下，常常爆发冲突和战争。境内出土的铜簋、铜鼎等青铜礼器和兵器等，说明这里已经成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众多将才帅子云集于此，或策马向南，或操戈直北，金戈铁马、沙场鏖战成为他当时的主旋律。东汉末年，曹操借道此地讨伐游牧民族乌桓，实现了一统北方的理想。与此同时，佛教传入我国，
蓟县的佛教渐渐兴起。五代十国，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与契丹，原本属于幽州的冀州地区因而归入辽土。辽皇室推崇佛教，整修了此地唐朝遗留下来的佛寺独乐寺，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其中的观音阁更是旷世杰作，其造型兼有秀丽与雄伟之姿。观音阁的木构技巧及建筑艺术成就被誉为中国古建筑之典范，它结合柱梁及斗拱铺座，造出一座内部呈空筒状的楼阁，用以容纳高大立像。稳定的结构让观音阁历经唐山大地震等数次地震而不倒，成为我国现存于世最古老的木结构阁楼建筑。明朝为了抵抗蒙元残余势力等众多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在北部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皇明九边考，称其为九边重镇，在这里建立了冀州镇，与长城联动，组成了牢固的边防体系，黄崖关长城便是其中的一环。黄崖关亦称小雁门关，是冀州境内唯一的一座关城。名将戚继光曾在此主持修建长城，首创了内部中空，用于士兵居住、囤积武器的空心敌台，大大提高了长城的防御力。燕山南北、长城内外、文明与文明之间，无数次碰撞与融合在此上演。如今，燕山上的黄崖关的遗址巍峨耸立，依然见证着那个年代雄军对垒的豪情与气魄。秦始皇东巡，曹操北征乌桓，唐太宗东征高丽，辽金宋三朝争冀，戚继光镇守蓟镇，王侯将相们在冀州建功立业，军事的嘈杂催生了文化的兴盛，于是一批文人雅士也摩拳擦掌汇聚于此。随军北征契丹，军刺渔阳，曾数次登上蓟北城楼的陈子昂在这里写下《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盛唐豪侠型诗人崔颢于开元后期北上入河东军牧时，多次到过蓟县，于是有了古游侠成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豪勇负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何为，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杜甫曾作《后出塞》，做出了唐代渔阳城内人烟浮凑、热闹非凡的情景的《后出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渔，云帆转辽海，惊到来东吴，月罗与楚练，照耀渔台区。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路过独乐寺时，洋洋洒洒写下《重过独乐寺》：山峻寒烟里，枝园粉蝶边，禅房有花木，向日寄流连，颓废皆如是，诗坛亦偶然，一名似相识，瞥眼十余年。文化的繁荣催生了一批游乐圣地的诞生，例如盘山，始记于汉，兴于唐，极盛于清，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著，佛家文化与皇家文化共融的旅游休闲圣地。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竟游于此。清乾隆皇帝先后巡幸盘山32次，留下了歌咏盘山的诗作1702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清代诗人王士珍在谈及盘山时写道：海内沿明山者，五山之外，若黄山、匡庐，自唐文皇铸币资山，辽金驻地历址不一，待于本朝翠华临幸再至，诸民曰莫敢忘焉。道出了当时的盘山在全国名山中的显赫地位。与此同时，宗教活动更加兴盛，除开前文所述的独乐寺，光盘山一地便建有72座寺庙和众多玲珑宝塔，比如藏匿在盘山中有1500余年的法兴寺，即人们所熟知的北少林禅寺，是蓟县县志中记载的当时最早的佛教寺院，也是天津最早的寺院。翠屏湖又名鱼桥水库，号称天津的大水缸，
因南夷翠屏

0: 山而得名。余桥水库位于天津市蓟县城东，是国家重点大型水库之一。水库坝址建于蓟运河左支流周河出口处。翠屏湖北岸，山中古松苍翠挺拔，建筑鳞次栉比，西岸大堤横卧，绿树原堤，远山如黛，云烟漂浮。翠屏湖盛产鱼虾，尤以金翅鲤鱼闻名天下。据蓟县志载，鲤鱼产于蓟运河者，皆金鳞折尾。地表之上，山川塑造了这千百年来勾引人造访的美景之地，而在地表之下封存的世界也相当精彩。隐匿的蓟州溶洞属于白云岩构造裂隙性洞穴，大自然常年累月的力量将这片地下世界的大门凿开。据勘探，该洞穴可开发空间达百万平方米，面积之大居于华北之首，是天津市唯一的洞穴景观。陈子昂、杜甫、乾隆、王士珍、郦道元、高适等文人骚客在此留下了传世的名篇，诗文、壁画、宗教、游乐，文人墨客造访的蓟州已经如此丰富多彩，让隐藏在燕山山脉中的这座州府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出瞩目的光。青山隐隐，水迢迢，一朝蓟县变蓟州，多少历史勾陈，多少希冀与期盼。如今蜿蜒于燕山的黄崖关长城烽火狼烟不再弥漫，蓟运河上运送军需物资的百客千帆景象也沉入历史的长河中。在历代战争中伫立于战场前排的蓟州古城墙已坍塌在岁月里，唯一一座钟鼓楼建筑渔阳鼓楼也屡遭天灾人祸，600余年历经6次重修，唯独23米的独乐寺在城里依然屹立。千年一笑度众生，它凝聚着千百年的古人智慧，闪耀着燕山蓟北的风骨，立于鼓楼之上。从俯视蓟州的轮廓，到解读它的轮廓，到解读它的古老而年轻的低吟，目之所及，一片万家升平，梵音独乐，白塔云影。处在时空交汇点上的千年古城蓟州，一次次的轮回重生，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低调与奢华，在新时代里再次启程。
1: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云南千年古城的代表，活着的古城历史博物馆，既不是丽江古城，也不是大理古城，而是名气没有那么响亮的建水古城。现在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走进千年古城建水。
10: 建水旧称临安，位于云南昆明之南220公里，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文风盛行，古有文献名邦、滇南楚鲁之誉，与昆明、大理鼎足而立，为滇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历经7个世纪而不衰。夕阳西下，古城依然是那么的沉静，1000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是只要你投入它的怀抱，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它律动的脉搏与喷张的血液。 建水古城的街道全以青石板铺筑，从东到西宛如一条腾空欲飞的青龙。古街两旁分布着近百条纵横交错呈网状的青石巷道，古朴悠远。建水古城历经12个世纪的建设，至今保存有50多座古建筑，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从哈尼族的草顶房、竹顶房，彝族、傣族的土坪房，到汉族的平瓦房，保存都相当的完整。古城文庙是奉祀孔子的专设庙宇，宋元之后各地普建文庙，而建水文庙始建于公元1285年，至今已逾700余年，是全国10大文庙之一。建水文庙历经50多次扩建增修，占地面积达7.6万平方米，是现今规模、建筑水平和保存完好度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与北京孔庙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水文庙的出彩之处还在于有一个孔子玄宋图的石雕，只有云南建水的文庙才有。浮雕上部镌刻着宋代高宗皇帝御题的孔子赞：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事，古今之师，云云。朱家花园是建水古城的又一建筑古迹，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典型具有南方特色的私家园林。主体建筑分为住宅和祠堂两部分，为纵三横四的三间六耳、三间厅附后山耳、一大天井、四小天井的建水典型民居建筑，雕梁画栋，气势轩敞，是一组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具有滇南私家园林韵味的豪宅。朱家花园它内雅外秀，形制规整，布局灵活，空间丰富，在丰富的形式中包容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内地文化与边疆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朱家花园已经接待中外游客上千万人次，许多的影视单位以此为外景拍摄电影和电视剧。朝阳楼建成于1389年，至今600余年，是滇南重镇建水历史悠久的主要标志之一，祖国边陲老重镇的象征。朝阳楼雄踞县城中心，站在楼顶可俯瞰古城风光，是一座双隔17孔大石拱桥，坐落在建水城西5公里卤水与他村河汇合处，因两河犹如双龙蜿蜒盘曲而得名。所谓双龙，即是以他冲河、庐江河两条河，有一桥镇锁双龙之意。桥的南端有重檐八角攒尖顶桥亭一座，与楼阁相应，最先只建了3孔桥洞，后来因为河床增高，使3孔小桥孤居河中，不能横贯两岸，因此后人又增建10桥14孔，与原建的3孔桥首尾相连，并在桥上建盖了3座非阁式阁楼。远望双龙桥突立平川之中，形如宝带，走进拱桥，桥上有阁楼，楼中有楼，桥楼相应，蔚为大观，不失为我国桥梁史上极为珍贵的杰作。中国最早自己修建的铁路，历史上最小的铁路，运行速度最慢的铁路，修筑时间最长的铁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民营铁路，唯一发行货币的铁路，这些记录啊，记载的是云南铁路史上一段最值得骄傲的精彩传奇。在个碧石铁路开建100周年之际，由昆明铁路局和建水共同合作的云南米轨铁路保护与开发利用示范项目建水古城小火车，现在云南建水古城仍旧保留着一段约13公里的寸轨小火车，共设4站，分别为临安站、双龙桥、湘汇桥、团山终点站。说到一个地方的特色，当然就少不了当地的美食。汽锅鸡是云南的名吃，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滇南民间流传。建水出产一种别致的土陶蒸锅，叫汽锅，是专门用来蒸食物的。由于汤汁是蒸汽凝结， 鸡肉的鲜味在蒸的过程中丧失较少，所以基本上保持了鸡的原汁原味。建水是出了名的烤豆腐圣地，舌尖上的中国就曾介绍过建水的豆腐。建水臭豆腐自清代中期就享有盛名，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万宁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有海南美食天堂、中国冲浪之都的美誉。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万宁冲浪。
3: 提起海南，其实大家总会联想到三亚，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三亚呢，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的宝藏景点啊，比如说万宁，这也是个度假休闲的好地方。万宁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有海南美食天堂、中国冲浪之都的美誉。虽然它的基础设施不如三亚成熟，但是游客相对较少，更安静，也能更欣赏到原生态的美景。那万宁本地是没有机场啊，可以先飞到海口或者是三亚，然后再换乘高铁抵达万宁。那既然是度假，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放空自己，卸掉疲惫。找一家靠海的清吧，躺在松软的沙滩椅上，点一杯鸡尾酒，望着远处的大海，听着海浪袭来。不赶时间的话呢，还可以悠闲地看一看日落和晚霞，独享这段和家人的休闲时光。作为中国冲浪之都，万宁是个体验冲浪的好地方。那只要你对自己的运动能力有信心，无论会不会游泳，其实都可以跟着冲浪教练去体验一下啊，感受那种人海合一在浪花上飞舞的感觉。不过如果你想进阶学习冲浪呢，最好还是先学会游泳，而且呢在海里游泳的感觉跟在游泳池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冲浪呢是属于极限运动，所以教练呢会介绍基本的理论知识，然后带着练习基础的冲浪动作。在这呢，大家也是友情提醒一下，因为冬天浪非常大，所以呢还是要尽量找一对一的教练，不然人太多的话教练可能会顾不过来。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即使是阴天也不能大意，否则呢还是非常容易晒伤的。

0: 没接触过冲浪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啊，冲浪板看似非常的光滑，但其实呢摩擦力非常的大，建议选择冲浪馆提供的冲浪服，否则呢膝盖真的是会被磨得很疼。那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呢，在脸上涂满厚厚的椰子油就可以准备下海。如果浪太大呢，可能会直接被浪花打懵，所以练习划水的过程中呢，要耐心等待相对温柔的浪花，瞅准时机，然后协调全身动作，慢慢地站到冲浪板上。即使失败了很多次呢，也没有关系，毕竟玩冲浪最重要的是自信，不服输。万宁的海湾很多啊，石梅湾呢有一条沿海公路，海水呢是澄澈见底，沙滩细软洁白，公路两侧呢长着茂盛的椰林，被称为呢万宁最美沿海公路。其实电影《非诚勿扰二》上映之前呢，很多人不知道万宁有个石梅湾。在电影上映后呢，大众才开始注意到这片未被开发的秀丽宝地。骑车或者是开车沿着海湾前行，呼吸着新鲜的海风，可以360度沉浸式感受这份浓郁的热带自然风光。石梅湾呢盛产兴隆咖啡，大街小巷呢都遍布着咖啡店啊，很多咖啡店和海呢都是近在咫尺，这里呢也是观赏日落的绝佳地点，一边喝咖啡一边聊着天，欣赏海景，有种独特的小资情调。附近呢还有富含矿物质的兴隆温泉，号称是世界少有，海南无双。兴隆温泉的水温常年保持在60摄氏度左右啊，蒸腾的水汽呢带着一点点淡淡的清香，据说经常泡一泡呢，对关节炎啊、神经衰弱等都有疗愈作用，绝对是一个休息疗养的好选择。温泉池呢也是隐藏在热带园林之间，在温泉池泡上一会儿，游玩的劳累呢被一扫而光，晚上睡觉呢都感觉会变得更加的香甜。玩得累了，除了泡温泉，还可以去凤凰九里书店走一走，给大脑充个电。书店呢开在石梅湾的沙滩上，落地窗外呢就是大海，选一本喜欢的书坐上一个下午，书看累了的话呢可以出门看一看海，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了万宁，自由灯塔当然也是千万不能错过了。自由灯塔呢是万宁著名的打卡地，随手呢就能拍出大片，湛蓝的天空，深蓝的海水在远处交汇，一座红白相间的灯塔呢默默地伫立在海天之间，仿佛呢突然闯入了宫崎骏笔下的动漫，色调明亮温馨，让人瞬间被眼前的美景治愈。那除了美景，美食同样也是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比如说广受好评的椰子鸡，清爽甘甜，香味浓郁，椰子水清甜，鸡汤温润，是海南人民钟爱的美容汤。海南四大名菜之一呢万宁东山羊啊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万宁东山羊呢又叫做海南黑山羊，是万宁当地特有的品种，据说在宋代就被纳入了贡品的名单。东山羊的做法非常的多样啊，像白汁东山羊呢是最经典的，汤汁乳白不腻，皮嫩味美，味香不膻啊，老话常说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冬天吃东山羊呢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啦。那除了椰子鸡和东山羊，海南特有的糟粕醋火锅呢也是一定要尝一尝。糟粕醋呢是海南当地的一种传统小吃，取自呢酿酒过程中酒糟发酵产生的酸醋啊，酸甜的口感呢不仅可以去除海鲜的腥味，还能够激发海鲜的鲜甜。锅子一开，喝一口微酸带辣的汤打开味蕾，再往锅中加入文昌鸡、小海鱼、海菜、小黄牛肉等等。文昌鸡嫩而不柴，鸡肉紧实，小海鱼新鲜嫩滑，海菜不耐涮，放到锅上呢大概3秒就要捞出，但是呢是非常的入味，鲜甜脆爽。小黄牛肉切得很薄，下锅后呢也是要立马捞出，口感会更加的鲜嫩。那到了这个海边，不吃一顿海鲜怎么能行呢？那如果你喜欢吃蟹膏，就一定不能错过万宁的和乐蟹。和乐蟹呢是万宁特产，跟东山羊一样也是海南四大名菜之一。万宁和乐蟹呢高满体肥，味道鲜美，海白虾呢也是各大新鲜，一大盘超级的满足，鲍鱼肉质呢也是饱满入口 Q 弹，鲳鱼呢也是口感嫩滑，肉质鲜甜，蟹粥鲜味浓郁，喝到胃里呢是非常的舒服，新鲜可口的海鲜铺满整整一桌，真的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尝过了当地的特色，那来体验一把异域风情也是不错的选择。像海南的话，因为离东南亚不远，所以它的娘惹菜也是非常的地道。娘惹这个称呼呢，据说是源自明朝啊。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众多随众啊，有些在南洋一带生活下来，和当地的男女通婚，生下的孩子呢，男孩叫做巴巴啊，女孩呢就叫做娘惹。娘惹菜呢是传统中国菜与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乐沙海鲜粉、娘惹芒果牛肉、斑斓椰丝卷呢都值得尝试。乐沙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典型的风味小吃，就像是和四川人聊天可以用火锅来开头一样，和新加坡人聊天呢同样也可以用乐沙来开头。乐沙海鲜粉呢是酸爽可口，特别的开胃，里面的豆腐泡呢是吸满了汤汁，还有很多鲜美的大虾和蛤蜊。娘惹芒果牛肉听起来有一点点像黑暗料理，但是搭配起来呢真的还是挺惊艳的。牛肉嫩滑，芒果酸甜，还有一点点的微辣，吃起来呢也是清爽不腻。斑斓椰丝卷呢表皮软糯，有着浓浓的斑斓汁的味道，里面呢是甜甜的椰丝，椰香味十足。那来自万宁呢，不仅能够看到热带美景，吃遍当地的特色美食，还能够近距离的品尝到正宗的东南亚风味，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有句俗语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宁夏黄河赴中卫。接下来就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卫，欣赏腾格里沙漠的神秘和黄河的壮美吧。
0: 有句俗语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宁夏黄河赴中卫。因为是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黄河水的滋润灌溉造就了这个稻香鱼肥的沙漠水域。中卫呢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交通便利，不论是坐飞机还是乘高铁都非常的方便。要说中卫最值得一去的游玩地，那绝对是沙坡头景区。中卫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汇集了沙漠、雄浑的黄河、连绵的高山，还有茂盛的绿洲。或许前一秒你还在踩着沙子骑着骆驼，沉浸在浓浓的西北风情里，下一秒呢就可以体验黄河飞索，撑着羊皮筏子享受在黄河上漂流的乐趣了。如果你是个游戏爱好者，那么开着摩托车在腾格里沙漠上驰骋，一定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快乐。因为是游玩体验，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卡丁车呢有一条专门的赛道，地势相对平坦，还可以让师傅在旁边控制方向，危险系数比较低，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比比车速，体验一把沙漠里的速度与激情。如果想体会更原始的沙漠越野，感受在沙丘之间翻腾的乐趣，那么惊险刺激的沙漠冲浪项目呢，可千万别错过。熟悉地形、经验老道的司机师傅娴熟地驾驶着冲浪车，从一个沙坡俯冲下去，然后迅速冲向另一个坡顶。全车的人呢，随着车的冲刺都兴奋地尖叫起来，让人瞬间忘记旅途的辛劳和生活的压力。不过呢，玩得开心也千万别忘了做好防护。旁边座位的大哥呢，就是因为只戴了一副墨镜，一不留神吃了一大口沙子。大家在这里呢也是友情提醒，因为沙漠里面有风沙，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游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护，防沙面罩、鞋子和各种防晒用品呢都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一天玩下来，鼻子、嘴巴、眼睛里都能揉出不少沙子。那如果你只是想放松心情，悠闲地感受西域风情，那么骑着骆驼欣赏神秘壮丽的沙海呢就再适合不过了。因为长期接待游客，这里的骆驼虽然性格温和，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胆小怕生。据说呢是因为有人没忍住摸了几下骆驼的鼻子，就被温柔地吐了一脸的口水，所以最好呢还是不要随手乱摸。 一支整齐的骆驼队伍沿着沙丘慢慢前行，一望无际的沙海上空旷又辽阔，似乎呢只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驼铃声。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游文，唐汉风，仿佛时间的流动呢都慢了下来，让人不禁想起千年前那些往返西域的商队。不同的是呢，你可以尽情地在眼前的这一片沙漠畅玩，而不必担心种种未知的风险。那除了沙漠，这里其实还能看到黄河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在诗句中流传千年的风景呢，其实在沙坡头就能够看到。沙坡头景区有一处王维观景台，走进观景台呢，就能够看到一座标志性的石碑，旁边呢还立着一个古人的石像，栩栩如生，好像刚刚在石碑上挥毫落笔。不用说，这石像呢一定就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了。站在平台上眺望，最远处呢是绵延不绝的群山，一条大河横亘在两岸绿树之间，像一面 S 型弯曲的镜子。随后黄沙逐渐从岸边延伸，越过观景台，一直到看不到头的远处。如果天气不错呢，又正好赶上傍晚，你会看到圆润通红的夕阳渐渐落下，体会到一种独属于沙坡头的壮丽景色。那对于胆子大的朋友呢，一定要体验一次黄河滑索。黄河滑索又被称为飞黄腾达，是一条跨越黄河的滑索道，索道连接了沙坡顶端和黄河南岸，可以借助高差和体重快速的滑行，体重越快速度就越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准备滑行时呢，听到远处渐渐远去的尖叫声，是既兴奋又紧张，但从黄河上飞驰而过，清风扑面而来，有一种飞翔在天上的畅快感。不同于黄河滑索的惊险刺激，还可以体验更具历史感的羊皮筏子。据说在汉代，羊皮筏子就被作为横渡黄河的交通工具，坐在羊皮筏子上呢，在雄浑的黄河水上缓缓摇晃，头上呢是湛蓝的天空，四周呢有橙黄的沙漠，茂盛的绿树，远处呢是绵延的远山，这些看起来不和谐的事物却有着一种和谐的协调感。撑筏的师傅唱起了黄河的民谣，虽然我们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曲调豪迈又惬意，让人静心沉浸在眼前的美景和悠扬的歌声中。那如果你还想去看一看游客相对比较少的小众打卡地，那么北长滩古村一定会非常适合你。北长滩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悠久，保留着宁夏规模最大的传统民居。这些民居上的墙体呢，以泥土材质为主，房梁呢主要都是木质结构，充满了古朴自然的气息，完全看不到工业和现代化的痕迹。目前呢还有几十户人家生活在这里，基本上呢都是老人，他们习惯了这里质朴的生活，不愿意离开家乡。村里呢有很多的梨树，据说呢都有百年的树龄，枝干求取苍劲，黑黑的缠满了岁月的皱纹。每年到三四月份，北长滩还会举办梨花节，嫩绿的枝叶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梨花洁白如雪，远看呢像云雾一样笼罩在枝叶间，满树梨花映衬在黄色的土地和灰绿的高山下，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点缀。那来到宁夏游玩，一定得尝一尝这里的冰煮羊啊！不同于北方的涮羊肉，冰煮羊呢是同时在铜锅里放入冰块和羊肉，在煮化冰水的同时呢，羊肉也被煮熟。先喝一口汤，清淡的汤里呢混合着羊肉的鲜甜，让人是忍不住大快朵颐，迫不及待地夹上一筷子羊肉，口感呢只有一个字，就是嫩。蘸着店家秘制的酱料，几乎吃不出膻味啊！据说这家店的羊肉呢是产自内蒙的苏尼特羔羊肉，肉质新鲜，瘦肉含量高，就算煮得久一点呢也不会嚼不动。除了羊肉火锅，这里的手抓羊肉呢也是必点的特色菜，上桌后趁热下口，香味呢是瞬间在口腔里面蔓延，能品味到羊肉最本质的鲜香，配上辣椒面或者是酸口的酱汁，吃完一整盘都不会觉得腻。那等到吃到七八分饱的时候呢，可以喝上一口当地特色的八宝茶啊。八宝茶呢是以茶叶为底，混合了玫瑰酱、菊花、枸杞、红枣、核桃仁、桂圆肉、芝麻、葡萄干等等，喝起来呢是香甜可口，味道清新。 喝茶的时候呢，记得不要拿掉茶碗的盖子，用右手轻轻地撇开浮起的茶叶，然后盖上盖子，在碗边留一个小小的缝隙啊，像很多电视剧里面那样，就可以慢慢

0: 品尝了。那如果羊肉吃过瘾了呢，也可以换一个口味啊，品尝一下当地的松子面。松子面呢，是由面粉、松草籽粉加上精盐、香油、碱精粉制成的，面条口感爽滑，带着一点暗绿色，配上羊肉、土豆等臊子呢，微酸中又带一点辣味，过瘾又开胃。吃完喝上一口红枣水，枣味浓郁，热乎乎的，暖胃又解渴。
1: 玉龙雪山的13座雪峰连绵不绝，宛若一条巨龙腾跃飞舞，故称为玉龙。接下来主播就带你到玉龙雪山走走。
0: 这一期节目呢，大江就想带着大家去玉龙雪山走一走，看一看云雾缭绕里的雪景。那我们到了丽江之后呢，其实有在微信公众号上买票，我们只打算上4680米的雪山登顶和蓝月湖，所以呢是买了140块钱的冰川公园索道门票。那这里面呢其实已经包含了20元景区内的大巴，可以随意往返景区的各个景点。买票的过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在页面中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就可以购买，并且呢也可以预约好索道的乘坐时间啊，例如我就是定的9:30到10:00这个场次。那景区规定呢，可以在预定的时间段提早30分钟以及延迟40分钟入场，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准备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好时间。到了景区的停车场之后呢，根据指示牌就可以找到冰川公园索道的检票处啊，现在呢都是刷身份证入场，所以记得带上你的证件啊，进去以后可以先坐景区大巴送你到索道站，乘坐索道然后上到山顶，大概总共需要20分钟左右。它这里呢其实是一个环线，往右边呢可以一路爬坡，然后到达4680米海拔的地方。相比一开始的索道呢，海拔大概会上升200米。很多小伙伴呢可能会担心这个高原反应啊，其实平时正常爬一座山也是会喘的，那喘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高反了，可能还需要根据其他的症状一起去判断啊，比如说头昏啊、头痛啊、恶心想吐、胸闷心慌、全身轻飘飘的没力气啊等等啊，跟我们平时喝酒过度以后那种情况可能有一点点相似。当然了，如果真的有这些啊异常的情况发生呢，也千万不要勉强，可以在景区内买一瓶氧气瓶，60块一瓶，说实话有一点点小贵，所以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出发前在其他地方买好然后再带进来。刚下缆车的时候呢，说实话就感觉有那么一些些的高原反应，主要是呼吸不上来，然后加上头晕想吐，也是幸亏提前在包里放了一瓶氧气瓶，猛吸几口之后呢也是舒服了一些啊，真的还是比较神奇的感觉。当然可能也有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缆车啊，坐缆车上山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点点头晕了，但是总体还是非常 OK 的，所以如果要上山的朋友呢还是最好备一瓶，那可以的话呢两瓶也比较保险。那大江呢也在这里个人建议你们出发前一小时可以喝一杯泡了葡萄糖的热水啊，增加一些体力，另外一些能够克服高原反应的药物也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尤其是我们曾经出现过高原反应的朋友们，那如果还想去这种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带玩的话呢啊，那么必须要提前服用一些红景天啊，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不错的滋补元气以及提高血液血氧的能力。那从海拔4506到海拔4680米处呢，千万别走得太快，大概每10步左右就要休息一下，那身体 OK 的话呢再往上走一点点，一路上呢也可以补充一些能量啊，吃个什么士力架呀、红牛啊都可以啊，慢慢来，如果身体实在受不了呢就要及时停止登顶啊。山顶上的风也是超级超级的大，雪的颗粒呢啊，说实话真的往脸上拍得很疼，所以呢最好还是戴上围巾啊、口罩，包括墨镜啊、防晒霜也是必备的，山上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不戴墨镜的话呢可能根本就睁不开眼睛。那登山的时候呢我也是忘了擦那个防晒霜，所以下山之后还是发现脸有一点点晒伤了。雪山全程的话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从索道下来就是去蓝月谷的观光大巴车啊，乘坐观光大巴车前往蓝月谷是免费的，不用另外买门票或者是车票。关于蓝月谷的话呢，它是早先人们所熟知的白水河， 啊，位于干海子以北5公里左右，啊，海拔在2800米左右，啊，是冰山峡谷中的一条河谷。啊，一定要注意的是，很多人从车上看到蓝月谷就非常的激动，然后在第一站云山坪就下车了。其实在第二站的水月阁站下车会更好一些，不然呢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不过说实话呢，蓝月谷还是非常美的啊，一共分为4个湖，玉叶湖、净潭湖、蓝月湖和听涛湖啊，水是那种很纯净的蔚蓝色，山谷呢也是呈月牙形，远看呢就真的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拍照呢完全拍不出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美，所以也是建议留出1.5或者2个小时的时间去拍照游玩，因为可以拍照的地方真的还挺多的，你也会看到很多新人在那里拍婚纱照啊，说实话还真的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那我在这里逛的时候呢，其实也无意间的在旁边的小路上看到了双胞泉水啊，我喝了两口还接了一瓶。那据说山上的少数民族呢，是一直以来凡是去山上干活的时候都要在这里休息，然后呢拿这个泉水饮用啊，也就是冰川融化的水。泉水呢也是比较清澈甘甜，那常常喝这个水的妇女朋友呢啊，生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双胞胎啊，所以后来人们也就叫这个地方称为双胞泉。但是大江也是无意间找到了这个地方，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里面问一问相关的工作人员。啊，说了这么多，其实大江在这里呢可能要啊小小的泼一个冷水给你们啊，想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天气气候的变化，雪山上风大的情况是会关闭索道的。那官方运营商呢也是会提前的发出短信通知，可能就无法登上山顶。但是呢即使上不去雪山，可以在山下好好的欣赏蓝月湖，虽然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但是呢还是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吧。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排行榜。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盗墓笔记》演唱的一首最新主题曲《重逢之约》。其实周深与《盗墓笔记》的缘分早在10年前便已种下，如今这首《重逢之约》更是他10年热爱的沉淀与升华。

用纯净通透的嗓音将盗墓笔记故事中跨越20年的羁绊娓娓道来，来自周深的重逢之约。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中的 I Like You Like。 这首歌呼应了专辑《加冠》对20岁成年之际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元气氛围传递专属少年的心动与活力，成为不少听众心中青春氛围感拉满的神曲。

歌曲延续组合一致的青春治愈风格，传递接纳真实的自我的核心价值观，来自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乐队的《沉默的同谋》。这首歌是2025年乐队更换主唱之后全新阵容重启的一首歌曲。昨夜派对由音乐制作人赵鑫与歌手桃子组成，主打融合曲风。他们将后英式摇滚的梦幻迷离、电子放克的摩登复古、爵士的慵懒恰到好处地融合在音乐里。昨夜派对，《沉默的同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霄云和王嘉诚共同演唱的影视剧《献于示爱曲拙》。黄霄云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遇上王嘉诚深情演绎，将情感层层递进的状态，用歌声唱出这种惊艳初见后的炽热与执着，把宿命里的爱唱成一场烈火。

让我们见证在宿命的长卷上刻下最极致的一场向死而生，来自黄霄云、王嘉诚的《浊》。以余生为注，赌一场江湖不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叶炫清为电视剧《明月如清怀》演唱的插曲《许下余生》。叶炫清这位在音乐领域不断发光的女歌手，2016年凭借出色的唱功成功加入那英战队，从而走向大众视野。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重温剧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听一段旋律，感受一场不一样的爱恋。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胡夏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插曲《风止》。胡夏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着剧中主角暗藏的缠绵与情愫，曲中唢呐的加入回忆感满满袭来，余音环绕诉不完情爱，曲声悠扬道不尽相思，和守夜人一起竖起耳朵聆听直击心脏的声音吧。新歌上榜来到第36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2025全新单曲啊。这是一首把妩媚写进呼吸里的歌，是黄龄音乐美学的又一次惊艳绽放。它让千年相思借现代转音重获新生。这首歌用最婉转的东方笔触，以声音的书法为概念，民乐与现代元素交织，也是一句完整的中国式的情话体现。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0: 中残息泪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芸京为电视剧《紫夜归》演唱的《燃情涅槃曲·逆刃》。歌曲既延续了偏爱中对抗宿命的精神内核，对于熟悉张芸京或仙剑情怀的听众而言，这首歌不仅是一次听觉唤醒，更是跨越16年的情感共鸣。张芸京用他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主角背负使命的坚定与热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7位。

张芸京以标志性的摇滚嗓音诠释，中性的声线结合爆发力，强化歌曲的宿命感和抗争感。来自张芸京的《逆刃》。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杰琼为电视剧《明月入清淮》演唱的片头曲《月儿明》。周杰琼以清丽灵动的嗓音呈现，歌曲于婉转旋律间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相遇，这是月光下的心动告白，同时也是命运交织的甜蜜序章。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

0: 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1: 九月十八，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东北三省遭了殃。
2: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1: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0: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1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接下来一起来听利比演唱的《我的爱车载着你》，感受一下开着车吹着风去接喜欢的人的浪漫甜蜜的心情吧。

0: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孙燕姿于2016年8月19日发行了专辑《彩虹金刚》，其中的同名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

0: 下面这首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浓情》，歌曲深情又富有感染力，表达了浓烈而温暖的情感，以及对未来不变的坚定和期待。
1: 浓与暖的情，盖在柔弱的生命，一刹的安详，是我在聆听着你轻震。

的字，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认。

还更丰盛，浓如暖的情，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我会迎。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

0: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黄韵玲的《听一首伤心的歌》是一首充满感伤和思念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1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歌曲《壮志飞扬》由冯小泉演唱，收录于《雕刻时光》中国歌曲排行榜专辑中。踏千重云海，举手与天接，壮志飞扬，我们豪情正激越，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刘惜君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0: 岁月悠悠，罗大佑的同学会带我们重返青春校园，那些笑声泪水都化作旋律中的温情。老同学的情谊如酒醇厚，越品越有味。在这首歌里，我们重逢感叹时光，更珍惜彼此的友谊。
1: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有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杨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聆听张碧晨深情演绎《我可以忘记你》，感受歌曲中的爱与痛，让这首动人的歌曲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回忆的音乐世界。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的商代早中期最大城址，遗址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其整体布局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城垣方向为北偏东20度左右。盘龙城遗址拥有竖向早商城址之最，它是早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城址。这件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玉戈。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有领玉璧，直径22厘米。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达500余件。李家。

0: 同九里堤的形制完全相同，综合其城市规模、建设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因素，专家推断盘龙城应是商人南下长江直接建立的地方首府级行政机构。
1: 中原文化南下在盘龙城形成据点以后，在当时基本上长江中游，像江汉平原往西到接近三峡，往东南方向已经进入了赣江，它形成了比较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聚落，所以基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一个行政管理。
0: 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盘龙城存续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高规格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彰显着文作与王姬的商王对历代盘龙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而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中，更有70%属于兵器。这无疑昭示了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重要地位。
2: 为什么盘龙城对商王朝而言如此重要？
0: 商人南下长江又是为了什么呢？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与武汉相距200余公里的江西省芮城市一个叫做晋地的小村落，坐落于青山之间。一个山村为何会取名晋地？1988年，当村子西南方的一处商代古铜矿遗址被发现时，人们心中有了猜想。
3: 我们在调查发掘铜陵遗址的时候，排查了附近的地名，发现有一个晋地。考察村民的墓碑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座明代的墓葬，碑文上面呢就记载了有晋地村这么3个字，也联想到当地有一座古代的铜矿，所以当时的王朝就把这个地方啊立了一道禁令，把这个地名呢作为一个禁地，一直到现在。
0: 每到11月，被当地人称作铁山的铜陵之上都会开满这样的紫色小花。这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专门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壤中，是寻找地下铜矿脉的天然标识。铜陵采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型采铜冶铜遗址之一，最早可上溯到商中期，距今约3300年，与盘龙城存续时间部分吻合。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集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生活区于一体的大型铜矿生产基地，遗址分布面积达3.5平方公里，开采时间从商代中期持续至战国早期，长达1000多年。铜陵采矿遗址发现的商代竖井和巷道木支户拥有科学严谨的结构。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将巷道木支户技术用于地下采矿的国家。
3: 这个展示是商代中期以后啊所使用的交替碗口街昵称是支户竖井。这里面呢在四周的框架当中进行了支户的加强，因为里面有一道竖杆再加上横的横梁，一是便于扩展它的采矿范围，第二它是为了矿工在竖井里面呢上下方便行动。
0: 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带上，湖北大冶、江西芮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源于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控制长江铜矿脉是关键原因之一。
4: 他要保卫，

0: 一个是他平时的生产安全，特别是要保证这个铜路向中原青铜文化输血管道要畅通，那么他前后啊在铜矿都要建立若干个方国，那么一个比较大的方国在我们江西境内，长江的主干道赣江两岸有吴城和我们叫做牛头城，就是我们新干大墓所在地。
1: 商代中期以后，盘龙城逐渐被商人放弃，商王朝中央直接管控的区域退缩至长江以北。《诗经·商颂·殷武》中写道：“踏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祖剖荆之旅。”描绘了商王武丁攻伐荆楚并大获全胜的情形。晚商时期，在赣江两岸出现了一个虎方国。江西新赣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与虎形象相关的青铜器，使大部分专家认同虎方国就在今天的江西，而商王利用武力征服了这些方国之后，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2: 比如说盘龙城它是要直接管控，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而到了晚商采取了一个更高明的一个策略，商王朝或这些方国之间它会形成一个利益交换，比如说在南方那一定是有中原的青铜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在这个交换的前提里边，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它会在文化价值上它和中原王朝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认同。
1: 早在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朝中央就通过输出青铜技术与礼制制度来赢得方国的依附与臣服。与盘龙城不同的是，这些方国不由商王派遣官吏直接统辖，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这些方国所体现出的商文化在与中原王畿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0: 这件精美的雕花古寺出土于陕西榆林青涧寨沟遗址，古身精细打磨，以端庄大方的兽面纹为主体，绿松石点缀其间。这与出土于安阳殷墟的载沣鼓比，在制作工艺上如出一辙。2022年，当考古学家在寨沟遗址发现这枚雕花古寺时，一个尘封已久的古老方国从黄土高原的山峁沟壑间破土而出。
1: 青涧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部，陕北的母亲河无定河由此蜿蜒而过，汇入黄河。在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以北大约5公里，一处叫李家崖的遗址坐落在峁梁之上。1982年到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李家崖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勘探发掘，揭露出面积达6.7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遗迹，因其所反映出的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风貌，被命名为李家崖文化。2022年，陕西考古人员又在青涧县的寨沟村发现了同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寨沟遗址，而那枚与殷墟风格如出一辙的精美雕花古寺就出土于这里。
2: 我们现在根据咱们这个发掘的情况，中心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院落，整个建筑结构就是一个夯土包边的一个夯土台，上面有一组回字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咱目前测量的可能有个6000平米。
1: 在这座名为寨园盖的山峁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礼仪性夯土建筑遗址。据推测，该建筑为下沉式回字形院落，为了平整山顶修建

0: 院落，寨沟先民甚至对整座山毛顶部20000平方米的范围都进行了精细的夯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夯土包边墙，从最底下一直到最顶上，现在保存的高度可能还有将近16米这么高。在这个夯土层的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这样成排圆形的洞，里面还能留下少量的一些朽木的一个痕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当中通常用的一个结构，叫做忍木，水平的插到这个夯土的里面，再把它夯筑起来，能够对这个整个夯土墙起到一个加固的一个作用。
0: 以寨园盖为中心城址，方圆300万平方米的区域里，11座山卯如众星拱月，形成了包括铸铜作坊、一般生活区、平民墓葬区等在内的遗址群。在距离中心城址2到3公里处，还发现了贵族大墓。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晋山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功能分区最明确的大型商代方国遗址。
2: 这个遗址的发现呢，我们觉得对于探讨商王朝的西北地区的方国考古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样本。
0: 那么这个文化面貌独特的神秘方国究竟是谁？它与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史书记载，古代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神秘的强大方国鬼方。学者王国维曾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指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千龙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长山间，其建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易记记》中提到，高宗伐鬼方，3年克之，高宗即商王武丁。自有甲骨克辞以来，商与周边方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记录在案。这些方国对商王朝时盼时服，而居于北境的土方、鬼方等，均是武丁特别关注的对象。
3: 殷墟的器物里面，我们确实是能够分辨出一些器物，跟李家崖的器物是高度的一致。可能有李家崖的这些人群来到了殷墟，因为这些陶器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器物，它确实能够代表人群的互动和交流。那么至于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确实能够从甲骨上呢可以看到，频繁的跟北方的交流互动的手段或者方式主要是战争。鬼方这个区域呢，也基本上就是在陕北晋陕高原这一带，所以很多学者把鬼方跟李家崖给联系起来。
0: 那么关于典籍中记载的商王朝中央与李家崖文化的关系，随着寨沟遗址发掘的深入，是否浮现出了新的重要线索呢？2024年10月17日，在榆林市清涧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关于寨沟遗址新发现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的考古学家就寨沟遗址的发掘与商代方国研究进行交流探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研究颇受瞩目。晚商时期，有一种影响后世中华文明3000年进程的物种突然出现在中原地区。这一物种同商王朝与北方诸部族的战争或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这种动物的形象曾经出现在陕西榆林神母石卯遗址的人射马石雕像中，这说明在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先民已经与马产生了某种关系。然而在龙山文化期发现的马骨，经

0: 基因测定是一种傲世野马，并非后世对交通出行与国防军事力量起到变革性作用的加码。加码这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物种，约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罗斯西部大草原被驯化，随后加马沿着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中原。经考古研究，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加马已出现在晚商时期的石卯遗址，距今约3340年。
1: 加马在殷墟遗址里边是大量的出现，大量出现，但是忽然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马应该在石卯遗址，从石卯遗址出现以后，它从南黄河流域再一直向中原传，因为这条通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寨沟可能就是他们中间的一条通道。
2: 马车多为木质结构，在速度较快、道路崎岖的情况下，车辕车轴容易损坏。这个匣往这里一插，它就把这一个路给锁到了上面。
0: 考古结果显示，马和马车这种高度配套的交通工具，是突然之间出现在晚商王都殷墟的。殷墟发掘有车马坑近百座，均分布在王陵大墓及高等级贵族墓葬附近或墓道内。马和车自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商朝后，迅速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3: 这是一个车轮的一个侧面，外侧的这个叫车牙，车牙是通过辐条跟车箍联系起来。车厢的前面这一部分正中压的这个地方就是车辕，而车辕通过这样的往前延伸，跟这个车横联系起来，用这个车额固定在马的脖子上，然后通过这个马拉这个车额带动了车横往前，把这个车往前拉动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两匹马拉的一个单元的车，这个是基本一个结构。
0: 寨沟遗址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贵族大墓中的驯马与马车。在遗址以南的瓦窑沟，考古队发现了沿山卯而建的九座甲字形大墓，在已发掘的1号、3号、8号几座大墓的填土中，共发现马车31辆。驯马6匹，其中在3号大墓还发现了目前已知商周时期的首辆双辕车。
4: 这个双辕车的发现呢，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包括殷墟的这个发现，大量的车呢都是单辕车。这个双辕车的这个发现呢，将双辕车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真正的双辕车的普及是秦汉以后的。
5: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瓦窑沟墓地的1号墓，目前的这个1号墓一共发掘出有11辆的葬车，分成东西两列来摆放。所有的这11辆车进行清理、记录或打包工作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向下发掘，再向下发掘大概2米左右，才能遇到墓主人的棺椁。无论是从车辆的这个形制，还是各个部件的尺寸大小来看，都没有超出以往殷墟发掘的马车的这个范围。车上用的另外一些青铜的车马器上面的形制纹饰跟殷墟的也都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对于车这种工艺非常复杂的高级工业品来说，能有这么高的相似程度，就能够说明当时的陕北和当时的首都殷墟之间是遵循了同样的一套工艺标准。
0: 令人惋惜的是，寨沟遗址被发现时，大墓的盗扰情况十分严重，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已不多见，但大墓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以及绿松石器等都具有典型的商式风格。而在寨沟遗址鱼塔梁铸铜作坊所发现的商式陶范，也充分证实了3000多年前的晋陕高原地区已经掌握了制造高等级器。

0: 铜礼器的技术，而金耳环、蛇手笔等具有典型本地文化风格与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又彰显了其临近北方游牧文化的地域特征。
1: 李家崖向商学习的这个核心是什么？简单的说，商为名的绝高代表，就代表他最高的物质文化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青铜，青铜的技术，青铜的艺术，甚至包括墓葬的样子。因为只有你掌握了这些核心资源，核心的这些像墓葬的样子，你才能够相当于君权神授啊，才会控制整个这个地方。这是他学习的核心。
0: 商末鬼方与商王朝中央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这在甲骨卜辞与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其中九侯即指鬼侯，他位列三公，并把女儿嫁给纣王，由敌对转为臣服。这种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寨沟遗址发掘的大量高等级商事器物与车马上。
1: 所以整个这个陕北地区啊，因为它位于这个游牧交错带呀，这个地方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可以说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的动力地带之一。
0: 长城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伏在中国的农牧交错带上，见证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数千年来的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两种文化间的交往有着远比长城更为悠久的历史。寨沟遗址和殷墟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北方晋陕高原的部族已经在器物、技术、审美等各方面与中原王畿深度交融，而在南方，盘龙城遗址、大洋洲商墓等遗存也昭示了商代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的浸润和影响。它溯流而上，深入蜀地，将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纳入青铜文明影响圈，又挥师东进入主海带，建立东方重镇，控制海盐生产。
2: 从北方草原到长江以南，商王朝中央在与各个方国的不断交往与博弈中，以强大的国力、高超的青铜冶造技术和先进的礼制制度，对四方诸国形成引领之势，是四夷宾服，诸侯向心。同时，各个方国的优秀物产及文化也被中原王畿借鉴吸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格局，在殷商时代大步向前迈进。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明确未来5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4: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4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

0: 故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修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2: 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于2021年全用量并网投产。截至目前，项目已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
1: 昨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2: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昨天，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线路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线路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江西省九江市，南至南昌市，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南昌东5座车站。静态验收完成后，全线将依次进入联调联试和运行试验阶段。
2: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 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整治价陪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陪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2: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那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0: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
3: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那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然后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
5: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种类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6: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到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 用新车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其中，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六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晚八点，北京西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安徽中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是受其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1号夜间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2: 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气象部门预计，北京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将达到暴雨级别。
2: 为防止城市内涝，北京通州区公路部门已在118条重点道路上部署了防汛备勤力量。
3: 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这处下凹式立交桥，记者看到防汛备勤力量已经在岗执勤，工作人员和相关抢险车辆已经就位。
4: 早在雨前，我们先把雨水壁子都打开，进行清涛，然后一旦真正发生强降雨，让雨水能够迅速排入到雨水口，然后雨中呢，我们采取值守不间断的巡视。我们在下凹桥这个桥区，我们布置14个人，两台工程车，一台1500方的龙吸水，在积水27厘米左右的情况下，10分钟之内能把桥区所有的积水处理干净。
3: 运通隧道是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要道。

0: 是防汛期间当地关注的重点道路之一。目前，属地公路部门已对隧道进行检查，并加装了防汛设施。针对隧道的通风口和吊装口，我们都砌筑了1米5高的挡水墙，同时把高程也限制在21米6以上。这个21米6是参照于本运河百年淤的洪水水位，同时。 针对隧道地面有23处的地面的人行的逃生口，和隧道主路的路面的这个行车口，我们都设置了挡水墙。目前，北京市通州区公路部门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这两天，湖北省十堰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其中丹江口城区武当山等地降雨较为集中，武当山景区于昨天起暂停营业。 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票，后续开园时间另行通知。针对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当地各乡镇街道办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逐户通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从昨天开始，河南新乡市出现降雨，为防范各类风险隐患。
1: 铁路部门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京广线新乡段，铁路线边坡受雨水冲刷较大，工作人员不间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2: 现在啊，你看铁路路肩，这个含水量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饱和，你看已经十分松软了。如果降雨持续的话，就极有可能造成坍塌。
1: 对咱们列车的影列车的安全运行啊，造成影响。我们就安排人员对管内的路肩进行不间断的巡视，发现有这种冲沟、冲坑，及时的进行填补，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
0: 除了沿线的巡检，铁路部门还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线路进行检修，通过捣固作业夯实路基，稳固轨道，提升线路设备稳定性。
1: 目前，国铁郑州局新乡桥公段已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并细分了138个降雨检查责任地段，全力确保极端天气下客货运输安全。
3: 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虽然台风本体逐步消散，但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为什么台风停编之后依旧会出现持续降雨？大风叠加暴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白海豚登陆之后，它低层的环流被地形摩擦减弱，那地面的环流会逐渐填塞。但是在高一点的层次，也就是1500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呢，还有逆时针旋转的低涡环流在保持，所以水汽输送通道并没有中断。它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持续的向河南这里汇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那水汽到河南这里还会遇到太行山、伏牛山的阻挡，被迫抬升，在迎风坡形成更强的降雨。 那后期还会有冷空气参与进来，冷暖气团的交汇会触发更激烈的对流天气，将台风的能量和水汽彻底释放。那这种台风残涡加冷空气的组合，往往会制造比台风本体影响更猛烈的降雨。而且呢，白海豚夹在东西两个高压之间的安行场，引导气流弱，导致低压环流会在河南、湖北这里长时间的滞留。所以呢，河南这里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河南中部和东部。 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可能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致灾风险大，需要警惕山洪、地质还有城乡积涝等等。另外呢，这轮过程并不只有雨，河南大部还会伴随大风天气，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那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增加出行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当它中心的风力降至8级以下，会减弱为低压，随后呢，它会
0: 持续的减弱，直到难以确定低层的环流中心结构彻底被破坏之后，就会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编不代表风雨影响完全结束，那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可能引发强降雨，需要持续的防范。随着台风影响减弱，浙江各地同步推进环境清淤、复工复产等工作，加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8月10号，浙江兰溪市全面解除停工、停业、停运等措施，开始有序复工复产。记者在兰溪汽车西站看到，大部分客运线路已正常运营，客流逐步恢复。在兰溪地下商业。

0: 业街，商户也全面恢复营业，不少市民正在购物，整体经营秩序平稳有序。在台州临海市，洪水退去后，当地组织力量抓紧开展清淤作业。在杭州市余杭区，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农技专家第一时间深入田间，为农作物把脉开方，结合不同田块与苗情分类施策，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生产自救。
1: 从8月7号开始，广西全区大部地区持续出现晴热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38摄氏度。广西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广西东部和南部将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或将得到一定缓解。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
1: 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3: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4: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5车到2车左右，2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3: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4: 等点嘉宾过来，
5: 这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4: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也挺好的。这边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6: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3: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7: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起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3: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8: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9: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2: 市场供应平稳的背后，离不开各蔬菜产区抓好田间管护，从源头上稳住蔬菜生产。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田间管理，错峰上市，有效保障蔬菜充足供应。
0: 在山东省重要的蔬菜产销大县阳谷县，辣椒和芦笋正处于生长关键期。为了应对近期的持续降雨，当地启用灌排一体化系统，雨季排涝只需开启田间疾控阀门，即可联动启动区域内所有灌排井桩，地表积水和耕作层多余渍水经地下管网就可以自动排出。
10: 从今年汛期几轮强降雨的实战检验来看，应用区农田排水及时，作物生长未受影响，农田具备旱能浇、涝能排的保障能力。
0: 在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的湘江源蔬菜基地，为了保证稳定的日供给能力，技术人员将2000亩土地、10万余平方米设施大棚进行了精细化排兵布阵，实行3天1波、1月1轮的错峰种植模式，确保每天都有新鲜蔬菜成熟采摘。大棚内分区种植瓜果与速生叶菜，露天区域则在冬瓜、豆角、南瓜收获后无缝衔接复种叶菜。
11: 我们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大湾区市场需求，把种植计划排得很细，大棚种瓜果抗风险，

0: 天种时叶菜赶时节，两不误。遇上价格波动期，我们能保证稳定出货。
1: 目前湖南郴州已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现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基地251个，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1: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哇，好厉害呀！
11: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2: 我刚洗的床单呢？
13: 偷偷加练2组，
14: 多拎2个，多走2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但是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18: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19: 电动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20: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最为突出。
21: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22: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1: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23: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和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17: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一起典型案例尤为值得关注。
18: 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名义开。

0: 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他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企业的伤害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传播虚假的、涉及的负面信息，更难去甄别、去处置。
1: 目前，该公众号已被平台禁言，这起案件发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新闻采编资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甄别这些违规信息难在哪里？
2: 网络执法最大的难点是取证难、定性难。汽车行业链条比较长，品牌也多，竞争压力大，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0: 涉及到车企的涉及侵权信息，专业性比较强，发布的信息包括汽车的质量问题啦、价格问题啦，都还是有点专业度，从我们去甄辨哪些是虚假信息带来一定的难度。很多信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采用了标题党或者说 AI 技术生成的给我们查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3: 面对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今年七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
4: 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并正式出台行业合规公约，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1: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举办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参会。7月30号，又对覆盖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5: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1: 8月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2: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一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鲜食玉米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
4: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何新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7: 今年高温天气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吉林梨树县新型柔性收割机正替代人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军今年就靠新装备抢出了可观的效益。
8: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7: 收割机尾部有2个仓储空间，玉米入仓的同时秸秆被精细粉碎，直接制成倾注饲料，一机两收，节本增效。
9: 农机推广情况照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农民现在的效益也高了，效益高，他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非常高，不像原来就说是5万8万买一个农机啊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就是对30万50万的农机非常感兴趣。
7: 据了解，梨树县现在每年的农机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农户下单购买后3个月内兑付补贴资金，增强了购买新机具的积极性。
3: 采收提速只是锁住先机的第一步，
4: 要想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关键还在种植端，订单前置，锁定品质。

0: 鲜食玉米的采收窗口极短，一场雨刚过，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负责人李德乐就赶到地里紧盯这个大订单。
1: 今天高低得把这点地收完了吧？他这边也得收完了。
2: 对，我们用那啥的加人了。
1: 对，现在这个劳动程度正好。
0: 今年是李德乐和郭长龄合作的第三年，从之前的粗放种植采收到如今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全流程跟进种植，郭长龄不再为摸索种植技术发愁。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5公顷。
3: 每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家忙起来哈，完了那个也顾不上看那个籽粒啊怎么样啊，他们会用技术员来看着这个，就是他这个粒儿的话就让它不老不嫩，完了他那个时候玉米的味道最好，甜度糯度都是最好的。
0: 订单化种植让农户种得安心，企业也从源头抓住了品控的主动权，统一品种，统一技术标准，玉米的老嫩度、甜糯度高度可控，为后端加工实现口感标准化铺平了道路，也是企业探索产品标准化提升的底气。
1: 因为现在我们这行业整体的痛点就是这个所有的玉米参差不齐，老嫩不均，我们今年在全力以赴让这一箱子都一个口感。
0: 按订单掐准时间采收的玉米被直接送往加工厂，汽炊式脱皮机等新装备立刻接棒，新鲜玉米被送入生产线。
4: 从田间到车间，新采摘的玉米即刻开启锁鲜之旅，也会经历大变身。我们继续来看。
5: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的一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在这儿我们不仅看到了鲜食玉米本来的模样，还有很多新产品，有这样切成小段儿的鲜食玉米段，还有脱皮的适合老人和小孩吃的甜玉米的果肉，还有这种加工好的甜玉米沙拉，甚至还有这种包装好的烤玉米。
0: 从初级农产品到开袋即食的商品，这些新花样的背后是一条精准的深加工流水线，清洗、预煮、真空包装、充氮气、杀菌，眼下是鲜食玉米的采收旺季，加工车间的机器一天运转14个小时。
6: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杀菌过程，这道工序是我们鲜食玉米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它主要是利用121度以上的高温对玉米进行杀菌，主要作用是消灭玉米内的微生物。
0: 升级的包装和锁鲜工艺一举打破了鲜食玉米的季节性限制，过去东北只有7、8、9、3个月能吃到现摘的鲜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更为关键的是，产业化加工让一根玉米实现了价值重构，地头9毛钱左右一根收购的玉米加工成鲜食玉米，零售价在5到9元一根左右，经过切段、脱皮、调味等精深加工，变身成的玉米沙拉、烤玉米等即食新品身价更加上涨。多元产品不仅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还远销海外。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在增长20%左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遇见大人，心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2: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3: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2: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2: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
4: Hací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ví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ell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tiene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2: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5: ¿Por qué poca? Porque es evidente el destrozo.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2: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
6: Lo perdimos todo lo perdimos. Con tanto sacrificio. Gracias a Dios, y le doy gracias a Dios por habernos salvado, porque es que nos salvamos fue de milagro, porque alcancé a sacar a mi niño y mi pareja alcanzó a salir también.
2: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7: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ll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8: 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9: 那首先呢，震源深并不意味着地震就没有破坏力，关键还是要看地震中释放能量有多大。震级每增加一级，我们释放的这个地震能量大约增加32倍，所以7级以上的地震，即使发生在5公里深处，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的地震波能量。第二个，也就是造成这个伤亡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是建筑本身的抗震能力。 那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风险评估也指出，哥伦比亚一些城市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正规的自住的这个自建的住房，那部分的建筑的材料、施工技术啊以及选址啊都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规范，所以地震真正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途径，它往往可能不是说这个地面的绝对的晃动的这个强度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个地震的震动加上房屋墙体这个结构的破坏和倒塌啊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呢，此次地震中，卡利亚、佩雷拉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城市出现大量的建筑受损，甚至整体倒塌啊，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地震中虽然位于人口相对稀疏的乔科山区，但是主要的受灾城市却包括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卡利。那这与深软地震的传播特点以及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有关。地震波到达地表后，它们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距离震中投影几十公里到100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塞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这个安第斯山地啊，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对震中相对软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6次访问德黑兰。
8: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8: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
1: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
8: 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10: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11: 生产拠点をですね、どんどん海外の方に移転し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ので、日本からのその輸出量が減っている、つまりその円安の効果がなかなか得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です。日本国内のでもですね、こう人手がなかなかいないだとか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で、国内に戻すという動きもないと、したがってその円安の効果が得られないという経済構造が変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0: 恒友人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11: 日本ですね、ご存知通り、輸入の依存度が高い国です。エネルギーも食料もですね、大半が輸入に頼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中にあって、円安の進行により、輸入物価がさらに高まってしまうと、やっぱりこう生活コストがですね、だらだら上がっ 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家計、まあ、一般の消費者からするとですね、その、輸入物価の上昇がですね、じわじわ生活を苦しく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10: 恒友人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11: 構造的な円安の要因があるものですから、介入が入ってもなかなかですね、こう円高にこう転じる、こう流れが変わるということが見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ので、止まらず逆にこう円安がまだまだこう続いてしまうという意識がですね、市場では強いのかなと。ですので、為替介入の話があってもなかなかこう反応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
12: 靳宇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这几天呢，台风白海豚给我国多地都制造了强风雨，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应该说过去四天呢，白海豚陆续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的天气。国家级气象站中啊，雨量最大的是浙江宁海，另外呢，像是江苏无锡、上海浦东等地还打破了气象观测时最强的降雨记录。虽然说昨天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它的造雨能力依然是不减的。未来呢，它的残余涡旋还会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碰撞，那么带来的降雨也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今天的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主要是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和南部降雨是最为猛烈的，普遍会下起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注意安全。主持人，
8: 那未来强降雨还会如何发展呢？
1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中东部大部依然会被降水覆盖，其中呢，在河南、安徽、还有湖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河南大部的雨势呢会减弱下来，不过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未来台风的残余涡旋路径呢还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落区也有变数，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通辽小雨，20到32度；兰州晴，18到31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9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25到30度。东营小雨，23到28度；郑州大暴雨转暴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泰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阵雨，26到33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南昌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

0: 海口祥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有路的地方。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淑华，准噶尔旗文联四级调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

0: 位处鄂尔多斯高原东端的准噶尔旗，有一碗随历史长河千年流传的老味道——酸饭。这道用米米经酸浆发酵制成的日常主食，不似珍馐美味，却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准噶尔民间有云：早起酸粥，晌午酸捞饭，黑夜酸稀粥。

一天三酸，吃的江米罐子撒欢。早起洒扫尘除之后，捧一碗酸粥，就着用隔年烂腌菜晾晒而成的红腌菜，再拌一勺将胡麻籽炒至焦香后捣成粉末状的胡麻盐，或淋几滴胡麻油呛炸猛。喜欢辣口的还会加一些胡麻油呛辣椒，徐徐吃来会顿感日子美好而踏实。如今也有不少人家呛猪肉酱用来拌酸粥，将猪油熬后化，放入猪瘦肉粒炒至熟香，根据口味加干黄酱、甜面酱、豆瓣酱等，吃酸粥时拌上油脂的香混着肉酱的咸鲜，再裹着酸粥的酸，连钟情于三分糖汽水的当代孩子们也喜欢吃。准噶尔旗经营本地菜品的饭店，在主食品中也会主打炒酸粥，用本地胡麻油加葱花、青椒丁等调味，把酸粥炒得黏中带焦，成了待客的一道扛硬美食。今天的人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大米、玉米碴子等与米米一起姜酸煮粥，将南稻北米融于一罐，其味互进，相辅相成，口感更黏软劲道。午时劳作归家，一碗酸饭，一盘大烩菜，一盆酸米汤，惬意之余更是为午后的继续劳作蓄力。而中午这顿酸饭正餐，因为地域不同，有酸捞饭和酸焖饭两种做法。准噶尔旗南部地带以捞饭为主，做酸捞饭时将发酵好的酸米煮至将熟后，用罩里捞至盆内，略放一放再吃，米粒儿才紧实而有嚼劲儿。酸捞饭烩菜、酸米汤泡捞饭都是最常见的吃法。北部沿河地带的人们则习惯吃酸焖饭，一口铁锅，一箩头柴火，火烧开后下入酸米，烧煮后即撇出大部分米汤，用慢火焖制，米花稍微绽开便可盛出，以保证劲道。山药芥芥酸焖饭、酸焖饭烩菜、山药酸焖饭烂腌菜，吃来又是另外一番风味儿。

以米米为原料的午间主食，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甜品米窝窝。它不算日常吃食，却藏着更细致的家常巧思。把米米磨成米子面，加酸浆及清水揉成面团，放温热处发酵，等面团发起蜂窝眼儿，包上白糖或红枣碎，捏成窝窝头的形状上锅蒸。也有面发成糊状，直接倒到铺了笼布的笼屉上蒸的，吃时用刀划成块状。蒸好的米窝窝松松软软，酸中带甜，米子面的香混着红枣的甜，是过去孩子们可盼的稀缺零食。黄昏归家后，一锅土豆块熬酸稀粥或是酸拌汤，晾到微凉下肚，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将土豆削皮后切块，待土豆块快熟时，下入酸米，慢水熬煮，便可煮成酸稀粥。当地人做酸稀粥和酸粥一样，喜放土豆。夏秋时节，傍晚喝酸稀粥，配菜上除了日常下饭的红腌菜、烂腌菜，往往还有农家人自种的煮玉米、煮毛豆、蒸南瓜佐餐。晚餐中有酸饭衍生的吃法，还有酸拌汤。把将熟未熟、米粒分明的酸捞饭饭粒用白面或豆面拌裹均匀，土豆切条，西葫芦切丁儿，煮到土豆条和西葫芦丁软了，汤稠了，倒入裹了面的酸捞饭饭粒泼入用葱花炸蒙呛好的糊油，抓一把红腌菜，加几勺酸米汤，酸饭、豌豆面、糊油等多味合一，闻着诱人，吃着解馋。可以说，准噶尔人已将酸饭打磨到了极致，乃至极品。而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这碗酸饭的根源从何而来？准噶尔人吃酸饭缘起何时？且说将制酸饭的原材料米米。米米即米子脱皮后得到的颗粒，米子古称为稷，是中国起源的禾本科属属作物，驯化历史超过万年，具有耐旱耐起薄的特性。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日常生活情况的《诗经·冰封七月》中，既有暑稷种露，禾麻疏麦的诗句，可见其种植历史之久。从地理环境上溯源，米子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300至500毫米的半干旱地区，准噶尔旗近西北和陕北同属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同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日照充足。准噶尔旗又因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地域为典型的丘陵沟壑山区，两亩山地较多，灌溉条件不好，所以较为适合种植米子、谷子、荞麦、小麦、玉米、豆类等耐旱农作物。据记载，该旗纳林镇北部曾设美济城，为汉代西河郡辖县。东汉建武26年，公元50年，南匈奴单于庭曾迁住此地。从美济之称，可推测米子在准噶尔旗的悠久种植历史。
再说酸饭姜制之必不可少的酸姜。酸姜一词，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名要术》中已经出现。我们今天酸饭的姜汤亦称为酸姜。我国经过乳酸菌作用发酵使食物变酸的技术已有几千年历史。《齐名要术》中对酸，即酸奶的烙作流程，既有详细的记载。经久不变质的酸姜，其原理与蜜作酸姜豆腐、酸奶、酸菜以及酿酒等相同。酸米姜制换米添汤，循环往复，只要常吃，夏季不用冷藏，酸姜也不变质不变味儿。原本没有酸姜的人家想吃酸饭了，随时都可去邻居家倒酸姜，无需太多酸姜，姜上米后一两天内便可吃上

可口的酸饭。而与酸饭有关的历史记载，较早的有酥饭，后来又称为水饭，类似于今天的粥。玉篇曰：“酥，水和饭也。”今人李开周所著《食在宋朝》中有“水饭”一文，对此有详细记述。《齐民要术》中对酥饭有如下描述：湘江和暖水，静分少时，以手抓无令有快，凡停分，冬易久，夏少时，盖以人意消息之。投酥时先调桨，令甜酸适口，下热饭于桨中煎出便止，然后捞成酥便滑美。分指蒸或煮而半熟之饭。那么投酥时即吃的时候，桨就是酸桨汤。做酥饭要将饭蒸熟，还要调桨，也就是制作甜酸适口，即酸甜适度的酸桨汤。那么这个醋意为酸，食用时要将蒸好的热饭倒入调好的酸桨汤中。宋代亦有对水饭的相关记载，那时凉江水饭已经成为待客主食，如北宋王辟之《省水宴谈录》中关于士大夫宴席或在水饭之前的相关表述。元朝时一本地方志对当时北京所食水饭详细描述：都中经济生活匠人等，早晚多变水饭，人家多用木食，少使金，仍以大屋盆大勺就地分作而共食之。那时水饭已普及到寻常人家。以上做法中的调浆多是先熬米汤，放凉之后拌入少许酒曲，放置约24小时便可发酵。而另一种调浆做法与诸多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并为接近了。《齐民要术》中记录了做寒食桨之法，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明，下熟热饭于瓮中，以向满为限，数日后便做中饭，家常炊次3-4日，折取新炊饭一碗豆汁。这一流程和我们今天的江米何其相似。更有趣的是，其所记录的取江和我们今天换米添汤循环往复的江米法基本类似。每取江随多少即新及冷水添之，气下酥江并不败而长满，所以为意。水饭与今天的酸米饭有所区别，原料主要以谷米、稻米为主，类似于稀粥，又与稀粥略有不同。有些地区至今还有食用习惯，也未可知其是否后来酸米饭的始祖。但从其做法及味道可见，酸米饭形成的端倪，只不过酸米饭恰好与其相反，是先将生米在酸浆中浆好，再做熟后食用。如陕西府谷县志所述，境内北部居民喜食酸粥或酸捞饭，做法是前一天将黄米浸泡于酸桨内，次日捞出添水或焖粥或捞饭，以油辣抹粥就咸菜，以烩菜或汤菜泡捞饭，食之别具风味。

从当今的饮食习惯来看，准噶尔人吃酸饭的习惯及做法与山西偏关、陕西府谷等地基本相似。对酸饭的形成与由来，在晋陕与内蒙古地区有很多历史传说。山西流传较广的传说是，明代李自成起义之后打下了宁武，马上就要到偏关了，偏关城的老百姓新闻后，家家户户泡米，准备做饭犒劳闯忙的队伍。没想到几天过去，李自成的队伍没有到，泡的米都酸了。老百姓舍不得倒掉，就把酸米淘洗后加水熬成酸粥。流传于内蒙古地区的传说则与清朝以来晋商走西口有关。在包头地区有一则流传较广的传说，一位晋商到内蒙古沿黄河地带做买卖，商船中载有米米，适逢下雨，行船多日后，米米被雨水浸泡发酸，舍不得倒掉，试着煮粥，没想到吃来口感更加劲道，其汤喝来也是酸爽有加，在炎炎夏日非常解暑。另一种说法是，走西口而来的汉民一方面逐渐适应和喜爱上蒙古族的饮食，另一方面将家乡的一些饮食习惯带了过来。因为准噶尔等地同样适宜种植米子，酸饭这一碗乡愁便也相随落户于此。从地域文化现象来看，体现蒙汉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间音乐典范、民族团结的纽带，传统慢汉调中早些时候的作品有很多以米子、江米罐、酸米饭等为素材的词句和词曲名，可以鲜活地感受到酸米饭之历史路途。慢汉调之源头曲调，蒙古族曲调的歌词所取用的素材大多与游牧生活有关，比如斑驳的山岭又名叫哈拉庆达瓦，其蒙语唱词为在羊群当中选择优秀的，在斑驳的山岭脚下，在大树的影下，漂亮的小姑娘很温柔的，由此曲演变为慢汉韩庆达坝所填的汉语唱词中便出现了酸米饭的原材料糜子。糜碎碎焦烧秋风凉，响亲情响的面皮皮黄，大红糜子紫干干，你才是妹妹的稀罕罕，大红糜子白根根，你才是哥哥的趁新鲜，大红糜子炒炒米，亲亲热热好夫妻。这首名为大红糜子紫干干的慢汉调，山西地方性色彩还很浓，也应该是较早形成的慢汉调，其中既有糜子，还有蒙古族日常喜食的以米米为原材料的炒米。慢汉调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里有这样两句歌词，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以上两首慢汉调歌词体现了米米一米多食的多元性，可见蒙晋陕都有种植米米的共性，但最初在吃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另一首名为江米罐的慢汉调，原曲为蒙古族短调民歌松树泉，则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准噶尔旗人对酸米饭喜爱的集体情感。酸米汤泡上酸焖饭，那是咱准旗好茶饭，又止渴来又止饿，亲戚你大概没吃过，山珍海味咱不稀罕，不吃

酸饭就由不住个馋。一天不见咱那酸米罐，满眼泪花花由不住的转。江米罐是咱们的宝疙瘩，吃上喝上咱全都有。据以上传说及文化现象可推测，准噶尔旗酸饭的由来应该与走西口等移民活动有直接关联。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既为准噶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当然也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晋陕的特色美食。不止在准噶尔旗黄河两岸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包头等地也有吃酸饭的习惯，这恰恰与走西口的路线相契合。酸粥等酸饭在这些地区和炒米、奶茶、羊肉等毫不违和，融洽共存，以主要饮食之一的身份与他们共同构成独特的饮食结构。那么酸饭之始祖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我们再看一则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据河曲县志记载，相传在北宋年间，辽兵经常入侵，一次老百姓正在淘米准备做饭，忽有辽兵来袭，老少丢下上泡在水中的米米尽皆出逃。几天后兵退还家，大家发现浸泡在水中的米米已经发酵变酸，想丢掉却又舍不得，便将就着吃，结果发现吃起来酸爽可口，经过发酸以后，原本粗涩难以下咽的米子反而变得更加柔韧。有趣的是，这则传说恰好也发生于有两桨水饭记载的宋代。从将米饭做熟后倒入调制好的姜汤，倒将熟米饭置入米汤将至发酸，再到直接将生米加水将至而酸。从这一发展变化，何不大胆推测它们之间的缘由关联。从北魏时所记载的酥饭，再到后来出现的关于酸饭的诸多传说，这一碗酸饭在岁序更替中一路延续到今天，见证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带着古人的乡愁情感，从远古的时空氤氲缭绕穿越而来。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作者韩淑华，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

0: 图。
1: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9号晚间的22:40，骑共享单车从东胜的奥林花园附近到锦绣苑的西门，不慎丢失了华为的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8748148978，18748148978，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9号的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包括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郎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答非读报。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稳打。
4: 来关注一条刚刚
2: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豆浆冒着热气儿，包子裹着鲜香，车流缓缓挪动，脚步匆匆奔忙。恰逢立秋过后，天气渐敛锋芒，晨有微凉，夜有清霜，暑气渐退，秋意渐长。养生之道，贵在顺应时节，少贪凉，多温养，早睡早起，心宽体畅。人生啊，一如这般换季的时光，有热烈，有清凉，有奔波，有安放。不必追着时光慌，不必困于琐事忙，三餐四季安稳如常，便是最好的模样。今天的大飞读报，我们一起在烟火里寻感悟，在秋光中品生活，开启这充实的周三时光。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依然是要提醒大家，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路上的情况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来进行提醒。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您聊的是打击。最近呢，有视频博主策划母女合拍的剧本，让女童呢称呼这个陌生网友叫爸爸，利用孩子拍擦边视频，营造暧昧的氛围来收割流量。目前相关账号呢已经被封禁了啊！好多网友说这样的视频呢必须要予以打击。这种通过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损害他人格尊严的方式来攫取流量的网络现象，现在真的是太多了。之前有一些账号啊，将低龄儿童浓妆打扮，穿上这个成人的服装啊，来饰演这个擦边的舞蹈，打造所谓的早熟小美女。另外还有一些 MCN 机构呢，写脚本安排孩童拍摄姐弟争吵，刻意制造矛盾冲突。有的儿童模特被捆绑炒作 CP 情侣形象，然后呢借机带货等等等等。在一些人的镜头之下，孩子们开始沦为博取点赞还有直播变现的工具。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项行动，将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刻意打造争议儿童人设、剧本化制造家庭冲突来博流量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乱象列为重点的整治目标。那么这场专项行动直击消费孩童灰色产业链，为童真筑起了网络的防护屏障。孩子们呢，天真可爱，童言无忌啊，生活当中往往会说出一些让这个成年人意想不到又忍俊不禁的一些话题。他天然来讲啊，孩子具有亲和性，是吧？他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欢乐和亲切感。正常去分享孩子的日常和才艺，包括生活片段，这本来不是一些问题。你像人家现在很多自媒体，这个也有一些孩童的一些专门账号，但是他走的是正规的分享生活片段的这些分享，像这样的账号他是没有问题，是允许的。但是像剧本摆拍、成人化的包装、刻意制造话题、持续的流量变现，不断的把未成年人暴露在舆论场上，特别容易扭曲未成年人自我认知，扮丑扮蠢，甚至搞低俗色情的擦边，它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也让孩子面临网络恶评和欺凌，包括它有可能会延伸到所在学校霸凌的风险，这都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说一旦形成稳定的网红运营模式，背后它往往伴随着 MCN 机构的操盘，用合约来捆绑未成年人，挤压他的学习和休息时间，形成一条啃小产业链。网络江湖水深难测，很多成年人尚难以把持，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啃小的流量套路早已经明确触碰法律红线了啊！我们经常说啃老啃老，像这样的一些利用孩子的剧本来摆拍的现象呢，就是啃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直

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通直播账号。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实施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另外呢，未成年人网络防护条例进一步要求，不得制作和传播可能会诱导未成年人模仿危险行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音视频的内容。所以说，这一轮的清朗专项行动，它正是把法律法规落到实处，针对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网红儿童乱象划定监管标尺。整治乱象啊，平台的责任不可缺位。长期以来，一些平台的算法偏爱冲突和猎奇内容，不少侵害未成年人的视频持续获得流量推送。这次专项行动倒逼这些平台要改变被动删帖的治理模式，建立常态化的识别机制，对成人化的装扮等内容要及时拦截，切断不良内容的传播链条。法治的底线呢，守护的是童年本来该有的纯粹。网络风清气正，生态良性，才能让每一名未成年人远离流量算计，从而健康成长。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早间行车路上不要忘记来播送最新的路况信息，遇到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随时来发送。感谢大家，我们先进这一段的广告，稍后来继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

0: 锁、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OK，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节目当中。这个时段依然是希望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面最新的信息，希望我们来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今年的汽车呢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跟我们的同事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基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配备后轮的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

最近呢，横店影视城又出现了一种游玩的新模式，备受大家的推崇和喜欢啊，而且在社交媒体呢也引发了热议。就是三五个好友啊，人均花上200-300块钱，用2-3个小时的时间，让这个横店影视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摄制组，让这样的摄制组呢给你自己拍短剧，那你自己去当主角，体验这个短剧里面的爽闷人生，是吧？又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了，又是怎么了？啊，就是体验这个特别爽的这么一个过程。跟所有的创新一样啊，这种新模式其实它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它也有自己的演化过程。其实呢，在去年的横店影视城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旅游体验，叫做探班游啊，探班游。随着微短剧的流行，不少剧组在这里拍摄，景区顺势推出了探班游，就是给游客们发这个探班证。游客拿着这个探班证啊，进入不同的剧组现场参观。探班游不仅让游客可以接触到影视制作的幕后，看到平日里看剧完全想不到的拍摄场景，同时呢，它也促进了景区的游客数量，而且同时帮剧组宣传了一波。哎，这个戏呢，它正在拍摄过程里面，然后通过游客的探班啊，通过社交媒体的这种传播，它自己呢完成了宣传。所以说新机会啊，它有的时候都是碰撞出来的。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来接触，一句让我也来拍一次啊，这样的一句话呢，就会启发有心人去创造这种游玩的新模式，从而去盈利啊。现在啊，像这样的服务业其实有很多。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从静态的无剧情的

以 IP 为模板的 cosplay， 向动态的和有原创剧情的沉浸式游玩开始演化了。当下新技术不断涌现，在冲击旧行业的同时啊，也带来了很多很多新的机会，这就要求服务业的新旧产能的转换，而新旧产能转换的前提是新旧需求的转化。这类服务业需求的转化过程里面，一直存在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之中。其实我们回顾历史啊，最初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绘画，绘画讲究画的像，但是当相机出现以后，画家画的像的能力被完全替代了。有人说，这相机都出现了，那画家还画个什么呀？但是绘画行业消失了吗？没有消失，画师也没有消失。人类的能力和相机差异化的那一部分被重新的挖掘了出来，比如说对颜色的感知，对画面线条的抽象的提取能力，这个是相机做不到的。在这个能力的差异上，人类重新构建了绘画产业，印象派、抽象派各种绘画的新流派就开始填补了市场。所以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它更是需求的创新和交易的创新啊！你比如说啊，再举个例子，以前结婚的时候呢，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就行了，是不是？两个人往那一坐，放个板凳往那一坐，然后呢就挨得紧紧的，啪嚓一张照片，完了，结婚了。但是后来年轻人结婚是这么结，不是拍照片那得去外地拍，是不是？好多人都外地拍，然后呢拍一套婚纱还不够，拍两套婚纱，甚至有的加钱拍三套拍四套。再后来就是什么呢，开始流行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照。所以说消费需求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的被需求当中被创造出来的。服务业需求创新，它不仅仅是服务业本身的事情，也关系到了提振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提振实体消费，提供更多的就业，更大程度上啊，需要通过服务业来实现。你会发现，其实不管社会进化到什么阶段，服务业它永远是这个社会当中啊，不断的去运行，不断发展，不断的沉淀，不断的成熟，最重要的一个行业。那正如为游客拍摄短剧，一场拍摄背后呢，是对摄影机、摄影灯、道具、服装等等等等的实体消费。长期来看，它是更大的场地，还有建筑，包括景区基建的投入。再比如说，现在游客当上了演员以后呢，他也可以演化出游客当主角，包括群众演员当配角的模式。它不仅消费更高了，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啊！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我们想说的就是，服务业需求创新还要变得更加深入，还能更深入。这一点呢，在政策导向上，它其实也有体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首次聚焦了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就是服务业。会议强调说，围绕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扩大升级类服务的供给，围绕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做精做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你想在这个时代哈，你做服务业如何能够推陈出新呢？就是根据消费者日益不断的升级和变化的消费需求啊，就是他想要什么，是不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让更多的服务业创新涌现出来，充分释放服务业的潜力，不仅需要政府、市场经营主体和行业从业者多方的协同发力，另外还需要广大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给予这种创新足够的包容。啊，你就比如说演员这个游客啊，去拍摄短剧当主角的这个过程。你放在过去，这哪能实现呢？人说你这是什么呀？你拍什么呀？你是干嘛的呀？你还拍戏，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可以去尝试。所以说，有的事情你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

0: 位大飞读报的宽粉儿，大家好，我是杭州交通91.8的节目主持人大山。听广播就听鄂尔多斯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1008大飞读报，体重200斤，一定最用心。
1: 时间马上要来到8点钟了，我们要再次提示正在路上行车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及时通报。那这个点呢，我们要先进整点的广告了，稍后回来继续大飞读报，我们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